0: 站，今天请航务员陈玉明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上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能见度在10公以上，气温26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着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的部分，澎湖跟金门机场多是多云时期，能见度在10公以上，气温是23到27度。金门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以上，气温26度。部分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中国武汉市晴朗，能见度10公以上，气温3度。香港以及澳门都是晴时多云，能见度都在10公以上，气温是23到24度。日本东京有下小雨，能见度10公以上，气温21度。冲绳则是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以上，气温26度。菲律宾的马尼拉天气晴朗，能见度8000公尺，气温28度。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内线以及国际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鉴于旅客出发之前，也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以上资讯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程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8:05，在高雄市区目前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心。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现在在高雄市区我们接到了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前镇区的中安路红毛港国小旁边，渔港北二路新生路交叉路口，中山三路民权二路交叉路口，左营区在翠华路华荣路口，自由三路一号前面，以及自由三路孟子路交叉路口，林雅区在凯旋二路103巷口，先后的接到交通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在8点钟过后，现在高雄市区车多路段，台88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街国道一号北上，东向凤山往大寮路段，东向下大寮交流道出口，平面道路林雅区中正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方向，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持续车多，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车多排队，国石下方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进系统北上入口也都是车行速度缓慢，省道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北方向，在过了高铁路之后一路往金属研究中心前面的路段呢，沿线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比较不好走。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下中正路出口，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九如到顶进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顶进系统过来路浪男子交流道出口，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国道一号南下路竹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358.2公里，在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路间有货柜车故障停放等待处理，请您经过小心留意。而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是有出现排队的状况，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现在沿线的车行速度还是非常的缓慢，相当的不好走。而在燕巢区从国石燕巢交流道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车流量大，容易出现拥挤的状况，也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今天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钟，美浓区的龙东街从文化街到龙渡街之间的路段，以及在美浓区的龙山街从龙山街18号前到龙山桥永兴福神寺到吉东国小之间的路段呢，都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工程，时间呢是预计今天早上8点进行到下午的6点钟，请您尽量的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

0: 安。
1: 今天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提醒。先前所提醒，在高速路北上336.1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外侧路间掉落大的轮胎皮，这个掉落我已经排除了。高雄市的左营区翠华路跟华荣路口，前镇的中安路在红毛港国小的旁边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八号在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路段目前持续车多，车行速度缓慢不好走，也务必要多加的小心。其他车多的部分，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行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好，我们刚刚说东向的国道八号在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路段车多，那目前看了一下呢，行车的状况呢已经有比较好走了，行车的顺畅度都已经有比较恢复。台南市的归仁区在凯旋路三段跟六甲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1: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

0: 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高速路在南下两。

在新庄国小的前面，现在事故都在处理。林雅区在凯旋二路103巷口靠近同清路口，还有在前镇的中山三路民权二路，归仁区的这个台南归仁哦，凯旋路六段跟六甲路口，目前呢也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前镇区的中山三路跟民权二路这个路口也相当的大，那目前有事故处理哦，经过务必要留意。今天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在北部地区呢会有比较有明显的下雨的状况，那么在恒春半岛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今天如果要往北部或者要往恒春半岛行车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状况，会下雨的一个情形。那高雄地区今天的天气情形呢是晴时多云的，白天的感受呢会比较舒适，然后偏有一些热的一个情形，有短暂降雨的机会，今天外出呢要多补充水分，携带雨具备用。南部地区的温度从25度到33度。北上的冈山地磅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冈山地磅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一部抛锚的小货车停放。现在要往高科方向的车子都相当的多，北上从冈山到高科，南下从鹿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呢现在也都是车多，车行速度是比较慢的。

陈珊安所演唱的《破风》，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在东向要往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呢，现在已经出现排队的状况了。好，这个地方呢，通报说在靠近出口匝道的地方有两部车辆的交通事故，在国道八号台南支线东向靠近新市交流道，在靠近出口匝道的地方，现在有两部车辆追撞的事故，所以呢，占用外侧车道的，应该说呢，外侧车道要下这个东向的新市出口，已经出现了排队的一个状况了，务必要多加的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国道一号在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子很多，北上的343公里就在冈山地磅过了之后，外侧车道还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哦，所以这个状况也造成了目前在北上的冈山要往高科的方向，车线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有路况要提供，记得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1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张美琪所演唱这首《迷魂阵》。高速路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子很多，再加上抛锚车的影响哦，现在车险速度相当的慢。高速路在北上343公里，就在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有一部抛锚车辆停放，那这个路段车子真的相当的多，不好走哦，务必要多加的耐心，要注意行车的一个安全。国道8号的台南支线在东向的新水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地方有两部车辆的一个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也造成了国道八号东向要下新市出口也出现了排队的情形，都提醒驾驶朋友的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台南市的新化区在中山路882号的前面有事故，高雄市的新兴区忠孝一路跟河南一路也有交通的事故。等一下在8点半开始到下午的4点半中，高雄市林雅区的三多一路上呢，有连续3个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哦，就都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这个地方，包含了在三多一路澄清路国泰路二段这个路口，还有三多一路卫武营艺术中心出入口的地方，以及在三多一路建军路在高速公路下方这个路段呢，三个号志都会停电施工，再等一下8点半开始到下午的4点半中，务必要小心互相礼让通过。所提醒在国道八号台南支线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匝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呢，已经没有看到了，这个状况已经解除。

伍佰所演唱《你是我的花朵》。高速路北上343公里，在冈山地方过了之后，在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那目前在拖吊当中，受到这个故障车影响哦。目前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真的相当的难走，务必要多加的耐心，注意行车安全。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奈及利亚空军一架飞机今天坠毁在西南部德翁多州，机上32人全部罹难。这架飞机当时正在执行例行任务，要从南部的贝宁市飞往商业大城拉各斯，但在上午9点过后不久坠毁于翁多州。奈及利亚空军表示已立即彻查坠机原因，以防止类似的空难再度发生。健康币上路短短几天，已经有37万多人同意参与，不过也有民众反映今年1到9月的健检无法累积健康币，卫福部允诺评估溯及既往的可行性。记者尤如纯报道。
2: 截至10月4号，已经有17万多人完成健康币 Healthy Go 健康 Go 的 APP 注册，37万人同意参与健康币的活动，34万人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拿到了300币。不过也有民众抱怨赶不及健康币上路，已经先完成公费成人健检，无法累积健康币。卫福部长石从良允诺会请国健署来研议，
3: 是不是可以溯及既往，我也请这个国健署来研究看看。那么不过所有的计划呢都有一个起始点啊、哦、所以如果追溯到1月1号会不会又产生，那去年的可不可也来计算啊、哦、所以永远会有一个起算点的这个决定，那么难免会有一株之汗，那我们会来仔细的评估可能性啊、哦
2: 健康币10月开始累币，只要完成公费疫苗接种、癌筛、健检等预防保健，累积超过1000币，12月起就可以到指定超商、超市、药局、健身场馆等5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6大寿险外溢保单也能折抵。景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彭博报道，截至9月30号，全球500大富豪中约100位科技富豪财富合计增加8450亿美元，创历年前9个月最高纪录。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今天的最新排名，全球500大富豪中有9位台湾富豪上榜，且净资产都较去年同期增加。刑事局接获财政部官务署台北关通报，查验两件可疑跨境包裹，发现66罐泰国手标茶，警方开箱后惊见茶罐内夹藏大麻，总重达12353公克，追查后逮捕收获的文姓男子，以毒品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南新报道。
4: 运毒集团利用香港距离不到台湾两小时的航程便利性，致使温馨男子来台接收毒品包裹，在伺机分散毒品，甚至透过不知情半价公司搬运，企图制造茶气断点。刑事局侦三大队侦查员刘展廷表示，嫌犯以香港门号作为收件电话，警方埋伏跟监两周，直到115年5月25号确认温馨男子前往邮局取货，当场将他逮捕，并在其台北市中山区住处查获分装器具。
5: 然后他相关的资讯留下来比较像是香港籍的，然后我们就是依照我正常的流程去进行派送，但因为都没有人来领，所以我们就是在领取邮件的附近埋伏两个多礼拜，然后等到有香港籍的居民收到境外的祖先指示。
4: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跨境贩毒集团，从源头溯源断根，阻断毒品流入，守护国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环境部举办气候变迁下的原民力量国际论坛，强调应该将原住民族由被保护的对象转为权力主体，并将部落传统智慧转化为碳资产与气候解放。记者杨欣报道。
6: 环境部长彭启明

0: 表示，气候变迁下，技术知识和资金仍难以直达部落。政府投入2亿元公正转型基金，并规划将原乡纳入都市林计划，鼓励部落直接申请。
1: 我们过去呢，对于原住民，其实他有很多的碳，他怎么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受害者？只有资金而已呢？他其实他有很富有的一个财产。我们台湾过去对于森林的生物的生态的资产是没有把它算进去的。现在我们正在努力都市林，我们正想办法要把它放进去，也就是说原住民是拥有很多的资产在里面的。
0: 原民会副主委陈义信指出，传统智慧和生活经验面对环境变化仍有重新应用的价值。
2: 现在我们台湾正朝2050近零转型的目标努力，原住民族也会配合国家整体政策，持续从部落产业、经济发展与自然利用等面向推动相关与工作。
0: 环境部提出四大核心思维，从理解气候议题、倾听部落需求，到公平分享转型成果，并以绿色成长带动青年回乡及部落自主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43公里，就在冈山地磅过了之后，因为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后方已经回堵有8公里了，所以呢，在高速路北上的。北上在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到冈山再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沿路车线速度呢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哦，务必要多加的留意。如果赶时间怕塞车的朋友，要斟酌考虑一下行车的动线。那目前这部抛锚的车辆呢，在拖吊处理当中。前镇区的光华三路跟镇河南路，家里朋友说呢，在西侧行人穿越道的路当中呢，路面有凹下去的一个状况，大概有10到15公分的这个路面凹陷，已经有放这个交通锥当这个警示了。这是前镇分局刚通报进来的，我们提醒家里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路面的一个状况。这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光华三路跟镇河南路，就在西侧行人穿越道的当中，路面呢有一些凹陷，大概10到15公分左右的一个情形，那么有放这个交通锥，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高雄市前镇区的圣德二街7号的前面靠近台旅9巷，还有在新兴区的民族2路跟八德1路都有交通的事故。

0: 有什么选择这首歌曲打谱啊？高雄市楠仔区的凤南路要往楠仔交流道南下入口，车多车险速度偏慢。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何怡婷来提醒。怡婷早。
1: 大班长，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故障车的讯息哦，先提供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哦，也就是要往高科交流道出口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的情形哦，现场持续还是在进行拖吊的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该路段的时候提前先靠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来行驶。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0.3到329.6公里，过乌山头过关田系统要往乌山头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南校的333.8到334.4公里，要往关田系统的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衔接国三南下关田系统的出口，都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国道三号南下的377.7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测量。国三北上的396到391公里哦，要往屏东九如交流道的路段哦，内侧车道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啊，持续还是车多的情形哦。而在国一北上，刚过南子哦，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出口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国一北上343公里哦，在外侧车道的故障车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已经回堵将近有9到10公里左右了。在这里，请驾驶朋友们哦，一定要先行改道行驶。而在国一北上，从高雄建国路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啊，持续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国一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流通通都是排队的状况。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北双向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东向要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流持续也都还是大排长龙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接下来在10月6号跟10月7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

0: 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的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再次提醒，施工封闭的时间哦是在10月6号跟10月7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国道3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在这里、哦、也还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有关于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从10月9号开始、哦、到10月11号也就是从这个礼拜五开始、哦、一直到礼拜天，连续3天，每天都会从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到时候可以多加利用。此外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也就是国庆连续假期的这3天哦，国道的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的计算。此外为了要达到分流的效果，在国庆连假3天，即使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的路段，通行费是有在打8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于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一个提醒。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南子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呢受到抛锚车的影响哦，现在这段路真的相当的难走，343公里北上在冈山地方过了之后，外侧车道因为有小货车抛锚，目前持续在拖掉当中，后方车流已经回堵了大概8公里、9公里左右了哦，车前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务必要多加耐心，一定要多预估交通的时间。高雄市区目前在新兴区的民族二路跟八德一路有事故，前镇的圣德二街7号的前面靠近台旅九巷口有事故处理当中。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现在沿路车线速度也是偏慢的。
2: 啊，终于回家了，先躺在沙发看个电视好了。
3: 哎，你刚刚出门除湿机都没有关哦。
2: 对啊，想说前阵子在下雨嘛，家里感觉湿湿的，就让它除一下啊。
3: 哎呦，不行啦，这样很耗电呢。人如果不在家，就要记得随手关闭不使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不只是为了你的荷包，更是为了安全着想啊。你想想看哦，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还开着除湿机，如果水箱满出来让机体短路，或者是有其他突发状况导致失火，到时候啊，哭都来不及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哦，那我以后啊不在家一定要记得关闭不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样才能够省电又安全。
4: 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如果晚上睡觉或要外出人不在家，记得关闭不使用的电器电源，例如除湿机、电视机上盒这种在待机状态下还是会耗电的电器。购买家电前也要优先选择有节能标章或一级能效的家电，既省电又省荷包。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首先提醒的是车多路段，台八八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及台八八线东行大寮出口匝道车多，建议要下大寮出口的驾驶朋友请提前靠右。接着提醒的是施工路段，台九线412.4大鸟路段与420.3公里上午路段，以及412.6和425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32.9到437.5公里朝埔陈勇隧道，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9点，南下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施工。台九线448公里新路路段双向车道半半施工，管制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施工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每周2、3、4为常态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南横公路位于高雄市桃园区瓦伐哈桥，也就是。

0: 台二十零九三线零公里到一点四公里的引道路段，因豪雨造成路基受损与边坡防护需求，目前正在进行灾害修复工程。
1: 管制时间从十月一号起到十一月三十号，现场实施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并且由保全人员全天候监控与指挥。
2: 由于先前因降雨导致瓦伐哈桥 A1 侧引道与 P1 桥墩下边坡受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进行基桩挡土墙保护工程，以确保结构安全。目前桥梁本体结构经检视确认安全无虞。
0: 如果您近期有计划行经这个路段，建议您放慢车速，依据工区标志及交管人员指引通行。
1: 后续将会依照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高速路在北上的343公里，就在冈山地磅过了之后，外侧车道小货车抛锚的状况目前持续在拖掉当中。受这个抛锚车的影响，后方已经回堵有11公里远了。北上从南子一直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车子真的相当的多，不好走。我们要提醒哦，如果在高速公路北上呢，会经过南子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一定要多预估交通的时间。那因为车子很多，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赶时间怕塞车的朋友，尽量的避开北上的343公里，它就在这个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地方路，在这个外侧车道呢，因为有一部小货车抛锚，那目前在拖掉当中，也造成现在呢后方是相当难走的一个状况。前镇的光华三路跟镇河南路在西侧的行人穿越道的路当中呢，路面上呢有一个大概15公分的一个凹陷，有放这个交通锥做警示，驾驶朋友特别是骑摩托车的朋友经过呢就要多加留意。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342.1公里，在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中外侧车道有掉落物。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凤林四路跟新厝路口事故处理当中，小港的高平23路跟高平32街口现在也有事故在做处理。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照顾你每一年。
1: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东湖，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准街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北上342.1公里，在高科交流道有掉落物，在中线还有未线车道，北上五股准街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另外先前在北上16.2公里固伦内湖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街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一开始一路到南顺路出口沿线都是车流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全道台74线东向28.7公里，在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故障的游览车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恒星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4: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3: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5: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4: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3: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5: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一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4: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线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3: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7: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6: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7: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6: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7: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6: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7: 好好好，都听你的。
5: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8: 9:05，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速目前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看起来都还是走走又停停，不过呢，在北上343公里在冈山地方过了之后，这部抛锚车在刚刚已经脱掉离开了，这个状况已经都排除了，车流需要些时间来消化，因为先前呢就已经塞了大概11公里了，11公里的车流呢需要些时间来疏解，家里朋友呢还塞在车站当中呢，务必要再多点耐心。北上343公里冈山地方过了之后，在外侧车道的抛锚车已经脱掉离开，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现在呢车流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中外侧车道的掉落物也排除。 高速路目前车多拥挤的路段呢，在北上的南子道高科交流道路段现在还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刚提醒的事故点在大寮的凤林四路跟新厝路口，小港的高坪23路跟高坪32街口也有事故处理当中。

AKB48 近期皮所演唱的《奇迹瞬间》。高松目前在北上的南子到冈山再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持续车多，车险速度还是相当的慢哦。那么比较靠近高科车险顺畅度就比较好一些，那么在南子到这个冈山交流道这段路车险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慢哦。沿路看起来车子真的相当的多，不好走，务必要再多点耐心。先前在这个343公里的抛锚车已经脱掉离开，状况解除了，11公里的这个塞车的车阵呢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现在呢还没有消化到比较这个队伍的末端哦，所以在北上的南子啦冈山路段车险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慢，大概在冈山地磅这个路段开始往北车险的顺畅度才会比较好走，所以还塞在车站当中的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要注意安全。市区的状况，在前镇区中山三路跟正勤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那刚提醒说在光华三路跟正和南路就在西侧行人穿越道的路当中呢，有一个大概10到15公分的一个凹陷，有放这个三角锥，家里朋友呢利用光华三路正和南路这个路段通过呢，要留意一下在行人穿越道西侧的行人穿越道的路当中有一个路面大概10到15公分的一个凹陷。今年的国庆焰火呢在台东的卑南溪出口的出海口的地方登场，那国庆焰火呢暌违9年之后重返台东，这次的主题呢是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以太平洋跟南岛文化跟山海地景为印象为这个意象，然后呢主视觉还融入了阿美族的第五道浪海洋的智慧。台东离我们其实也还蛮近的哦，搭个火车或者开车就可以到达，所以呢这个国庆的连续假期呢可以规划一下，看要不要去台东欣赏一下这个国庆的焰火。那台东县政府呢有特别规划了免费的接驳车，串联了火车站还有转运站跟台东市海滨公园的会场哦，所以要前往会场其实很方便。那根据台东县政府的他们的一个资料呢，国庆焰火的会场呢是临近台东市区的，交通很方便，因为呢走路就可以到了，所以呢如果你选择到台东哦，能够住一晚住两晚，你就可以步行前往，那你也可以搭免费的接驳车，从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0点半，20分钟一班，那坐满它就发车了。接驳车的一个服务呢就发车的地方从台东火车站跟台东转运站，搭火车呢抵达台东的旅客们就可以从这个台东火车站出口呢往右侧步行到公车站的第7月台来搭乘。那如果说呢你是在台东转运站搭乘的朋友呢，就可以在转运站的第8月台来候车。要到台东来欣赏国庆焰火的朋友呢，你可以上台东县政府的官网啊，有一些更新的一些讯息啊，更仔细的讯息你可以来查询。那当然在国庆焰火10月10号的当天下午傍晚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有来自现场的连线报道。

0: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2: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0: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佳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2: 以上广告由品

0: 农事工所提供。
1: 9点20分，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从南慈要往高科交流道路段，沿路依旧是车多拥挤的，特别是在北上的南慈冈山路段，车线速度真的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可能是在北区北门路二段112号的前面有事故。

锦秋合唱所演唱的《天凉好个秋》。古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从南子到冈山，再往高科交流道的方向，沿路也都还是车多拥挤，不好走哦，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要请朋友帮帮忙，帮我们留意一下，看一下，先看一下这部车有没有停在什么地方，车牌2617PY。好，这是一位呢长辈朋友走失了今年71岁的邱正台先生，在昨天中午12:30左右呢，从屏东零落中山路开车外出，一直到现在没有回来，家人非常非常的着急。那么可能去调阅一些相关的资料之后，发现他开着车上国道了，那不晓得他目前人在什么地方，车在哪里哦。今年71岁的邱正台先生，160公分高，那么头发已经花白了，就三分头的这个花白的头发，穿蓝色的上衣，灰色的裤子，今年71岁。那因为他有失智的一个状况哦，开着这一部黑色的小客车，车牌是2617PY。 那他有上国道，所以呢要请朋友来帮我们留意一下，比如说在国道的服务区，或者是在国道下方的什么地方，好，帮我们留意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一部2617PY 黑色的小客车停在什么地方，或在什么地方出现，好，或者是呢您知道比如说邱正台先生他现在人在何方呢，都希望您能够通报进来，因为他有失智的一个状况哦，家人呢怕他从昨天中午开车出去会找不到回家的路，160公分高，然后呢头发已经花白了，三分头，蓝色的上

长衣灰色的裤子，今年71岁的这个邱正台先生。那么请大家可以帮帮忙，帮我们留意一下，有任何的讯息呢可以通报到警广来，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735900000转6688，或者拨电话110。

高雄路目前在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呢也是相当的缓慢，南下从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也是偏慢的。

高雄市的新兴区目前在忠孝一路128号的前面有事故，前镇区的车站后街13号的前面呢，刚刚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啊，经过也务必小心。9:19，在音乐当中准备收听9: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法国高中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行动升温，今天将展开第三波全国性示威。学生们抗议校舍破旧、教室拥挤、教师缺勤且无人代课、课表太满，以及大学申请系统不够透明等，要求国家为教育投入更多人力以及财务资源，实现更公平的教育机会。这场运动最初诉求在于改善校舍、教师人力等学习条件，但行动伴随破坏和暴力，已经造成巨额损失与人身伤害。法国总理府认为，过去一周的示威活动已经演变成城市暴力，各地的多所学校大门、单车、垃圾桶、公车亭遭到破坏或焚烧。自这场运动开始以来，累计5060人被拘留，14人被羁押。七到八月发票共开出17000万特别奖，有幸运儿只花10元购买超商饮料就幸运中奖。财政部提醒，领奖期间从今天起到明年1月5号为止，而上一期5到6月份也还有4张特别奖尚未领取。记者吴依妮报道。
2: 115年七到八月起，统一发票开奖，特别奖、特奖、头奖与云端发票专属100万元奖，四大奖项的幸运得主共有107位，奖金合计新台币2亿2020万元。这次消费金额最低的特别奖得主，坐落于台南盐水，只花10元购买一项超商饮品；消费金额最高的，则是在台北信义微风，买了24000块钱的皮夹，总共17人抱走千万大奖。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忠说：“
3: 最重点。”是不管你买什么东西都要记得索取发票，最好还是云端发票，多一次的中奖机会。所以我们财政部的兑奖 APP 第一个一定要下载，一定要载具归户，还要设定领奖账户才能够免印花税，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不管中多少钱都领得到。
2: 财政部表示，从民国100年至今，累计颁出了986笔特别奖千万奖金。中奖人若在开奖前完成载具归户，还能够节省4%的印花税，鼓励民众踊跃下载使用。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庄姓女子遭假检警以监管账户为由，先是交付130万元，随后又再被要求面交88万元。新北市永和警分局逮捕前来取款的吴姓跟彭姓诈团成员，还杠上开花，查出彭姓犯嫌为窃盗同器。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庄姓女子向警方求证，声称日前接获金管会及检警电话，对方以账户异常遭警示涉及刑案财务监管为由，要求保管她账户内130万元现金。由于资讯落差，当时庄姓女子想都没有想，随即将款项交付与不明人士，事后才越想越不对劲。原警先是查看双方对话记录，确认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和庄姓女子反诱骗诈团现身之后，埋伏在中和区自立路某公庙旁，当场逮捕19岁吴姓车手以及22岁彭姓监控手。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5: 本分局遂成立专案小组埋伏监控，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4: 永和警分局长蒋淑君提醒，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存款账户。如有接获类似状况，请务必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就近向派出所寻求协助，以免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44岁女子哺乳期间发现右侧的乳房有肿块，原本不以为意，没想到肿块持续变大，经检查确诊为3阴性乳癌，接受免疫及化学治疗后手术，达到病理完全缓解。记者陈韵涵报道。
6: 王小姐在女儿8个月大仍在哺乳期间时，意外摸到右侧乳房肿块，原本以为是常见的乳腺管阻塞，但肿块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持续变大，经台中荣总医疗团队检查确诊为3阴性乳癌，当时肿瘤已达5公分，乳房内也有多处病灶。台中荣总乳房肿瘤外科蔡一珍医师说：“

0: 病人也接受了大概六个月左右的免疫治疗加上化学药物治疗之后，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的一个现象。然后之后的话呢，我们会继续持续追踪，以及去把我们的免疫治疗把它打完。那确定在怀孕期间得到乳癌也不要太伤心，那我们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治疗。那我们的治疗的话呢，甚至有把肿瘤机会把肿瘤打到完全不见。
1: 蔡医师提醒，哺乳期间乳房容易因分泌乳汁出现肿胀、变硬或肿块，但如果肿块持续不退，甚至变大，或出现乳房外观改变、皮肤凹陷、乳头异常分泌物及腋下不明肿块等情形，应尽早接受乳房专科评估，不要一律当成塞奶。怀孕、产后及哺乳期间的女性，也别因为照顾宝宝而忽略自身健康。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9:37，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路段，驾驶朋友说，342.2公里的地方就在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出口匝道，现在有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这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42.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地方，刚通报说有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经过也务必要留心，注意安全。先前在国一南下358.2公里，在南子交流道过了之后，路肩有这个货柜车抛锚，这个状况呢也已经排除了。高雄市前镇区中山三路跟正勤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南方之星所演唱的《梦幻的宇宙旅行》。高僧，我们刚刚说在南下的 342.2 公里靠近高科出口匝道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呢，应该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没有看到事故车辆了。那现在行车的状况呢，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哦。南下路段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北上的路段呢车流量就真的比较多了。北上从点睛系统到高科交流道路段沿路车流量呢也都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的耐心，注意行车安全。高雄市区的事故点在新兴区的忠孝一路128号的前面靠近德智街口，以及在前镇的车站后街13号的前面靠近正旺街13巷。前镇区的中山三路跟正清路口也有事故在处理。先前通报有一个路面凹陷的一个状况呢，是在前镇的光华三路跟镇河南路，就在西侧行人穿越道的中间有一个大概10到15公分的一个凹陷哦，有放这个施工三角锥做提醒哦，经过也请小心避开。

天晚上开始呢，一直到礼拜四，每天从晚上的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在鸟松的松义路全线车道会进行施工的作业，所以呢，道路会封闭哦，松义路就会全线封闭。那么驾驶朋友呢，要做好改道。北侧仁武区的这个驾驶朋友呢，请您从文前路接环湖路。

或者改走这个仁永路接仁慈路，南侧呢鸟松区的朋友呢，请您改走圆山路接澄清路，或者是改走这个球场路接大昌路来行驶。高速路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在北上的 307.9 公里就在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国道四队在处理当中。国一北上 307.9 公里在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麻豆的方向，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周华健所演唱这一首《风雨无阻》。高松在北上的307.9公里，在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务必要小心。那高速公路上有几个施工点，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呢，391到386公里，就在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一个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北上的362到361公里，在关庙服务区过了之后，外侧车道又一个施工的范围。施工点还有在北上的车道，包含了在这个关庙路段呢，355到353公里，过了关庙之后，外侧也有施工。北上331到329公里，靠近乌山头的路段，外侧车道又路面整修的作业在进行。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07.9公里，在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

FS 所演唱的《有你真好》，北上在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务必要注意哦。现在有另外一起事故的通报，308.9公里在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呢，现在内侧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北上308.9公里就在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现在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务必小心通过。国道3号在南下的协章桥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的作业在进行当中，今天3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308.9 公里过了安定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59公里在中立交流道有汽车钣金掉落，继续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公里左右，另外在南下的树林开始到大溪交流道受到稍早在 58.9 公里埔顶一隧道前排除的散路影响，沿线车速只有1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98公里在宝山交流道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跟货车发生事故，另外北上 72.4 公里过了高原路段则是有散落物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朱宁行车平安。
2: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3: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2: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3: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2: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3: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4: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6: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形成记忆声音的旅行。
7: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曼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5: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6: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7: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警广路透社。

来，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景广路透社，又到了星期二了哈。同时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安定路段是寸步难行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稍早307.9公里有事故排除，后来随即又在308.9公里又发生了小货车小客车追撞车祸，所以接连这两起车祸的影响，后方有回堵2到3公里，还在疏解车流。而在之前北上的308.9公里的车祸也刚刚排除完毕，目前车辆非常大，可能还是多一点时间好慢慢通过了，请大家稍安勿躁。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安定路段沿线不好走之外，北上的高科交流道也是呈现车都拥挤，目前速度会骤降到20-30不等，再加上一波波的车流涌现的关系呢，从顶金到高科路段都会有间歇性的一些塞车情况，请大家稍安勿躁了。目前在高雄的九路段一路到顶金系统到高科沿线都有呈现车多的情况，国道一号北上的288.6公里新营交流道附近外侧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刚刚呢，因为在安定路段接连两起车祸影响，所以后方是大排长龙，速度非常的慢啊，可能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在稍早的高市的前镇区翠亨北路无障碍之家附近有起车祸，远景已经迅速抵达处理当中，也请朋友经过时候特别留心注意安全。有路况别忘了通报给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03。那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其实每当要放连续假期之前，工作量都特别多，大小事接踵而来，好像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那往往这些事情呢，做的这个同时呢，可能要按部就班的，也要看看到底哪些事情是立即马上要解决的问题。那希望能够在这个接下来这几天的工作能够特别顺利，因为每一次要放连假我都觉得哇，事情好多好多接踵而来。好的，一开始选播的歌曲是人间万事，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希望都能够逐一的顺利的解决掉。

人间万事啊，这个生活中大大小小事情，工作里面的一些事情啊，都能够逐一的去完成，固然是很好，但是有时候真的忙不过来，没办法完成的时候，你怎么做呢？一般来讲，我就是会利用假日哦，把这个工作把它完成掉。因为说实在的，越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的工作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有时候呢，真的是在平常的上班日没办法完成，那就必须利用假日哈，就稍微加个班吧，就把这个工作告一个段落，这样子才能够安心的休息。好，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呢，靠近高科路段沿线车都拥挤，而另外在顶新系统到男子到冈山沿线也都是不好走的。目前在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平面道路也是塞车，准备要上国道的男子交流道都有出现定点走走停停。稍早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12到308公里啊，这沿线也是出现拥挤车流，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到了稍早呢308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哈，308.9公里车祸排除，后方还有回堵车流慢慢在消化当中。继续往北走，288.6公里新路段的外侧轮胎皮掉落，还没接到排除消息，也是要特别留意一下。那另外是在冈市前镇区翠亨北路无障碍之家附近的车祸也是在处理当中，留意一下安全，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常常为了抢那几秒钟的时间，可能就会发生危险了哈。

好的，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稍微偏凉一些。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会出现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出现阵雨的情况。其实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你会发现

天泉台的天气形态，尤其是温度呢，就很明显不同。像是北部来讲，大概中午的温度是维持在28到25度不等，南部还是偏热的哈，南部是33度到31度。所以如果说从南部好要北上，朋友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要有一些比较这个薄的外套。那如果是从北部南下的朋友，可能就是一件一件衣服脱去了哈。这个南北的温差还是非常的明显。好的，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因为要配合刨铺路面的施工工程，所以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天哈，这个就是连续有3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会暂时封闭管制在坎顶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个讯息我们先提供给您做个参考。如果说今天晚上你会利用坎顶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上国三的话，特别留意一下，今天晚上有排定，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会管制屏东的坎顶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事情一多，不晓得你的记性是不是也有一些受到影响呢？来听，这是告五人所唱的《快乐的事记不得》。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午的10:21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呢同步播出哈，93.1还有94.7的频道都是播出我们尽管路透社。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南子区旗南路要准备上国道一号南子交道入口匝道，沿线车子非常多，有走走停停的情形。最主要就是在北上的南子路段，一路到高科呈现车都拥挤，速度缓慢，连带影响到在南子入口匝道准备要上去时间，请大家还是要多点耐心了。北上的安定路段持续有车多，在310到308公里这边的行车速度依旧慢，北上的288.6公里新路段外侧轮胎皮散落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刚刚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翠亨北路靠近无障碍之家附近的车祸还没接到排除消息，也请您留意一下这个路段的安全。其实有些朋友常碰到塞车，不喜欢改道行驶，最主要原因呢，就是下了高速公路之后，可能路面不熟吧，常常会迷路或者是绕更远的路。所以即便说知道说高速公路是沿线塞车不好走，但是还是蛮执意的，就是要走这个比较拥挤的路段。最主要原因就是下了高速公路，感觉上呢是有点点这个迷糊，或者是说很容易迷路。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反而是要花更多时间。不过倒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经过的路段，如果你真的想要去了解平面道路的一些道路的设计，或者是你可以沿着 Google 地图导航等等，我们去熟悉一些不太走的路，就是这些路呢可能是不太熟悉不常走，但是往往遇到了塞车，你至少有很多的改道行驶路线，你多了选择，你就不会只能够走这一条路。当你有很多选择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心情不太一样，而且呢你可以真的找一个比较接近的地方，就是尽量的能够避开拥挤。像很多的仕途老马或者说经验比较丰富的职业驾驶朋友，他的路段他的这个方向感特别好，很多的路段的设计他也都是了如指掌，所以呢每当遇到塞车，他当下就可以马上找到捷径，尽快的脱离这塞车的状况，也可以远离塞车之苦。所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当你不赶时间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熟悉一下你经过的路段，下了高速公路之后走平面道路，大概走哪些地方会比较便捷一些。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交流道附近沿线出口有塞车情形，那在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出现走走停停，大家稍安勿躁，确保安全真的很重要。好，接下来听到歌曲是孙盛希跟马斯卡所唱的《迷些路》。

还是要提醒朋友，国道三号的北上关庙路段沿线有车多拥挤的情形，尤其是接近出口匝道，偶尔会有定点不动，大家发挥耐心。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南子路段，竹线道也是很不好走的，平面道路线旗南路准备上南子教道，北上入口匝道也会有定点不动，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反倒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安定路段，现在看起来车行速度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不过还是要请朋友保持适当距离，尤其是在车子比较少的地方，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不要车速行驶，确保自己的行车平安。刚刚呢，在台南朋友有回报给我们说，在台南东区的林森路二段188号公园旁边有车祸，南区的永城路三段41号附近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稍后10:30，我们关心新闻跟气象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一列7022次货运列车上午7点多行经南港至汐止间西正线时，

0: 疑似动力异常，初步处理无法排除，一度以东正线进行单线双向运转，造成上下行列车延误约10到20分钟。目前南港到汐止段已经恢复正常通车。中央银行公布9月底外汇存底，受到美元转强，主要非美货币多数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等因素影响，外汇存底单月减少 11.59 亿美元，不过仍维持在6000亿美元以上。记者游淑燕报道。
1: 我国九月底外汇存底金额为6007.45亿美元，比八月底减少11.59亿美元。央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九月美元指数强势上升2.03%，除了日元及人民币小幅升值外，其他非美货币都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使外汇存底比上个月减少。此外，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连同新台币存款余额，九月底折计达1兆9272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21%，两项数据都创下新高。
2: 外资在整个外汇市场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影响汇市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之一，那近期的影响当然稍微再大一点点，再加上国际美元的走势，确实以目前来看的话波动也加大。当然我们随着国际汇市的一个变化，再加上我们自己外资在股市方面的调节，都是影响台币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央行今年以来持续进场调节外汇市场，上半年合计卖汇约170.4亿美元，而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一码之后，市场对后续货币政策的预期也快速变化，央行将持续关注国际美元及外资资金动向对新台币汇率的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张姓男子在旅游遇到中药推销，宣称具有修复神经等功效，约定汇款10万多元购买药品。彰化县北斗警分局获报，到场分析相关诈骗手法后，成功说服男子停止汇款。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北斗派出所接获彰化银行通报，张姓民众要汇款新台币105000元，经行员关怀提问后，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北斗所郑渊泽巡佐表示，男子在旅游期间接触到陌生男子，对方强力推荐具有修复神经的神奇中药。
4: 张姓民众于旅游期间接触一名陌生人士推销中药药品，并宣称有修复神经等功效，张明与对方加赖后约定汇款新台币105000元。张明欲汇款时，行员发觉交易情形有异，通知警方到场了解，经警方耐心关怀提问，欲为诈骗手法。
3: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指出，诈骗集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利用网络及电话行骗，也可能透过旅游景点或陌生接触，以推销药品、保健品的名义诱导民众购买，再以高额付款方式造成财产损失。提醒购买药品或保健产品应透过合法管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国人使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的比例达到68%，一年省下约2000亿张 A4 纸张，再创历史新高。财政部举办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颁奖典礼，表扬15家企业积极推广云端发票，落实节能减碳。记者吴依妮报道。
5: 115年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共3347家营业机构参赛。7到8月期间，累计开立云端发票超过5亿张，即有总机构奖、重量级得奖人，包含台铁、全国电子、万州通国际等公司。重量级有像是全家、彰化基督教医院，轻量级则包含顽皮世界、享宾餐旅等，总共15组得奖人。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说：“
6: 今年不管参展的一些营业人，或者我们开立的云端发票张数都比去年大幅成长，得到这样的荣誉，放在家里点的门牙靠，也代表我们诚实纳税。我们是不是借由各位双手来为自己跟他人来掌声一下？谢谢。”
5: 财政部表示，去年全国营业人开立151亿张发票，其中将近90%是电子发票，68%是储存到载具的云端发票，减少排碳量达1480000公吨。财政部也持续核定多家优良电子发票加值服务中心，帮助偏乡与中小型店家加入开立云端发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

0: 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桃园以北、宜兰及花莲白天高温约26到27度，感受稍凉，而竹苗及台东28到30度，中南部仍可以来到31到34度。在低温方面，中部以北及东半部约21到23度，南部24到25度。早出晚归请记得适时增添衣物。降雨较昨日稍微趋缓，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在嘉义以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由于东北风明显偏强，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尤其在恒春半岛可能有平均风9级以上发生，请多加留意。而第26号中度台风彩云、第27号中度台风诺洛以及第28号轻度台风小琼，三个台风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3: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2: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诶，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3: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2: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4: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3: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5: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2: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5: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警广频道 FM93.1， 今天星期二的关系啊，所以台南分台 FM94.7 同步联播我们的警广路透社。目前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345.3公里善化地磅之前外侧有木板掉落，如果您是刚刚过了新化系统，就要特别留心接近345.3公里善化地磅之前外侧有木板掉落。之前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路段沿线主线道是车都拥挤，加上又有故障车暂停的关系，所以请朋友务必留心。故障车呢是停在接近出口匝道，游览车故障哈，它正好是停在接近出口匝道，导致后方是出现回堵车流，目前还没有排除。另外是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道高科沿线依旧车都拥挤，平面道路旗南路准备上国道的方向也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大家稍安勿躁。

0: 继续呢，在音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即时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怡婷上线。怡婷你好。
1: 另外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故障车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关庙联络道的出口是有连接车，是有游览车故障停放在最外侧的车道，现场已经有公警员警在协助进行处理中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6.3到317.6公里要往台南系统出口的路段，在辅助车道是有护栏的施工。国一北上的高科路口同样也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330.3到329.6公里要往乌山头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南下的333.8到334.10公里要往关田系统的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衔接国三南下的关田系统出口都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国三南下的349.9到350.4公里哦，要往新化休息站的路段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以及衔接国三主线要往新化休息站的路口都是在进行标线的施工。国三北上的354.6到353.7公里哦，过关庙要往新化休息站的方向哦，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铺的维护。国三南下的369.9到370.3公里哦，田寮地磅站的路段哦是在进行内侧车道是在进行动态地磅站的建置工程。国三北上的362到361公里。要往关庙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铺的维护。国三南下的377.7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的测量。国三北上的386到381公里哦，石阳桥要往燕巢系统的路段哦，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三南下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出口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最后则是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化系统出口是在进行边铺的维护。今天施工非常的多，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北上的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要往南子交流道出口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依旧还是呈现的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要往关庙出口，因为受到国三关庙联络道出口的大客车连接车故障的影响，所以导致目前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要下关庙出口，后方车流都是大排长龙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北双向的路段，依旧也都还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哦，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接下来在10月6号跟10月7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再次提醒，施工封闭的时间是在10月6号跟10月7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在这里也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有关于

0: 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也就是从这个礼拜五开始到礼拜天，连续三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哦，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实施暂停收费，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到时候可以多加利用。此外，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也就是国庆日连假这三天，国道的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的计算。此外，为了要达到分流效果，在国庆连假这三天，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的路段，通行费是有在打8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于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16到318公里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所以接近这个路段的朋友也特别注意一下哈，提早变换车道。同时刚刚有提到国道三号北上关庙交流道的联络道路的出口匝道呢，有这个游览车故障，导致后方是出现回堵车流。国道三号北上的345.3公里善化地磅之前外侧还有木板掉落。另外是要经过屏东的狮子乡境内，靠近台九雾线的10.2K 龟田路段到7.7公里左右哦，土地公庙这个路段呢，因为进行这个标线的画设工作还有 AC 路面的铺设的关系，所以现在是封闭一半车道，对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我们请朋友行经这个施工的路段要特别注意一下，预计呢是一直要施工到明天的下午5点哈，这个地方才能够告一段落。所以如果说要利用行驶的朋友们好，特别小心在狮子乡境内的路段龟田路段有施工工程，暂时封闭一半车道，那另外一半车道就是单线双向通行的。高市方面，林雅区的进军路跟义勇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也要小心。英雄继续刮起蓝路地球的金瓜，看手共斗。

余秀娟行这廖伟志哈请问挂客哈看秋公斗时间是在电国在离婚啊，我是丁婉给秀不怕力。现在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5.3公里善化地磅之前的外侧是有木板掉落，北上的关庙交流道由于在接近出口匝道的地方有大客车故障暂停，导致主线道是塞车，准备下关庙交流道的朋友也会受到这个故障车影响，有一点点寸步难行的感觉，大家都是要多点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那进入到云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你。

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待，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还是卡113保护专线，让家己一个安稳的。

黄飞管辖玩给了这哈，卡斯哥，你像是歌词当中讲的，就是吵吵闹闹哈过日子，好像也有点点乐趣吧？就是吵闹当中呢，可能增加彼此的情感，但是有些人吵闹呢，可能撕破脸，可能会全武行，可能会大打出手，这就不妥了哈。所以有时候生活当中的小吵小闹哈，这个斗斗嘴，我觉得在所难免，但是千万不要延伸变成伤害事件了。好的，稍后十一点钟要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讯息。先提醒您，在高雄市的苓雅区，靠近苓雅区的福建街34号，也就是接近新中一路口，有起车祸，民警已经抵达处理了。经过苓雅区的福建街34号，特别留意一下，接近新中一路口有车祸在处理当中。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南屯到台中、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三鹰到大溪，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53公里过了素澳交流道有散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36到34公里，在草塔交流道前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掌握了全台路况之后，时间是11:02。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机场的天候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主任航务员陈轨信上线喽。轨信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1度，能见度9000公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金门机场以及澎湖机场气温27到28度，是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的天气。在飞航国际相关机场的部分，日本熊本机场气温22度，是晴朗的好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不管是国内线还是国际线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3: 好的，谢谢贵姓啦。
4: 好，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5: 南横公路位于高雄市桃园区瓦伐哈桥，也就是台20093线0公里到1.4公里的引道路段，因豪雨造成路基受损与边坡防护需求，目前正在进行灾害修复工程。
6: 管制时间从10月1号起到11月30号，现场实施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并且由保全人员全天候监控与指挥。
7: 由于先前因降雨导致瓦伐哈桥 A1 侧引道与 P1 桥墩下边坡受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进行基桩挡土墙保护工程，以确保结构安全。目前桥梁本体结构经检视确认安全无虞。
5: 如果您近期有计划行经这个路段，建议您放慢车速，依据工区标志及交管人员指引通行。
6: 后续将会依照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啊，终于回家了，先躺在沙发看个电视好了。
9: 哎，你刚刚出门，除湿机都没有关哦。
8: 对啊，想说前阵子在下雨嘛，家里感觉湿湿的，就让它除一下啊。
9: 哎呦，不行啦，这样很耗电呢。人如果不在。

0: 大家就要记得随手关闭不使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不只是为了你的荷包，更是为了安全着想啊。你想想看哦，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还开着除湿机，如果水箱满出来让机体短路，或者是有其他突发状况导致失火，到时候啊哭都来不及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哦，那我以后啊不在家一定要记得关闭不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样才能够省电又安全。
2: 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如果晚上睡觉或要外出人不在家，记得关闭不使用的电器电源，例如除湿机、电视机上盒这种在待机状态下还是会耗电的电器。购买家电前也要优先选择有节能标章或一级能效的家电，既省电又省荷包。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4: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上午的11:0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台南分台同步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好的，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交流道出口匝道，游览车故障正在进行脱掉工作，沿线还是车流拥挤，速度比较慢，大家稍安勿躁。那另外，台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台南市的东区宜东路跟凯旋路口发生车祸，在台南的麻豆地区的麻家路一段59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高雄市方面，大寮区的凤平二路184号是接近凤平二路的180巷口有起车祸在处理。还有稍早的苓雅区的文恒二路跟永乐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路口安全咯。平常治安跟交通都跟我们的生活那息息相关啊，只有交通平顺、安全、治安良好，我们的生活也才能够越来越好。今天呢，也很难得能够电话连线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邀请到刘伯生分局长来跟我们谈谈有关于善化分局辖区的治安跟交通的一些状况。分局长你好。
1: 好，亲爱的主任你好，还有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分局长刘伯生，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空中相会。
0: 对，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一些诈骗的手法哈，因为现在新闻媒体报道当中有很多的诈骗是层出不穷，所以我们请分局长首先归纳几种比较常见的、比较新型的诈骗手法来做一些说明。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就我们分局哈，我们自己来统计分析我们辖区所发生的诈欺案件哈，我们发现在今年哈115年的诈欺案件哈，比较多的是假网购，就是网络购物的诈骗哈。那有几个手法在提醒民众要注意哈。那在

0: 当然网购诈骗这个部分哈，有时候民众会在社群的软体 IG Thread 啊看到广告啊或者是贴文哈，哎会想留言跟私讯给对方来买东西哈，但是一开始对方会正常的跟你谈交易的内容，那之后会提供超商寄件的交易方式，哎这时候要小心了哈，因为我们经常目前发现的一个手法的管道，它就是利用这个卖货变哈，因为卖货变是提供货到付款的方式嘛。那所以有些买家他会比较放心，但是诈骗集团反而利用这个管道先传送一个假的卖货变的网址连结哈，让民众来填单。那当民众填完送出后，哎，页面会突然跳出哈一个卖场资金遭冻结哦，尚未通过实名制认证啊，或者是未通过金流的认证啊，因此这个假的卖家哈，他就会着急的跟你来抱怨啊。他说他的账户被冻结啊，都是因为民众的关系哈，要负责，是增加哈民众的心理压力。那接着就会请民众哈联络卖货变线上客服的专员，啊传送赖好友，让民众哈来点击加入。那之后这个假客服专员哈就会一步步的引导啊，让民众来开通身份的认证啊，让你做实名制认证啊，来让你来操作这个 ATM 或网络银行哦来做汇款。那汇款之后哇，才会发现自己被骗哈。因此，我们在边要提醒跟呼吁民众，在卖货变跟加货变并没有线上客服哦，那这都是诈骗集团创造出来的假客服。那这是第一个假网购诈骗的一个手法哦。那另外也会用手机的门号跟 LINE 账号来做诈骗。那诈团也会用 LINE 哈来绑定哈，因为我们知道 LINE 要绑定手机门号才能使用。那所以诈骗集团会到脸书 IG Thread 发布广告，那这个广告比方说要送免费的物品啊哈，虚拟游戏币的赠送，或者是虚拟宝物的取得，那让被害人来跟他做联系，那再一步请被害人提供手机的门号来登记哈，那他也会骗民众说，哎，这是避免你被重复的领取哈，所以要求被害人提供简讯的认证码，让被害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把手机门号让诈骗集团来绑定你的 LINE 的账号，或者是民众的 LINE 账号会直接被登出或被盗用，这时候才知道会被诈骗。那因此我们要提醒民众不要随意的让手机的简讯的认证码上传给诈骗集团啊。那同样的也不要在网络上把自己的金融机构的账号密码或授权码提供给他人哦。那第三个手法就是透过假钓鱼连结的诈骗哦。那诈团也会寄送假的电子邮件连结啊，假冒成悠游卡公司或其他的公司哈，以假发票中奖作为诱饵，诱骗被害人点击的连结，然后填写基本资料来做兑奖。那输入个人的资料或信用卡卡后，发现金额被提领或遭盗刷哈。因此，这些民众在收受电子邮件哈，一定要确认内容的真假，寄件者的资讯、金钱还有各自的内容哦。那政府任何的补助跟奖项的领取，也不会要求民众来输入信用卡哦。因此也要提醒民众不要随便提供个人的账户、存折、金融卡，也不要回传简讯的认证码。那对于陌生的连结跟不明的 APP 千万不要任意的下载。也要提醒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相对都是高风险有相当高的几率都是诈骗哈。那因此提醒民众，自诈的三步骤哈，一听二挂三查证，那诈骗的剧情哈，白白款哈。防诈最好的方法就是随时保持警觉，养成查证的习惯，不要轻易相信不明的连结哈。那也随时的能够增加自己防诈的小知识哈，增强自己的防护力。那可以查询哈，我们内政部警政署所建制的打诈仪表板，那这个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更新最新的数据提供相关的诈骗的手法跟内容，让民众来参考，来增强自己的反诈的防护能力，减少受骗。
1: 嗯哼，对，刚才分局长呢有利用了一些时间，说明了常见的一些诈骗手法，也归纳了一些预防之道。比方说，不要随意的提供你个人的账户啦、存折、金融卡，不代收回传简讯的认证码，同时不要点选这个陌生的连结，还有不要下载这个来路不明的 APP 等等，要切记一听二挂三查证，我觉得查证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11:15，我是丁婉，继续陪伴您。先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安路 SKM 这个商场卖场

前面呢有起车祸，还有林雅区的文衡二路永乐街口发生车祸，在福建街的34号，这是比较接近新中一路口发生的车祸，目前原警在处理当中，大家经过要特别留意，有路况都记得告诉警广一下。

0: 期的一些诈骗的案件，还有呢一些预防之道做了说明。接下来我们想请分局长啊提供一些善化分局辖区的交通概况。目前受理的交通案件当中啊，哪些路段的交通事故会比较多，而肇事的原因又是哪些呢？也请分局长来告诉大家喽。
1: 哦，好的，我们善化分局的辖区哈，有善化区、安定区、新市区、大内区等四个行政区哈。那目前我们辖区车流量最多的结果虽然是南科园区哈，南科园区在我们善化分局辖区，因为每天通勤尖峰时段上下班的车潮很多哈，带来大量的车潮跟人潮，我们南科哈的就业人口有97000多人哈，那还不包括周边的外围的包商哈，那每天带来大量的通勤人口就会集中在上下班的时段。而遇肇事的路段通常也都是南科周边好的道路哈。那我们统计肇事原因比较多的是有未注意车前的状况，未礼让及转弯未依规定是最多。那有时候驾驶人其实他并不是不注意，而是他忽略了驾驶的死角哈。那比方说驾驶死角有跟车跟得太近啦，这时候如果前方突然刹车，或者是民众他临时变换车道，就没有办法看到两侧的车辆或障碍物。另外如果只是前方车辆准备左右转的时候停在车道上待转也会形成死角。那此外车子也有所谓的 A 柱跟 B 柱哈。这个对于驾驶的视线上如果民众过度依赖行车的辅助那也会产生死角哈，那造成事故的发生哈。所以我们这边要呼吁民众也要提醒转弯暂停哈，安全在行哈，能够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另外我们统计哈，我们大概有60%的事故是发生在路口，那其中无号志的路口占整体的事故将近35%哈，发生率也相当高。那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行经无号志路口，提醒哦，知道车要礼让干道车先行。那也就是说，如果您行经的路口号志是有闪红灯啊，或者有停滞再开的标志啊，或者是有让路的标志，或者在地面上设有停或倒三角形状哈，那这个就是指的就是知道车辆。那在知道车辆的驾驶人呢，您必须要慢行或停车，那观察干道车辆的行车的状况，优先让干道车通行啊，那确定安全，那才能够通行啊。那在没有干道跟知道划分的情况下呢，那扫线的车辆哈，扫线道的车辆到底让多车道而先行啊？那如果车道数相同，那转弯车你要礼让直行车，那同样直行或同样转弯的左方车要礼让右方车先行啊。那以上是法规的规范，那也希望哈民众在路口还是提醒务必减速慢行，确认安全再通行。
0: 嗯，对。
1: 那此外。
0: 对，这个刚才这个分局长有特别强调，就是在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彼此的状况。有时候我们常说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就是在路口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哈。所以刚才有针对这个路口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做一些说明。那现在呢，因为毒酒驾的问题也是相当引起大家的注意哈，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请分局长稍微针对毒驾酒驾现行的法规的相关规定，还有警方怎么样强化执法，减少类似的交通事故发生。所以接下来也请分局长啊。这个稍微归纳一下在毒驾酒驾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措施。
1: 好的，首先在这边跟听众朋友提醒哈，这酒后驾车的处罚好像非常的重。那喝酒开车哈，酒精浓度每公升达到0.15毫克以上，那机车哈是处罚1.5万到9万元。那汽车则处罚3万到12万哦。那如果10年内哈有第二次的累犯，哇，这个就是最高罚。那机车要罚9万，汽车就直接罚12万了。那如果第三次哈还会再累加9万哦，那累加累罚是没有上限哦。那我们在执行的过程中都会发现，有些民众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只喝一点点啊，还可以开呀、啊，我头脑很清醒啊。那但是酒精对每个人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哦。那感觉自己清醒，并不代表你有驾驶的能力哦。因此最安全的原则哈，就是酒后千万不要开车，不要抱着没有问题的侥幸心态上路哦。那有必要你就是请代驾或者指定驾驶，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那 另外

0: 也有发现哈，有所谓的隔夜醉哈。那隔夜醉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很民众，他觉得他有喝酒，但是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哦，他认为已经都代谢完了，事实上酒精还有残留。那你如果是贸然的开车或骑车上路哦，会危及自身跟用路人的安全。那这个酒精的代谢哈，会随着饮酒量、饮酒的时间、个人体质跟身体状况等因素哈，那会不一样哈。所以希望啊，民众哈，你无法确定酒精是否已代谢，那千万不要驾车上路啊。那此外哈，我们分局也会针对我们辖区哈，我们在重要的时段哈，还有重要的路段，我们都会进行取缔酒驾跟毒驾的专案性的职务，来加强酒驾的毒驾的执法跟防治啊。那另外毒驾的部分，因为近期的新闻事件哈，引起国内外的民众的重视。那我们在除了使用唾液快筛之外哈，那达到人车分离的条件，车辆就会当场一次做保管。那后续处罚条例新修正哈，也提高了毒驾的罚则到15万，拒测会到27万哦，而且会没入车辆直接吊销的驾照。那因此再次呼吁您听众朋友，喝酒不开车哈，不毒驾，不要拿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哈来做对赌哈，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唯一的利哈。
1: 对，没错，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安全抵达。我们希望说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遵守规定哈，千万不要以身试法，不要毒驾，也不要酒驾。其实呢，能够享有安定安全的生活环境，不能够单单靠警察同仁们的努力，有时候必须加上全民配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交通跟治安的顺畅跟平安。那也希望说警民合作之下呢，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今天非常高兴，也很难得能够电话连线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邀请到刘伯生分局长，针对了治安啊、交通的一些相关讯息，提供了一些资讯给大家参考。感谢分局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
0: 最后也提醒哈，今年年底是九合一选举，
1: 是，
0: 那也希望哈民众我们能够做到不会选让我们的家园呢更美好。
1: 对，
0: 谢谢您。
1: 好的，干净旋风，大家一起努力了哈！谢谢分局长了，拜拜。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1点25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二啊，所以呢，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今天可以同步收听尽管路透社了。好的，目前在高市的林雅区文恒二路跟永乐街口有车祸，林雅区的福建街34号靠近新中一路口发生车祸。另外是在台南朋友回报说，台南市的预警地区呢，中山路5号附近有起车祸在处理。当你经过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容易因为一时的疏忽或者是抢灯啊或者闯红灯而发生不必要的危险，所以我们在通过路口巷口真的是要特别的遵守规定，千万不要抢快，可以的话有时候互相礼让可能让你能够化险为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范晨飞。如果接到自称网络购物平台客服的电话，要求你依照指示操作 ATM 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权益受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呢是 SHE 所唱的安全感哈，只要能够杜绝诈骗，我们的行程能够更顺利更平安，当然就能够打造一个非常具有安全感的生活环境，但是这必须靠所有的朋友共同努力，希望有朝一日呢，我们的治安我们的交通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很平稳平顺跟安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 228.4 公里，靠近西罗服务区到西罗交流道内侧有配合除草的作业，大概要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哦。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提早变换车道。国道一号南下的 228.4 到230公里西罗路段有进行除草作业，暂时封闭最内线车道，要一直下午的5点钟才会告一个段落，所以经过的朋友特别留心，稍后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区传出一起感情纠纷引发的暴力事件，一名女子跟男友当街爆发激烈口角，被男子当众出手掌掴，民众见状报警，警方到场赫然发现男子随身携带刀械，将他依现行犯逮捕，全以恐吓伤害以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2: 哎，带这把刀干嘛？
3: 带这把刀没有，平时都带包。

0: 出来防身啊。
1: 男子随身携带刀械，面对警方询问，理直气壮回应。大白天，花莲警分局获报花莲市区有男女激烈争吵之后，男子当众动手打女子耳光。警方到场，男子仍行径嚣张，远警上前制止。进行盘查时，在男子身上搜出一把刀械，当场将他依现行犯逮捕带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男子声称女子欠他钱，引发争执，却依伤害以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本分局获报有民众纠纷，赶赴现场发现一对男女起口角，女子遭男子掌掴，并于男子身上起获刀械，于是将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刑法恐吓、伤害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感情或家庭纠纷，应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以暴力言语恐吓或持危险物品方式处理冲突，以免一时冲动触法。遭遇家暴或有安全疑虑，应立即拨打110报警，警方将依法迅速介入处理，并提供必要协助，共同维护人身安全。请问记者张涵华莲报道。
3: 双十国庆焰火晚会今年在台东举办，为确保活动圆满顺利，台东警方针对活动周边实施严格的无人机禁航管制跟交通疏导措施，呼吁民众配合。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为了确保国庆焰火活动顺利以及空域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透过警广台东分台，向所有喜爱空拍的民众与游客提醒，10月10号国庆焰火活动期间，主会场以及周边区域已经正式公告为禁航区。
5: 我要特别提醒有在玩空拍机、无人机的朋友们，千万要注意哦，在10月10日国庆焰火活动期间，活动主会场跟周边区域通通都已经公告为禁航区和限航区，如果有违规偷飞，我们警察一定会依法严格查处及排除，除了操作证会被直接废止，你宝贵的无人机也会被依法没入，最高还可以开罚新台币150万元，真的是非常划不来。
4: 除了空域安全，针对活动当天涌入的大量车潮，警察局也已经规划了完善的交通与疏导措施，
5: 请大家来到焰火活动现场务必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和我们警察同仁的引导，让我们一起守护安全，让国庆焰火顺利圆满。
4: 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为传承歌仔戏文化，宜兰东区福伦社挹注10万元支持原山乡同乐国小，推动歌仔戏教育，并作为学校7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的文化序曲，陪伴孩子在舞台上找到自信。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同乐国小深耕歌仔戏教育已经15年，校内社团吸引跨年级学生参与，其中包含新住民及原住民家庭孩子，透过唱念和身段学习，让台语成为能实际运用的语言。校长萧维廷说，
7: 歌仔戏瓜地保护呢，就是从我们宜兰，就是在我们的圆山街头分社区，然后呢，学校离街头分社区就是最近的一所学校，而我们这样的合作已经有15年，让我们瓜地社团的部分可以继续的延续，让我们的师资得以支持，然后学生也可以有更好的一个环境跟设备。
6: 同乐国小表示，歌仔戏教育不仅传承地方文化，更培养学生的肢体协调和语言表达能力。面对在地艺师高龄化及外部经费减少的挑战，福伦社这次挹注的经费将投入专业师资、戏服设备及文物保存管理。宜兰东区福伦社社长任佩珍期盼透过长期陪伴和学校形成稳定的教育伙伴关系，让教育资源得以永续累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张相书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1到29度，中部23到24度，中部23到34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2到30度，外岛的澎湖25到29度，金门23到28度，马祖23到26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9: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10: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9: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10: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稍等一下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七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4: 好的，出门呢、啊，回家的路上更安心、更安全。记得千万不要酒后开车、骑车哈，安全真的相当重要。不要一时的疏忽或太喝得太尽兴了，忘了我们一再提醒大家，不酒后开车、骑车的哈一些小叮咛。11:3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关庙交流道出口匝道，游览车故障呢已经顺利拖掉走了，原先有造成塞车，希望慢慢疏解车流。国道1号南下的228.4到230公里，西洛服务区到交流道沿线内侧配合除草作业，所以暂时封闭最内线车道，预计这个工作要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也请朋友在目前要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如果造成交通拥挤，稍微勿躁了哈。国道一号南下的228.4到230公里内侧车道有除草作业正在进行当中。

充一下交大队回报的路况，在高雄的苓雅区中正一路靠近高速公路西侧便道发生车祸了，当你经过小心远景抵达处理当中。高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的西侧便道现在有起车祸正在处理，留意一下安全。另外是苓雅区的文衡二路永乐街口车祸不晓排除没有，在苓雅区的福建街34号靠近新中一路口有事故，台南的预警地区中山路5号附近的车祸，刚刚稍早呢也有通报给我们的这个主播室，不晓得排除没有。经过车祸地点，如果说还在处理事故的话，都要特别的小心，注下行车的平安。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有几个施工路段提醒您，包括了国道3号北上的362到361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外侧边坡维护工作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呢，刚刚有提到了关庙交流道出口匝道有缆车故障，好，现在已经离开了，所以当地的车流慢慢疏解。还有国道三号的南下333到335公里，关田系统外侧有路面整修。国道三号的南下349到351公里，新化休息站它有封闭中外线的车道进行标线方面的工作，也请朋友行经施工路段提早的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安全咯。

0: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1: 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0: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 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森巴舞、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1: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是终极 A 卡。
1: 在不同的城市看同样陌生的窗。
2: 大家好，我是赵传。回家的路不管有多远多长，都要记得不闯红灯，不抢快，乖乖遵守交通规则。路上也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平安到家。

赵传的一首还算蛮经典的歌曲爱要怎么说出口哈，其实呢他算是唱将型歌手，不会随着年纪的增长呢就消失在歌坛或者是退隐歌坛，因为他的嗓音还是一如往常的非常的年轻有力。好的，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西侧便道曾经有车祸在处理当中，朋友们如果说要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一下行车安全。那稍早呢在高雄的美浓区永安路的370号附近有事故，远景也是蛮迅速抵达处理了。之前在新区的福建街320号附近有小客车机车车祸，留意一下安全。接着我们欣赏的是罗时丰跟卓文萱这样的组合还蛮奇特的，我们来听听他们合作的歌曲《为你着迷》。

刘世峰跟周文轩合作的为你着迷。刚才查人问说，在高雄的冈山地区冈彦路有全线封闭吗？我们查看一下哈，这个相关的施工讯息，在今天早上的八点到晚上的八点钟，冈山区的大德二路，在大德二路上哈，它是从冈彦路到大仁南路口是全线封闭的，所以封闭的一个路段应该是大德二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南路口全线跑步路面暂时封闭，冈彦路是可以走的，它没有全线是封闭，它是从冈彦路到大仁南路的大德二路口，目前由于跑步路面施工关系要持续到晚上的八点钟，所以朋友们经过这个地方还是要规划改道行驶的路线咯。非常谢谢交通大队回报的路况，在高雄的美浓区永安路370号是靠近博爱街口发生车祸，之前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变道的车祸也在处理当中，目前要经过国道一号南下，朋友特别留意228.4到230公里西螺路段内侧除草作业进行当中，预计这个作业要到下午的五点钟告个段落，所以朋友们如果会经过的话，提早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安全了。

再补充一个车祸地点，在高雄的新区福建街320号靠近厦门街口，有小客车机车车祸还在处理当中，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入香入香的香味。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德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基隆段到基隆，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戴戴姿颖。反会一起与我同行，检举贿选，请拨打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四，与我一起区域联防，干净选举。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刚听到歌曲是王宏恩所唱的《迷雾中的河流》，时间是中午的12:06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天星期二号，所以每逢星期二、星期四这两天呢，我们高雄分台、台南分台同步播出景广路透社，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加入收听的行列。当然，只要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任何一个频道，都是属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这个东南西北，只要是锁定警广频道，都可以掌握及时的路况讯息。目前呢，距离台湾很遥远的三个台风，分别是编号26号的中度台风彩云，它还存在，还没有消失，距离我们台北东北方大概30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紧接着形成的27号的台风是中度台风诺洛，这个台风距离我们也有4000多公里。而最近才刚刚形成的28号台风小熊，也同样的距离台北东方海面大概4500多公里的海面上，因为他们的距离真的是太遥远了，所以呢没有直接影响到台湾天气。不过在国庆日三天连续假期当中，北部地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会有飘雨的情形，温度会下降，相对我们南部地区是比较稳定，这个晴朗炎热，然后又是多云的好天气。而东北季风明显偏强的关系，所以呢在今天明天晚上，这应该是说今天早上一直到明天晚上，屏东地区会有出现9级以上的阵风，甚至会有11级以上的强阵风，所以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这强阵风也是非常可怕的。那另外在桃园、新竹还有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台东，包括外岛也都会出现平均大概6到8级的强风。如果说是有一些海边海上活动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那如果是行驶高架道路，注意一下掌握你的方向盘了。目前高雄市的新区福建街320号靠近厦门街口有车祸，还有美浓地区的永安路370号，这是接近博爱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特别小心下路口的安全。有路况欢迎通报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欣赏王力行的一首歌曲《迷航记》。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易。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警广，用警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中午的12点14分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在中午前后12点前后啊，陆续交大队回报了好多的车祸，提醒大家稍微注意，包括了在高雄林雅区的中正一路靠近高速公路西侧的道路有车祸，还有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跟上义街口的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新营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六合一路跟开封路口，以及在新营区的福建街320号靠近厦门街口发生车祸。美浓区的车祸地点在永安路的370号，这是比较接近博爱街口。稍早呢，在小港区的高平31街靠近高平52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要留意一下路口的安全。那另外呢，国道一号的南下228.4到230公里西罗路段内侧有除草作业进行当中，预计到下午的5点钟这个作业才能够告一个段落，所以目前要经过的朋友还是要特别小心，提早变换车道。同时今天明天两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会配合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新营交流道南下出口往盐水的匝道，暂时封闭。同时呢，在今明两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也会因为施工关系刨铺路面，会管制封闭国道3号屏东坎顶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那夜间施工的工程，我们的工作人员比较辛苦，那可能会造成些许的不方便，都请您多多的包涵一下。其实白天的施工我们显而易见可以看到施工的地点。

提早变换车道，但是有时候晚上的施工它的困难度增加许多，所以有时候呢可能都会暂时全线封闭，或者是出入口的地方进行封闭，造成的不方便都希望你能够多多的包涵，多多体谅一下了。

当东北季风增强的时候，这北部地区特别有感觉哈，这个温度就下降了三四度左右啊。有的时候呢，东北季风或许对于我们的南部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呢，早晚的温差会比较明显。尤其是今天、明天这两天，有的地方的东北季风偏强，风力可能会达到九级甚至十一级的强阵风哈，它的威力就不输于台风了。所以在强风来袭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我们来欣赏跟秋天比较有关系的歌曲，这是一首好早期的歌曲啊，包振芳所唱的《天凉好个秋》，这是包振芳跟黄仲坤合作的一首歌曲。

陈淑桦一首经典歌曲《秋意上心头》啊，希望不要愁意上心头。其实我还蛮喜欢秋天季节，因为比较凉爽，又不像是这夏天这么的酷热。本身来讲呢，体质的关系很容易流汗啊，所以每当到夏天时候呢，你会觉得动不动呢一动一下哈，就是汗流浃背，这个汗呢挥之不去，所以还蛮喜欢这个秋天的感觉。当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燥热。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中午的时刻还是高温炎热，让大家心浮气躁的。刚刚又接到了几个车祸讯息，包括了在高雄的桥头区龙峰路的33号靠近白树路口发生车祸了，还有稍早呢在小港区的高平31街比较靠近高平52街口发生车祸，远警抵达处理。苓雅地区的车祸呢是在苓雅二路跟文武3街口中正一路上1街口，还有新兴区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6和1路开封路口以及福建街的320号，这是接近厦门街口发生车祸，都要留意一下安全咯。目前呢，在高雄的冈山地区大德二路从冈燕路到大仁南路口全线暂时封闭，配合刨坡路面，它的施工时间呢要到晚上的8点钟才能够收工。所以如果说朋友今天你会经过冈山的大德二路，特别留意一下，目前冈燕路到大德南路口全线是暂时封闭，因为要配合刨坡路面施工，请大家可以的话改道行驶。有路况欢迎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很快的，今天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感谢朋友的收听喽。最后选播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早期的校园民歌《秋蝉》。祝福大家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关心新闻，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今天依旧是由艾瑞克上场陪伴您共度美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长子遭监控，卓奎吁民众注意自我安全。美国麻疹创35年来最严重，宾州1004例5人死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6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在美国遭中国政府代理人监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中国从事危害人权的跨境镇压已经成为事实，不能选择沉默或不当一回事，呼吁国人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记者李一晨报道。
1: 中国涉嫌对总统赖清德家人进行非法监控，行政院院长卓荣泰6号表示，中国从事危害人权的跨境镇压，政府与民众都不能沉默或不当一回事，呼吁国人及相关团体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
2: 特别呼吁全体的国人以及各个团体要特别注意自我的安全，自身的安全。那对于我们在国内格外的动作，除了在治安、在人安各方面，都要持续的提高警觉。

0: 这是政府跟人民一起保卫国家主权跟人民安全唯一的办法。
1: 美国国务院也回应，美国致力保护境内人士免受企图恐吓、骚扰、伤害或威胁他人的外国政府及政权越权侵害。陆委会主委邱水正则表示，中共跨国镇压对象已经从政府官员、政治人物扩大到一般民众，政府正从预防、保护、反制三方面强化因应机制，包括建立跨机关快速反应机制及全民指引，加强受害者保护，并与民主国家共同反制。另外也将强化相关法制，目前正积极研修反渗透法等相关法律。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攻势强劲，距离五万点大关只剩一步之遥。不过获利了结卖压出笼，加权指数盘中由红翻黑后回平盘震荡，目前上涨13点，指数来到49725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尽管美债殖利率维持高档，不过市场投资人依旧将目光转向强劲的科技基本面。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其中纳斯达克更同步刷新盘中及收盘新高，牵动台股早盘最高触及49968点，再度改写盘中新纪录，和五万大关只剩短短32点的距离。不过随后主要全指股走弱，部分涨多个股也迎来高档钝化卖压。分析师江庆才说，
4: 今天来讲呢，第一个量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温和放大，第二个中小型股补涨的力道也没有想象中来的强势，所以短线在这边就稍稍做一个震荡。那其实震荡来讲呢，我觉得是为了下坡攻这个五万点，这个应该是稍稍做一个整顿与整理。
3: 分析师指出，虽然目前五万大关铩羽而归，不过台股依旧有多方控盘。超微执行长苏姿峰来台与供应链见面抢产能，在市场期待 AI 获利快速成长的带动下，台股基本面持续看好，而包括美伊战争和联准会货币政策等国际利空因素影响也持续淡化，台股整理过后仍有上攻空间。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指出，全美今年通报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是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其中宾州突破1000例，创下30多年来单一州最大规模的疫情。外媒报道，过去两年美国已经有8例与麻疹相关的死亡，超越过去30年来的总和，包括德州、犹他州及南卡罗来纳州都有大规模的疫情。纽约州州长侯可今天针对乡村地区以及邻近州的麻疹疫情宣布全州进入灾难紧急状态，这是2025年麻疹病例开始激增以来美国各州首次做出这类宣告。进口马铃薯发芽标准放宽后，食药署首度在边境拦截到临时大厂进口的美国马铃薯，含有致命的龙葵碱毒素，339公吨全数退运销毁。另外知名港式餐厅进口上千只中国美奈米汤勺，也因为溶出试验不合格遭到拦截。记者尤如纯报道。
5: 这是今年二月放宽进口马铃薯发芽标准之后，首度验出不合格的马铃薯，但违规的项目不是发芽，而是没有发芽，但却验出了致命毒素龙葵碱，数量多达339多公吨。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说，
6: 本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花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抱怨的美国新鲜马铃薯检出总配糖生物碱每公斤248毫克，依据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马铃薯的总配糖生物碱限量为每公斤200毫克，这批美国的马铃薯必须脱运或销毁。
5: ATT 集团旗下的兴旺餐饮企业有限公司从中国进口上千只的美奈米汤勺也在边境被拦截，因为溶出试验不合格，长期使用恐怕会有致癌风险。食药署已经提高兴旺餐饮进口抽查的强度，抽验提高到 20% 到 50% 的加强抽批，强调违规的品项全数都已经在边境退运销毁，请民众安心。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遭人殴打，检警查出是香港黑帮成员所为，在机场将廖姓男子具体到案，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涉犯伤害、恐吓公众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最重五年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其诉说指出，廖港发是香港地区帮派成员以及所谓的行动组组长，他和其他四名共犯受境外人士出资雇用，分批入境台湾，为了取得港币10万元报酬，今年

0: 7月6号在永丰站酒店大厅殴打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的脸部，随即购买衣物便装并前往台中国际机场。检警赶在他企图离境前将人拘提到案。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1: 检察官审酌本案犯罪目的，在借由跨境施暴制造寒蝉效应，犯罪手法具有高度的计划性、组织性及反侦查性，本案不仅侵害被害人身体法益，更借由跨境暴力及媒体传播产生杀一儆百的效果，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言论自由，因此检察官具体求处法定刑最重之5年有期徒刑。
0: 台中地检署强调，被告刻意攻击长期从事公共议题评论人士，客观上具有以暴力恐吓公开评论者的效果，足以使得媒体工作者、公共议题评论者以及一般民众因为畏惧报复而不敢发表言论。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法国高中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的行动升温，今天将展开第3波全国性示威。这场运动最初诉求在于改善校舍、教授人力等学习条件，但行动伴随破坏跟暴力，已经造成巨额损失与人身伤害。第3波全国性示威约有30座城市参与，巴黎的示威将在下午2点在共和国广场举行。对此，参议院将提早在27号审议一项法案，强制毁坏公共设施的人承担维修的费用。法律一旦生效，可允许政府在必要情况下扣除家庭津贴。法国总理勒克努也指示政府部会研议措施回应高中生们的诉求，预计月底前做出初步决定。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黑帮堂主代行嫌犯等人涉嫌成立空壳公司，专为诈欺及地下博弈集团洗钱，换汇洗钱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记者为金铭报道。
3: 你好，我是警察，我们要进来调。
4: 警方上门查获戴姓父子党，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被害人多达58人。刑大侦武队队长蔡志成说，
5: 本案黑帮堂主戴贤以虚设空壳公司，表面上从事一些商业往来，私底下帮犯罪集团进行代收代付洗钱。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金流分析，发现高达58名被害人的血汗钱，在短时间内遭多城市转汇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
4: 警方表示，赌客跟被害人的血汗钱汇入空壳公司账户后，随即被层层转汇到帮派首脑戴姓范闲掌控的公司账户，再将大笔新台币换汇为外币，最终全数汇往境外银行账户。清查集团洗钱总金额超过4亿2000万。专案小组发动3波联合搜索跟查缉行动，陆续拘捕首脑戴姓嫌犯跟35名共犯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跟赌博等罪嫌，分别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跟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查获一名39岁温姓男子涉嫌贩毒，部分的凯他命还藏在好运香水盒内，企图掩人耳目，仍遭警方查获。记者陈韵涵报道。
6: 温姓男子今年3月间就曾遭刑警大队侦六队查获吸食并持有大量毒品，移送地检署侦办后，以20000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但温姓男子并没有依照检察官指定时间到警察机关报到。警方持续追查发现，温姓男子不仅没有收敛，还重操旧业贩卖毒品牟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记说，
7: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六队经长期受证后，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近期进行收网，当场在范玄的住处查获安非他命、凯他命、依托米子的烟弹、依托米子的原油等相关的证物，其中部分的毒品藏于香水盒内范闲企图利用一般的商品包装粉咬视听躲避警方的查缉仍然遭警方一举查获并经检察官起诉在案。
6: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均涉及重刑，警方对于毒品犯罪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毒品查缉及溯源工作，从毒品源头到贩售通路全面扫荡，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社群平台出现政治人物竞选应援小物分享，刑事局发现可疑账号锁定留言索取民众，以话术引导加赖私下联系。

0: 计，提醒民众慎防个资甚至衍生账户遭盗领的风险。记者任南星报道。
1: 刑事局防科警务站张家勋表示，诈骗集团可能搭上热门人物及时事话题，以免费赠送降低民众戒心，再以支付运费为由引导操作，接着假冒物流客服、以实名认证、金流认证或是账户验证失败等话术，要求提供个资金融资料，甚至操作网银 ATM， 进一步诱骗提供无卡提款 QR Code 付款码，导致账户款项遭盗领。
2: 选举要到了，那所以开始就会有民众分享一些政治人物或者是候选人的这个竞选的小物或者议员的小物，那诈骗集团他可能还是会利用的时事话题会吸引民众来做互动。这边我们要提醒民众，如果看到贴文，不论是你今天想要买东西或是看到被的这个赠送的物品，先不要马上急着留言然后加一，或是依照对方的要求去加 LINE。
1: 警方提醒，遇到留言加一后要求加 LINE 或收到陌生物流认证网址，应提高警觉，切勿以只是操作网银或提供验证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也可加入165防骗宣导官方 LINE 掌握最新防诈资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2026年国研金奖特优奖颁发给成大电机系林志龙特聘教授研究团队，他们开发出台湾第一个多光谱慢性伤口愈合阶段辨识系统，大幅提升远端医疗及临床看诊的准确度。记者吴英妮报道。
3: 国立成功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林志龙特聘教授团队设计出多光谱电路，结合影像感测器取得伤口的皮下血氧浓度，再透过深度学习演算法评估伤口愈合状态，减少医生视诊主观判断的误差。他们所使用的是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仪器科技研究中心的智慧传动与声医光电技术服务平台，荣获国研院最高荣誉国研金奖的特优奖。
4: 现在的敷料医生来判断敷料都是从伤口，例如说有没有焦黑或是影像，但是他不知道伤口底下的血氧的情况，就是说微血管的增生是不是变好了，所以我们这个对病人有帮助，医生也可以帮助他们诊断，也帮助公司来发展敷料，我们也在成大医院落地了。
3: 除了特优奖，今年还有利用国网中心台湾山二号与创进一号，为台湾赢得国际学生超级电脑丛集竞赛全球总冠军的台大资工系李君毅教授等四组团队获得国研金奖优等奖。此外，清大电子所叶昭辉副教授团队开发出三维基层型元件集成技术，关键材料累晶至尖端运算晶片，则与另外三组团队获得国研金奖佳作奖肯定。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昨天向欧盟智慧财产局提交声音商标申请。梅洛尼今年五月曾贴文警示，深度伪造技术是一种危险的工具，因为它可以欺骗、操纵和伤害任何人。在欧盟注册声音商标，代表获得27个欧盟成员国独家使用特定声音的权利。该系统可以防止人工智慧伪造声音被用于欺诈，包括经济、政治和外交目的。目前意大利参议院也正在审议另一个 AI 时代个人身份权保护法，希望正式将个人的声音、面部图像、姓名、肢体表达及视听觉的特征定义为不可侵犯的专属身份权利。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6.3 公里南子前在内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根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在北上 42.5 公里过了罗东，有保利龙乡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亚运代表团，对全体运动员与后勤团队的辛劳表达高度肯定与感谢，并强调站上国际舞台就是国家的骄傲，希望不管今年是否得到奖牌都继续努力。

0: 记者 Jason 报道。
1: 2026年第20届名古屋亚运落幕，台湾拿下5金17银33铜的成绩。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先代表国家感谢运动员的辛劳及表现，并恭喜他们在亚运这个国际舞台获得肯定，获得奖牌。不管成色如何，都是国家的荣耀。更举美国职棒巨星大谷翔平的例子来勉励选手。
2: 你看大谷翔平再厉害啊，他投手再强也被打过全垒打，甚至被打爆提早下台啊！打击力再强，他也常常被三振啊！所以我举这些例子是要让我们的运动选手，你站上国际舞台就是国家的骄傲，你们的每一滴汗水都得到政府的感谢跟肯定。那我希望我们大家啊，大家不管今年得到奖牌或者是没有得到奖牌，我们大家继续努力。
1: 运动部长李扬致辞时也分享自己过去选手时期参加世大运没能夺金的崩溃心境，后续训练也谨记当时的不甘心，来督促自己持续迈进。他也强调运动部还有进步空间，会持续规划让选手能够被更妥善的照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前台电核能技术处主管贾姓男子涉嫌收受77万元的汇款，协助黑道围标合一核二厂近2亿元的采购案，案经法院审理，贾姓男子坦诚犯行并缴回款项，一二审均依贪污罪判刑5年6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南新报道。
3: 士林地检署查出绰号村哥的郭姓男子，自2016年起联手厂商组成围标集团，锁定合一合二厂边坡、雨遮、内镇、围篱及建筑维护等工程，还召其他业者揭牌投标，若有厂商想进厂竞标，便遭威胁利诱阻止。郭姓男子甚至在核电厂门口监看，只让自己人进厂。也曾有业者私下找同业投标，导致郭男多付150万元协调费，还指使小弟持西瓜刀恐吓。时任台电主管贾姓男子则利用职务之便，协助特定厂商取得标案，再透过低价高报、分包等方式套取价差，六度收贿共77万5千多元。法院认定贾姓男子犯六罪，考量他坦诚犯行并缴回犯罪所得，合并判处5年6个月徒刑，褫夺公权2年。而郭姓男子16项违标罪合并判处2年徒刑，得一颗罚金。贾姓男子上诉遭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定验。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刑警大队网络侦搜贩卖新型毒品案，趁嫌犯外出贩毒之际强势围捕。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六队17分队长期部件勤搜网络巡逻，发现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并以高雄市区的汽车旅馆提供外送毒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专案小组跟监搜证，发现毒贩驾驶车辆在小港区准备贩毒之际上前喝令下车，车上贩毒嫌犯27岁王姓男子企图倒车逃逸，不过警车早已将他团团包围，根本无法动弹，嫌犯自知难逃，狼狈下车就逮。高雄市刑大侦六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5: 现场查扣毒品咖啡包、凯他命、现金赃款等证物，其中有新型大包装之毒品咖啡包、混合二级毒品 MDMA 俗称的摇头丸，以供毒品派对多人使用。本案最特别的是毒品包装是以宇宙飞行机票样式吸引青少年。
4: 全案亦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市大雅区今天凌晨接连发生3起火警，大雅警分局怀疑是人为纵火，迅速锁定涉案人，8小时内逮捕李姓男子，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6: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6号凌晨1点46分、1点56分及2点26分陆续接获110报案，指称大雅区永和路及振兴路一带发生火警，分别是2处庙宇金纸柜遭焚毁和1辆自小客起火，立即派员到场，并实施交通疏导与安全管制。火势大约在凌晨3点扑灭，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大雅所所长罗明忠表示，经配合消防局火调科采证，并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发现疑似人为纵火，随即扩大追查。8小时内逮捕一名68岁李姓男子。
7: 经警方巡线追查，

0: 于上午10:05许在台中市大甲区成功路某公园查获犯嫌，后续带回厘清案情。
1: 警询后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国一北上台南行驶路段昨天晚间发生拖板车载运的铁架掉落，波及43台自小客车，所幸无人受伤。记者韦金妮报道。
3: 事故发生在5号晚间7:53，国道1号北向316.3公里，47岁苏姓男子驾驶营业拖板车载运船的铁架用品，竟掉落在内中外线车道。第四公路警察大队刑事分队分队长黄世元说，
4: 苏姓男子驾驶营业半年节车，因载运船的铁架用品掉落于内中外线车道，导致现场约有40多部自小客车撞击该掉落物肇事，无人受伤，疏然无饮酒情形。
3: 受影响的车辆多为爆胎擦撞，也让台南的拖吊业者几乎全数出动来救援。事故现场晚间9:40排除，后续由国道警察刑事分队依规定处理。警方呼吁车辆行驶中相关物品应严密覆盖、捆扎牢固，避免渗漏、飞散、脱落、掉落，造成类似事故发生。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开罚，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若因而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也将吊扣或吊销驾照。警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2: 双十国庆焰火晚会今年在台东举办，台东县警察局提醒，针对活动周边实施严格的无人机禁航管制与交通疏导措施，呼吁民众务必配合。记者王玉芬报道。
5: 为了确保国庆焰火活动顺利以及空域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透过警广台东分台向所有喜爱空拍的民众与游客提醒，10月10号国庆焰火活动期间，主会场以及周边区域已经正式公告为禁航区。
6: 我要特别提醒有在玩空拍机无人机的朋友们，千万要注意哦，在10月10日国庆焰火活动期间，活动主会场跟周边区域通通都已经公告为禁航区和限航区，如果有违规偷飞，我们警察一定会依法严格查处及排除，除了操作证会被直接废止，你宝贵的无人机也会被依法没入，最高还可以开罚新台币150万元，真的是非常划不来。
5: 除了空域安全，针对活动当天涌入的大量车潮，警察局也已经规划了完善的交通与疏导措施，
6: 请大家来到焰火活动现场务必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和我们警察同仁的引导，让我们一起守护安全，让国庆焰火顺利圆满。
5: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一只绿蜥龟搁浅在屏东县琉球乡沙滩，海巡署人员野放失败后，将它送到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进行后续医疗处置。记者宋玲报道。
7: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说明，接获民众拨打海巡18报案专线通报，在琉球乡美人洞沙滩发现一只海龟疑似活动力不佳。海巡人员初步观察，这只是绿蜥龟，状况不太好。野放失败之后，随即依照野生动物救援处置。琉球新安检所所长赖木林说，
8: 海巡队抵达现场后，发现一只海龟停留于沙滩，经海洋保育署巡查员初步观察为绿蜥龟，且疑似有活动力不佳情形。经尝试野放未果，即依野生动物救援处置程序，交由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实施后续的治疗及处置。
7: 第五岸巡队呼吁民众，如果在岸边或者海域发现受伤、受困或者疑似虚弱的海洋生物，千万不要任意触碰、搬移或者喂食，一定要立刻拨打18海巡报案专线来通报，由专业人员进行后续的处置。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北市教育局推出不思议的幸福教育成果展，从幼儿园一路串联到全龄学习，透过五座光岛呈现8年的教育成果。记者刘威报道。
9: 新北市教育局在市府一楼大厅设置不思议幸福教育成果展，包含从幼稚园时期认识世界，国小时建立自信，国中则理解生活，高中职探索未来，再延伸至全龄学习，呈现教育如何从校园延伸至家庭、社区还有城市。市长侯友宜提到，市府已经投入5360亿元教育经费，支持平价教保、营养午餐、校舍改善及智慧学习、职涯探索，陪伴孩子从在地出发走向世界。
10: 我们希望

0: 在地就学不断的推动以外，创新教育这几年我们大概有300项的创新教育达到全国的第一。品德教育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所以在友善校园生命教育跟品德教育的特色，新北市也拿到优等。
1: 教育局表示，本次展览更同步推出线上社群打卡及现场解谜集装，完成指定任务可以兑换限量幸福小灯箱、幸福手提袋，并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电子书阅读器以及礼券等好礼，欢迎民众踊跃参加。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办理园林地震户镇办公厅舍新建工程，预计117年完工。新大楼紧邻地方税务局、国税局、卫生所等，形成一个完善的行政服务聚落。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王惠美县长表示，原先的园林地震事务所办公厅舍在民国67年新建，建筑物老旧而且耐震系数不足，为了提供乡亲友善而且安全的洽公环境，决议新建办公大楼。县府整合地震户镇，打造兼具不动产以及户籍服务的便捷据点。
4: 旁边呢，就是咱的国税甲地方税哈。那同时呢，咱嘛有整个市的社福大楼都伫边啊，幼稚园嘛伫边啊，所以未来伫家会使变成一个咱真重要即个公共服务空间哦。那拢总是有四楼哈，一楼是做咱的户政事务所，主要办咱的即、这个户籍的登记啦、身份的管理、甲人口的即个统计等等的服务。那二楼到四楼就是咱的园林地政事务所，提供予咱不动产的即个登记、土地甲咱的建物的测量等等的即款。专业的这类服务哦。
3: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说，乡亲也要办理产权登记、户籍异动等业务，甚至顺便到隔壁做健康检查、托老托幼等服务，都可以在这个区域一站式完成，减少不同机关的往返奔波，民众日常生活往来更加便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科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6.3公里男子前在内线有铁制品掉落，北上9.7公里过了细致，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105公里茄东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泡沫停放，国三甲东

降木栅到深坑端，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8线西向的 66.3 公里，过了石桌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12到 12.8 公里之间，北屯一前在内线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听众朋友们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上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刚刚收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356.3 公里，这边是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铁制品散落在车道上，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北上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了铁制品。另外刚刚也有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环状车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再次提醒，国道三号北上

过了田寮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追撞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冈山区本宫东二路和本州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同样是冈山区维新路的加油站前方，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另外，则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东侧的路段，也有事故发生，处理当中。

另外在市区的部分也有一个施工的资讯要来跟你做提醒，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8点钟，高雄市的冈山区大德二路将要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路面的跑步工程，路段是从冈彦路开始一直到大仁南路之间。再次提醒哦，高雄市的冈山区大德二路路段从冈彦路开始一直到大仁南路之间将要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路面的跑步工程，所以如果你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8点之前有打算要来利用大德二路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来自告五人的歌曲《好不容易》。

来自告五人的歌曲《好不容易》。再次提醒，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356.3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了铁制品，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另外刚刚说的，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田寮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呢，在刚刚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大约一公里的车阵，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另外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左营区新庄一路和华夏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稍早说，在台18线往西的方向 66.3 公里这边是阿里山的路段，路面上是有树倒下来了，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另外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大德二路路段，从冈彦路开始一直到大仁南路之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八点整，将会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路面的跑步工程，如果你原本是有要用使用到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太阳刚好非常非常的大。不过这几天我觉得天气已经非常的不太一样了。早上跟晚上的时候会甚至会觉得有一点凉凉的。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的天气还是维持晴时多云。那降雨率呢是落在大约 20%， 气温是27到31度之间，还是算是微微闷热，所以还也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不管

不管你是工作或者是上课是在户外，又或者你这几天有安排户外的行程，一定都要注意补水，小心防晒，也一定要记得携带一些轻便的雨具来因应天气突然的变化哦。

1:22，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散落的铁制品是已经捡走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

另外有关于国道将要来进行的施工，也有几个资讯要来跟你做提醒。今天的晚上九点到明天的早上六点，国道三号的坎顶交流道北上入口将要封闭管制，来进行路面的跑步工程。所以如果你是在今天的晚上九点过后一直到明天的早上六点之前准备要来利用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再次提醒，从今天的晚上九点一直到明天的早上六点，将会封闭管制国道三号坎顶交流道的北上入口，要来进行路面的跑步工程。另外则是有关于国道一号的施工资讯，今天的晚上八点开始一直到明天的早上六点，将要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出口往盐水的匝道，要来进行施工哦。所以如果你是在这个时间有要来利用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也要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再次提醒，从今天的晚上八点开始一直到明天的早上六点，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出口往盐水的匝道将要来进行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待会在下一首歌曲过后一点半，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市区一名女子与男友当街爆发激烈口角，民众见状报警，警方到场赫然发现男子随身携带刀械，被依现行犯逮捕。全案以恐吓、伤害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张涵报道。
2: 哎，带这把刀干嘛？
3: 带这把刀没有，平时都带包出来防身啊。
4: 男子随身携带刀械，面对警方询问，理直气壮回应。大白天，花莲警分局获报花莲市区有男女激烈争吵之后，男子当众动手打女子耳光。警方到场，男子仍行径嚣张，远警上前制止。进行盘查时，在男子身上搜出一把刀械，当场将他依现行犯逮捕带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男子声称女子欠他钱引发争执，全案依伤害以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5: 本分局获报有民众纠纷，赶赴现场发现一对男女起口角，女子遭男子掌掴，并于男子身上起获刀械，于是将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刑法恐吓、伤害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4: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感情或家庭纠纷应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以暴力言语恐吓或持危险物品方式处理冲突，以免一时冲动触法。遭遇家暴或有安全疑虑，应立即拨打110报警，警方将依法迅速介入处理，并提供必要协助，共同维护人身安全。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市前镇警方追查安全帽窃案，锲而不舍逮获沉睡中的窃嫌，还意外查获毒品，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寿报道。
6: 有民众被偷了一顶600元的安全帽，警方积极查访，前往武清一路一带追查，刚好有民众反映大楼顶。

0: 楼有一男一女睡在那里，立即前往查看，一眼就认出沉睡中的男子就是涉嫌偷安全帽的人。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所长吴正伦说，
1: 在大楼顶楼赫然发现年约62岁蔡姓男子，正是安全帽窃案嫌疑人，并在现场发现疑似毒品电子烟，在于背包内查获疑似含毒液体一罐及使用针筒一支，经检测均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随即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将蔡男逮捕，令蔡男涉嫌安全帽窃案部分一并依刑法窃盗案追查。
0: 蔡姓男子起初神态自若，一副心胸坦荡，大方让警方检验，结果验出毒品反应，让他当场傻眼，质疑检验结果。不过一旁的女性友人直接向警方表示，这瓶透明液体就是一托米指甲高粱，戳破蔡姓男子的谎言，让他无法辩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北市文山区景丰二区社会住宅今天正式开工，基地临近景美运动公园，预计新建地上14层、地下3层建筑，并规划警察及消防局宿舍。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文山区景丰二区社会住宅新建工程开工典礼时表示，目前台北市整体社会住宅共有24,865户，市府也持续盘点合适的社宅基地，提供更多居住资源。而此次景丰二区预计新建地上14层、地下3层建筑，规划提供80户做社会住宅使用。市长也提到近年持续推动社会住宅建设的成果。市长蒋万安说：“
4: 上个月9月14号，都嘉段公办都更，也是我们都更条例修法以后首件代下案件，而且完工的案例。隔壁景丰一区的社宅也在上个月完成了招租申请。”我们也就会陆续的入住，我们就是一户一户稳健往前推进，新办社会住宅的脚步不会停下。
3: 市长表示，市府也正同步推进文山区多项建设，包括文山第二运动中心特色馆、捷运南环段以及猫空人行跨桥等，持续完善文山区的公共建设与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

1:38，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1号南下从大湾一直到仁德之间，以及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

另外稍早也有收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224.7 公里，这边是过了西罗服务区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了一个铁块，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国道一号北上 224.7 公里，这边是过了西罗服务区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有掉落了一个铁块。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261.5 公里，这边是靠近斗六的路段，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了轮胎皮，经过也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

另外也要持续的来提醒，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大德二路将要来进行路面的跑铺施工，会全线封闭，时间呢 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8点。如果你是有要利用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再次提醒，高雄市冈山区大德二路路段从冈彦路开始一直到大仁南路之间将要来进行路面的跑铺施工，将会封闭全线的车道。好的，就在刚刚收到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这边是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了大量的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散落了大量的轮胎皮。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需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要持续的来提醒，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了大量的轮胎皮，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

期，经过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另外同样是国道一号，不过是北上的方向，363.4公里，这边是过了高雄九如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的中间是有掉落了一根大约有半公尺长的整木，经过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九如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的中间有掉落了一根整木。另外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和明华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前进区中华三路和大同一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另外在今天的晚上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哦，也是在国道上有几个施工资讯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国道一号的南下新营的出口准备要往盐水的匝道，在今天的晚上8点一直到明天的早上6点将要来封闭进行施工。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出口准备要往盐水的匝道是要来封闭进行施工，时间是从今天的晚上8点一直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另外一个施工资讯则是在国道三号坎顶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将要来进行路面的跑铺工程，时间是从今天的晚上9点一直到明天的早上6点。如果在这段时间有要利用坎顶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听众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待会在下一首歌曲过后2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my friend.
1: Hello. 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47.2 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两个木板，南下 55.3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则是有捆绑器掉落，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南下327公里在仁德交流道前大量的轮胎皮散落。

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4 公里顶金系统前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的枕木已经没有看见，北上209公里过园林路段路间有砂石车泡沫停放，北上 196.3 公里过彰化路段内线车道掉落塑胶片，五羊高架北上 46.5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间看见泡沫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 261.5 公里靠近斗六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继续往北在60公里埔顶营隧道还有北上的52公里三鹰交流道前中线跟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1: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可以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扣折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落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阿咪，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4: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3: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4: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3: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4: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5: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九如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掉落的枕木是已经没有看到了，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同样是国道一号，不过是南下的方向，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散落的大量轮胎皮也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

另外在市区的部分，目前高雄市的冈山区大德二路路段从冈彦路开始一直到大仁南路之间，目前正在进行路面的跑铺工程，所以目前现场是封闭全线车道在进行施工的。准备要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再次提醒，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8点钟，高雄市的冈山区大德二路将要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路面的跑铺工程，路段是从冈彦路开始一直到大仁南路之间。

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或者是现场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都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另外关于市区也有几个路口呢，目前是实施号志停电，要来跟你做补充提醒，包括了在苓雅区的三多一路和澄清路以及国泰路二段的交汇路口，目前是实施号志停电。另外同样是苓雅区三多一路和卫武营艺术中心的出入口的这个路口呢，也是号志停电的。那这几个路口呢，将会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停电到下午的4点半。如果你是要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

0: 来自周杰伦的歌曲《东风破》。
1: 一盏离愁

0: 来自郁可唯的歌曲《维嘉幸福》。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2点22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瑞隆路之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车流量都是稍微的多一些些。

另外有关于国道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清晨也是有几个工程要来进行，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三号从今天的晚上九点一直到明天的早上六点，国道三号的坎顶交流道北上

的入口将要封闭，来进行路面的跑铺工程。所以如果你原本是有预计要利用这个坎顶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听众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施工时间是从今天的晚上9点一直到明天的早上6点。

另外则是国道一号的新营南下的出口，准备要往盐水的这个匝道呢，将在今天的晚上八点到明天的早上六点要来进行施工封闭。所以一样，如果你是有要预计利用这个出口匝道的听众朋友们，要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出口往盐水的这个匝道，在今天的晚上八点到明天的早上六点将来进行施工封闭。

另外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稍早在高雄市左营区博爱四路的二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大中二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另外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58号，这边是靠近高速公路的东侧道路，是有事故发生。另外在高雄市桥头区桥南路107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市场街的交汇接口，有交通事故传出。

如果您目前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需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2点25分，待会下一首歌曲过后2点半，我们要来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黑帮堂主戴姓范闲等人涉嫌成立空壳公司，专为诈欺跟地下博弈集团洗钱，换汇洗钱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
2: 你好，我是警察，我们要进来是要。
3: 警方上门查获戴姓父子党，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被害人多达58人。刑大侦武队队长蔡志成说，
4: 本案黑帮堂主戴贤以虚设空壳公司，表面上从事一些商业往来，私底下帮犯罪集团进行代收代付洗钱。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金流分析，发现高达58名被害人的血汗钱，在短时间内遭多层次转汇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
3: 警方表示，毒客跟被害人的血汗钱汇入空壳公司账户后，随即被层层转汇到帮派首脑戴姓范闲掌控的公司账户，再将大笔新台币换汇为外币，最终全数汇往境外银行账户。清查集团洗钱总金额超过4亿2000万。专案小组发动3波联合搜索跟查缉行动，陆续拘捕首脑戴姓嫌犯跟35名共犯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跟赌博等罪嫌，分别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跟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网络增搜贩卖新型毒品案，趁嫌犯外出贩毒之际强势围捕，嫌犯企图倒车逃逸，发现只是困兽之斗，只好乖乖束手就擒。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6队17分队长期部件勤搜网路巡逻，发现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并以高雄市区的汽车旅馆提供外送毒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专案小组跟监搜证，发现毒贩驾驶车辆在小港区准备贩毒之际，上前喝令下车，车上贩毒嫌犯27岁王姓男子企图倒车逃逸，不过警车早已将他团团包围，根本无法动弹，嫌犯自知难逃，狼狈下车就逮。高雄市刑大侦6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6: 现场查扣毒品咖啡包、凯他命、现金赃款等证物，其中有新型大包装之毒品咖啡包、混合二级毒品 MDMA。

0: 称的摇头丸，以供毒品派对多人使用。本案最特别的是毒品包装是以宇宙飞行机票样式吸引青少年。
1: 全案亦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只绿蜥龟搁浅在屏东县琉球乡的沙滩，海巡人员野放失败之后，将它送到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进行后续的医疗处置。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零到六岁更是发展的关键期。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宣布，即日起带未满七岁的儿童到全市160家合约医疗院所接受免费的发展筛检，还能够限量获得100元的礼物卡，鼓励家长及早掌握孩子的成长状况。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儿童发展筛检会从粗大动作、精细动作、语言认知以及社会发展四大面向，了解孩子目前的发展情形。如果发现进一步需要协助，也能及早转介专业的疗愈。卫生局表示，去年共有33,779名儿童接受发展筛检，其中1938人进一步的转介专业疗愈。提醒家长把握免费的资源，定期带孩子接受筛检。高雄市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4: 其实零到六岁是孩子发展非常重要的阶段，透过定期的发展筛检，可以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目前的发展情形，如果真的有需要，也能够及早接受专业的协助。这次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特别加码100元礼物卡，希望鼓励家长带着孩子到筛检合约院所接受筛检，把握孩子成长的黄金时期。
3: 这次100元礼物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详细合约院所资讯可上卫福部儿童医疗健康资讯整合平台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本期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跟东部的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外岛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24到32度，北部21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则是21到30度，外岛22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6: 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7: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5: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森巴舞、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6: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7: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2:38，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在刚刚的警广南台湾新闻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廖雅英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雅英你好。
1: 嗨，看你好，可以听众，可以小床，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交流道一路到冈山交流道之间哦，车辆就是很大的路段。特别啊，在冈山交流道这里哦，平均车速呢一度只剩下50-60公里左右了，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哦。那提醒一下朋友们，行这里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3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车头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1号南下316.3到317.6公里哦，也就是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不远处哦，正在进行护栏的一个施工哦，封闭了辅助车道。然后呢，在国道3号南下349.9到350.5公里哦，也就是在新化休息站附近呢、哦，正在进行标线施工，封闭的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北上的388.6到387.6公里哦，九如交流道过后呢，进行路灯维修，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361到358公里哦，关庙交流道这里哦，进行清扫施工哦，封闭内侧车道。还有在北上的323到321.8公里哦，也就是在柳营交流道附近进行 AC 路面施工，封闭的是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提醒驾朋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有几个重要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首先是有关国道3号施工封闭的讯息，国道3号预计是在10月6号、10月7号，也就是在今天跟明天哦，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施工时间10月6号、10月7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那提醒在这两天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那还有要提供给各位家朋友知道的是，有关这次国庆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首先呢，是有关暂停收费的时间呢、哦。暂停收费的时间呢，是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所以驾驶们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在连假的这三天呢、哦，国道计程收费呢，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在连假这三天呢，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草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8折。有关更详尽的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更换你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拜拜，
1: 拜拜。

另外也要提醒刚刚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 320.3 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了一捆绳子，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绳子，

另外在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新庄一路和博爱二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处理当中。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或者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

应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来自品冠和梁静茹合唱的歌曲《Way Back Into Love》。

下午2:51。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车流量稍微是多一些些的。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之间，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6公里到318公里之间，这边是台南系统的路段，在辅助车道上目前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另外国道一号持续南下，在320.3公里，这边是过了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的绳子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也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

另外市区的部分，高雄市的冈山区大德二路将要来进行路面的跑铺施工，会封闭全线的车道，时间呢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八点钟，

段呢是从刚彦路开始一直到大仁南路之间。再次提醒，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八点整，高雄市的冈山区大德二路将要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路面的跑铺施工，路段呢是从冈彦路开始一直到大仁南路之间。

另外呢，如果你是在今天的晚上八点过后，一直到明天的早上六点，将要来利用旗津的过港隧道的听众朋友们，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在今天的晚上八点到明天的早上六点，将要来封闭旗津的过港隧道，从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要来进行工程，所以呢，旗津往前镇的快车道将会改为单孔双向行驶。再次提醒，今天的晚上八点一直到明天的早上六点，旗津的过港隧道将会封闭，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要来进行施工，所以呢，旗津往前镇的快车道将会改为单孔双向行驶。

另外刚刚收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37公里，这边是过了虎尾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是有掉落了一个三角锥，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国道一号南下过了虎尾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中间有掉落一个三角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2点55分，待会在下一首歌曲过后3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听金广就好。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237公里，过了虎尾交流道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南下320.3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神志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04.9公里，过了埔盐系统的中线车道，三台货车跟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大雅到大雅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的3.2公里马东系统之前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先前30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内侧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04.8公里，大城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继续往南270.2公里，布袋一路段有事故发生。台88线东向12.8到12.9公里之间，万丹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落幕，各国中小学开学一个多月，花莲警方为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的青春专案结束，但面对新学期开始，警方持续关心未成年孩童的学习跟偏差或触法行为防治。警卫处追踪以及统计发现，不但花莲境内少年触法案件减少，也将列管的中辍生全部找回来。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说，
4: 一开学中辍生个位数，失踪的个位数，派人去查访通通找回来了。
3: 根据花莲县警局少年队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花莲全县少年触法案件总计为179件，跟去年同期的256件相比显著减少。分析案件类型，以切到案件发生51件最多，诈欺公共危险罪分居第二三位。韩秀爱表示，今年度包含两个月的暑假期间，花莲各类少年触法案件数都有大幅降低，显现防治少年犯罪工作展现具体成效。
4: 好，所以这从这个触法案件当中，我们看得出来，少年犯罪去年跟今年比较起来，今年是比较减少很多的。比较特殊的案件，比如说聚众斗殴啦，或者是比较重大的案件是没有发生的。这个两个月的暑假跟去年的比较也降低了非常多的案件。以往暑假过后开学之后就有案件开始发生，或者暑假发生的案件九月以后我们警方开始做一个移送动作，今年并没有大幅的增加了情形，而且是很平稳的。
3: 花莲县警局今年三四月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的少年切到案件是全国第一位。与司法单位合作进一步分析发现，切到案触法少年都为经济收入稳定的健全家庭孩子，而非成长于破碎或高关怀家庭当中。犯罪主因出自于少年之间的模仿跟法治观念薄弱，因而透过宣导防治有效降低少年切到案件。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少年切到案从去年同期的73件降低为51件，下降了 30%。
4: 八成以上的切到触法切到少年家庭状况是正常，经济收入正常，家庭是健全的，所以我们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这确实在六月七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
3: 而在防治少年诈欺案件方面，为免少年被利用担任车手，花莲县警局两年来针对高中中离生逐一查访关怀，并强化法治教育，透过实际案例让中离生了解贪图小利处罚得不偿失。这项有效的防查机制让少年诈欺案从去年1到9月的41件减少为22件，减少将近50%，展现成效，让少年远离诈骗。
4: 在前年去年就很用心在高中端的中离生逐一的查访并且关怀让他知道说不要被同侪或者是外面的朋友认为赚快钱是好事告诉他一些法律观念如果你今天做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是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络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触法诈欺案件。
3: 而至于少年毒品案件，在花莲警方积极扫毒行动之下，成功拦阻毒品入侵校园。今年1到9月发生的8件少年毒品案件当中，4件为依托咪纸，3件为彩虹烟，1件为成少共犯贩售彩虹烟。而这起案件在每周对中离生进行关怀访视时发现，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中辍生的状况，避免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
4: 所以我们针对中辍跟中离失踪少年，我们特别会每一周派警力特别一一查访避免他们被成年人利用去犯罪。
3: 统计花莲地区犯罪少年

0: 居住地以花莲市居多，主要是花莲12所高中10所集中在花莲市，家庭结构多是单亲隔代教养，家庭功能不彰，导致少年缺乏家庭温暖跟引导，发生触法行为。
1: 有发现这个问题，都是家庭功能不彰，其中包含了单亲隔代，或者是是重组家庭等等的，父母跟孩子的相处，父母亲有正常的工作，有正常的家庭的一个生活作息，我相信孩子在学习课业上面也是会很正常的。
0: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呼吁，家长应该跟孩子良性互动。切勿一味指责过当管教或过度疏忽，适时关心孩子的生活跟学习的状况，陪伴孩子身心健全的成长。而一旦发现孩子行为交友状况异常，应适时介入，耐心引导或寻求学校心理咨询等专业协助，守护孩子的成长之路。以上治安守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3: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2: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3: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2: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3: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4: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啊，终于回家了，先躺在沙发看个电视好了。
6: 哎，你刚刚出门，除湿机都没有关呢。
5: 对啊，想说前阵子在下雨嘛，家里感觉湿湿的，就让它除一下啊。
6: 哎呦，不行啦，这样很耗电呢。人如果不在家，就要记得随手关闭不使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不只是为了你的荷包，更是为了安全着想啊。你想想看哦，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还开着除湿机，如果水箱满出来让机体短路，或者是有其他突发状况导致失火，到时候啊，哭都来不及了。
5: 啊，原来是这样哦。那我以后啊，不在家一定要记得关闭不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样才能够省电又安全。
7: 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如果晚上睡觉或要外出人不在家，记得关闭不使用的电器电源，例如除湿机、电视机上盒这种在待机状态下还是会耗电的电器。购买家电前也要优先选择有节能标章或一级能效的家电，既省电又省荷包。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点12分。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是顺畅好走，不过还是有几个路段稍微车流量是多一些些， 包括了在国道1号南下从冈山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瑞隆路，车流量都是稍微比较多的。 另外持续的来提醒， 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316公里到318公里之间， 台南系统的路段辅助车道上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

另外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 12.8 公里万大桥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铁制品，经过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另外在台61线，也就是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70.2 公里，这边是布袋一交流道的路段是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

另外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目前在高雄市的鸟松区大皮路路段呢，从中正路开始一直到立行巷之间是车多不好走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八点钟，高雄市的冈山区大德二路路段从冈彦路开始一直到大仁南路之间将要封闭全线的车道来进行路面的跑步工程，如果你原本是预计要利用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咯。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又或者是在施工当中，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的来变换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来自陶喆的歌曲《爱我还是他》。

来自陶喆的歌曲《爱我还是他》。听到这首歌，就让我想到了一个，我在节目就是曾经李荣浩啊，就有在一个歌唱节目上面就有翻唱过陶喆的这首《爱我还是他》哦。那又因为李荣浩他自己就是一个作词作曲人，那他的吉他又非常的厉害，所以他改编了这首歌曲，里面呢中间就有一段很长的吉他的间奏，就是在炫技啊等等的，虽然是很享受，不过我看到下面的留言就觉得很好笑，他说这首歌到底是爱我还是他，还是叫做爱我还吉他，就笑说这个李荣浩歌都不唱了，一直中间一直弹吉他的 solo 这样。

再次提醒哦，刚刚说目前在台61线，也就是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70.2 公里，这边是布袋一交流道的路段，有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的避开。另外在台八四往东的方向 2.3 公里，这里是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呢是有掉落了一颗轮胎，也一定要小心避开咯。

另外稍早提到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 12.9 公里，这里是万丹的路段，中线车道掉落的铁条目前是还没有处理完成，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ICBO 冰球乐团转身成椅子，在二手家具店等待邂逅的我是否搞错了什么。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冈山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6公里到318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在辅助车道上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现场人员彼此的安全。

另外持续提醒，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12.8公里万大桥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铁制品掉落，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另外在台61线，也就是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70.2公里，这里是布袋一交流道的路段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经过也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五，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待会在下一首歌曲过后3: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亚运代表团，对全体运动员与后勤团队的辛劳表达 高度肯定与感谢，并强调站上国际舞台就是国家的骄傲，希望不管今年是否得到奖牌都继续努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2: 2026年第20届名古屋亚运落幕，台湾拿下5金17银33铜的成绩。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先代表国家感谢运动员的辛劳及表现，并恭喜他们在亚运这个国际舞台获得肯定，获得奖牌。不管成色如何，都是国家的荣耀。更举美国职棒巨星大谷翔平的例子来勉励选手。
3: 你看大谷翔平再厉害啊，他投手再强也被打过全垒打，甚至被打爆提早下台啊！打击力再强他也常常被三振啊！所以我举这些例子是要让我们的运动选手，你站上国际舞台就是国家的骄傲，你们的每一滴汗水都得到政府的感谢跟肯定。那我希望我们大家大家不管今年得到奖牌或者是没有得到奖牌，我们大家继续努力。
2: 运动部长李扬致辞时也分享自己过去选手时期参加世大运没能夺金的崩溃心境，后续训练也谨记当时的不甘心来督促自己持续迈进。他也强调运动部还有进步空间，会持续规划让选手能够被更妥善的照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年国研金奖特有奖颁发给成大电机系林志龙特聘教授研究团队，他们开发出台湾第一个多光谱慢性伤口愈合阶段辨识系统，大幅提升远端医疗及临床看诊的准确度。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国立成功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林志龙特聘教授团队设计出多光谱电路，结合影像感测器取得伤口的皮下血氧浓度，再透过深度学习演算法评估伤口愈合状态，减少医生视诊主观判断的误差。他们所使用的是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仪器科技研究中心的智慧传动与生医光电技术服务平台，荣获国研院最高荣誉国研金奖的特优奖。
5: 现在的敷料医生来判断敷料都是从伤口，例如说有没有焦黑或是影像，但是他不知道伤口底下的血氧的情况，就是说微血管的增生是不是变好了，所以我们这个对病人有帮助，医生也可以帮助他们诊断，也帮助公司来发展敷料，我们也在成大医院落地了。
4: 除了特优奖，今年还有利用国网中心台湾山二号与创进一号，为台湾赢得国际学生超级电脑丛集竞赛全球总冠军的台大资工系李君毅教授等四组团队获得国研金奖优等奖。此外，清大电子所叶昭辉副教授团队开发出三维基层型元件集成技术，关键材料累晶至尖端运算晶片，则与另外三组团队获得国研金奖加作获奖肯定。尽管

0: 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前台电核能技术处主管贾姓男子涉嫌收受77万元的汇款，协助黑道围标核一、核二厂近2亿元的采购案。案经法院审理，贾姓男子坦诚犯行并缴回款项，一二审均依贪污罪判刑5年6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士林地检署查出绰号村哥的郭姓男子，自2016年起联手厂商组成围标集团，锁定核一核二厂边坡、雨遮、耐震、围篱及建筑维护等工程，还召其他业者揭牌投标，若有厂商想进厂竞标，便遭威胁利诱阻止。郭姓男子甚至在核电厂门口监看，只让自己人进厂。也曾有业者私下找同业投标，导致郭男多付150万元协调费，还指使小弟持西瓜刀恐吓。时任台电主管贾姓男子则利用职务之便，协助特定厂商取得标案，再透过低价高报、分包等方式套取价差，六度收贿共77万5千多元。法院认定贾姓男子犯六罪，考量他坦诚犯行并缴回犯罪所得，合并判处5年6个月徒刑，褫夺公权2年。而郭姓男子16项违标罪，合并判处2年徒刑，得一颗罚金。贾姓男子上诉遭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定验。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4: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形成记忆声音的旅行。
5: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3: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4: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形成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5: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之间，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持续提醒，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316公里到318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辅助车道上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经过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

另外稍早说，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12.9公里万丹的路段，中线车道掉落的铁条是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在台八四往东的方向2.3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中间的车道线上是有掉落了一颗轮胎，目前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也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另外在市区的部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8点整，高雄市的冈山区大德二路路段，从冈彦路开始一直到大仁南路之间，将要来进行路面的跑铺施工，会封闭全线车道。如果你原本是预计打算利用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再次提醒，高雄市冈山区大德二路路段从冈彦路开始一直到大仁南路之间，将要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路面的跑铺工程。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又或者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周汤豪的歌曲《帅到分手》。

刚刚收到目前在台八四往西的方向13公里到14公里之间，这里是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了一个柜子哦，家具的那种柜子，物体可能蛮大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

今天呢，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诈骗的案例哦，来让大家遇到类似的状况可以提高一些警惕。今天的这个案例呢，我们的当事人他在滑短影片的时候，他就认识了一个网友。那聊着聊着呢，对方就提议说，我们可以改到就是比较私人的常用的通讯软体来聊天，比较方便。那对方呢就说自己是一个酒吧的调酒师，平常工作比较忙啊，客人来来去去的，没有一个人值得他深交，直到在网络上遇到了我们这个当事人哦。那我们的当事人呢就被对方的油腔滑调撩得算是心花怒放啦。那他们彼此呢也常常关心彼此的生活，也分享工作上面有趣的事情，每天几乎都要上线聊天哦。那聊着聊着呢，我们的当事人就也对了对方有一点不一样的感情哦。那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对方就主动约我们的当事人来一起喝下午茶。那我们的当事人就既紧张又期待，到了约定当天呢，还特地打扮了一下才出门，希望可以在对方那边留下好的印象。那依照约定时间到见面地点的时候呢，对方却迟迟的都没有出现。那对方呢才说，我们公司这边临时有一点状况，需要我们的当事人先加入他们经理的 LINE。那声称说呢，这个酒吧调酒师这个人呢，他违反了员工不能私下和陌生网友见面的规定，必须要由他们经理来确认我们当事人的

身份才可以出门赴约。那相信大家听到这边就已经觉得，哎，怎么这么奇怪？要跟可能私底下跟别人出去，还要跟公司报备哦。那不过呢，在这个当下呢，我们的当事人是非常愧疚又心急哦，所以呢，就马上加入了对方经理的联络方式。那这个所谓自称经理的人就说呢，为了避免我们的员工私底下接触警方卧底或者是有纠纷的人，必须要先确认我们当事人的身份，需要我们的当事人呢操作 ATM 提领现金，并且呢把交易的明细拍给他看，明细上面就会有职业代码，借此来确认我们的当事人不是警察哦。那按照了对方的指示做了之后呢，这个所谓经理又说，哎，你第一次约公司的员工出来见面，你需要以点数卡支付见面保证费哦，甚至要求我们的当事人到不同的超商购买，避免一次买太多点数卡引起店员的怀疑，否则呢，到时候见面呢就会泡汤了。那相信听到这个说要用点数卡来做支付呢，大家肯定警报又响起了哦，这非常有可能就是诈骗。那当我们的当事人呢把第一家的点数卡序号传送出去之后呢，对方又不断催促我们的当事人继续购买点数以及拍照传送给对方哦。这个时候我们的当事人才越想越不对劲，想说这个剧情套路呢好像跟宣导内容一样哦，所以在仔细查证过后呢，才发现自己是真的被骗了。所以通过这个案例呢，也要提醒大家，网友第一次见面就要求你支付见面费、保证金或者是购买点数，一律呢都要把它视作为很有可能是诈骗。另外呢 ，ATM 提款的交易明细是没有办法验证身份的，所以如果有任何人跟你说这个方法来验证你的身份的话，都一定是诈骗。另外呢，像是这种诈骗的手法是要求你提供这个游戏的点数哦。那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一旦提供序号，等同于呢就把这个现金呢拱手交给别人了，几乎是都没有办法追回的，一定要小心。那如果呢你有遇到任何状况，想说，诶，我真的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诈骗，我们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相关的咨询，也可以到距离你最近的派出所来做相关的询问哦。3:56，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待会歌曲过后4: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汇诊。汇诊过后就要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05公里，过了埔盐系统，三部货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园林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1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侧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安坑路段。南下99.3公里，过宝山交流道的外侧有大型的散落物。南下194到194.2公里之间，彰化系统之前的内侧有两块海绵会飘来飘去，要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级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14到13公里之间，向阴系统路段的内侧有柜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3: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2: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3: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2: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3: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2: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3: 好好好，都听你的。
4: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

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轻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宁。那现在看起来外头的天色好像是有一点灰灰暗暗的哦，而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了包括嘉义还有台南以及高雄跟屏东地区，在今天下午都有发布了大雨的特报，主要呢是因为午后的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的关系，所以呢在这个嘉义哦，在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比较容易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所以呢如果说你行进到有这个降雨状况路段驾驶朋友，也请记得要来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那如果说行经到视线不佳的路段，也麻烦要来开启车前大灯。而目前我们是有接获到了一些有关于掉落物的状况，首先在中山高南下253.2公里南下，在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一块木板掉落的情形了，在中山高南下过大林交流道指标253.2公里有一块木板现在掉落在中间车道等待处理。以及在台84线往东指标2.3公里这边是在下营系统的路段，在中间车道有一整颗的轮胎掉落，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以及样式在台84线在西向的13到14公里说在下营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柜子掉落，在台84线往西指标在13到14公里这里是在下营系统的路段，说是内侧车道呢有家具有柜子掉落的状况，一样等待处理。还有包括像是在台南市的南区健康路一段117号前，以及在新化区的信义路跟中正路口，就在邮局的前面，现在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另外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苓雅区的林森二路跟新中一路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前镇区，在前镇区的二圣一路靠近英明路的交汇路口，也都有交通事故发生。

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那今天节目当中，首先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郑富仪所演唱的《某人》。

上的4:11，听到歌曲来自郑富仪所演唱的《某人》，而包括在高雄士林雅区的三多一路、跟澄清路以及国泰路二段的交汇路口，还有在三多一路跟卫武营艺术中心的出入口的这个交叉路口，还有在三多一路跟建军路的路口，目前号志灯都还是暂时停电的状况，现场的情形预计会持续到等一下的这个4:30为止。所以如果说你在这段期间里面有预计呢，会利用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在高雄苓雅区三多一路的交汇路口的地方，都麻烦你还是多加留心，来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另外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大德二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南路沿线目前持续封闭全线车道，在进行路面的工程，现场预计会持续到晚上的8:00为止。如果说你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冈山区大德二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南路之间的驾驶朋友，一样来多加留心，提早的规划一下改道的路线，现场直到晚上的8:00为止，全线车道都还是施工封闭。在今天跟明天每天晚上的9:00到隔天早上的6:00，国道3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呢，一样是有刨铺的工程要来进行，所以一样是会进行管制。再次提醒在今天跟明天2天，每天晚上9:00到隔天早上的6:00，如果说驾驶朋友你预计准备要利用到国道3号的坎顶交流道北上方向入口的话呢，也是麻烦你要来提早的规划一下了。

这里呢，都还是有工程要来进行。以及在高雄市的前进区中正四路跟河东路交汇路口的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还有包括在前镇区二圣一路26号前靠近英明路的交汇路口，林雅区在林森二路跟新中一路交叉路口所发生的几起交通事故，现在也通通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

0: 而先前说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70.2公里，在布袋一交流道路段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也是已经完全的排除，这个路段现在可以放心通行。
1: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1: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2: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4: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5: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现场，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4: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5: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0: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家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5: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上午的4:22，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女孩》。那目前在1968的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南部地区国道路段大致上都还算是能够维持顺畅的通行，而除了在国道10号有一个路段要多多小心，这个是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啊，从左营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目前车辆都还是比较大一些，大概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虽然说目前在南部的国道状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通行，但是还是有其他的一些状况要来提供给驾驶朋友来做行车上的参考。首先来看到是在中山高北上，在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指标是在 356.1 公里，现在呢有一台连接车故障了，暂时停放在外侧的路间等待处理当中。再次提醒了，这个是在中山高往北，指标 356.1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有故障连接车等待处理。而另外是有一个掉落物的情形，在中山高南下253.2 公里，南下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先前说掉落在中间车道的一个木板还在等候处理当中，在南下过大林交流道请小心，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的车道，这里是有一块木板掉落。

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还有包括在台十八线的50.2到50.4公里，一样是在嘉义的番路乡，这里是在山美的路段，现在呢都是采取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都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预计会持续到等一下傍晚的5点钟为止。是包括先前提到说，在台84线东向的2.3公里，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所掉落的轮胎，还有包括在西向的13到14公里，一样是在下营系统交流道的地方内侧车道掉落的这个柜子，现在都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说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现在呈现车多的状况，以及在介寿路跟先胜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则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如果你是现在准备要行驶到台十八线的驾驶朋友呢，也是要来持续提醒，现在包括在台十八线的44公里，这里是在嘉义县番路乡的公田路段，这里呢是有

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给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补充。那等一下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4: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景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送上来自梁文音所演唱的《那女孩对我说》。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选举将近，社群平台出现了政治人物竞选应援小物分享，刑事局发现可疑的账号锁定留言索取的民众，会用话术来引导加赖私下联系，部分的账号公开内容甚至跟原贴文没有关系，提醒民众要慎防各资遭骗，甚至衍生了账户遭盗领的风险。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防科警务站张家勋表示，诈骗集团可能搭上热门人物及时事话题，以免费赠送降低民众戒心，再以支付运费为由引导操作，接着假冒物流客服、以实名认证、金流认证或是账户验证续费等话术，要求提供各资金融资料，甚至操作网银 ATM， 进一步诱骗提供无卡提款 QR Code 付款码，导致账户款项遭盗领。
3: 选举要到了，那所以开始就会有民众分享一些政治人物或者是候选人的这个竞选的小物或者应援的小物，那诈骗集团他可能还是会利用的时事话题会吸引民众来做互动。这边我们要提醒民众，如果看到贴文，不论是你今天想要买东西或是看到被的这个赠送的物品，先不要马上急着留言然后加一，或是依照对方的要求去加赖。
2: 警方提醒，遇到留言加一后要求加赖或收到陌生物流认证网址，应提高警觉，切勿以指示操作网银或提供验证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资讯专线查证，也可加入165防骗宣导官方赖，掌握最新防诈资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黄姓移工骑乘机车摇摇晃晃，遭到了新北市保安警察大队盘查。黄姓移工疑似担心逃逸移工以及毒驾的身份被发现，推倒路旁的机车，骑脚踏车之后拔腿狂奔，最后在热心路人的帮助之下，警民联手来制服犯嫌，并且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行经中和区新生街还有连城路口，发现一名机车骑士疑似精神状态不佳，骑车左摇右晃。警方为了避免影响其他用路人，在该车停等红灯时，要求30岁黄姓越南籍男子下车受检，对方却趁隙拔腿狂奔，并两度扳倒停在巷内的机车还有脚踏车，企图增加员警追缉难度。所幸两名热心机车骑士一路尾随逃逸的黄姓移工，不断协助指引远景方向，才顺利将人逮捕。特勤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指出，经查验身份，黄姓移工不但是逃逸八年的失联移工，更是毒后驾车。
5: 经实施毒品脱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4: 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建化强调，毒驾严重危及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会秉持酒毒驾零容忍决心，加强执法力道，全力维护其他用路人安全，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触犯法律，以免身陷囹圄。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零到六岁更是发展的关键期。高雄市卫生局在今天宣布，即日起带着未满七岁的儿童到全市160家合约医疗院所来接受免费的发展筛检，还能够得到限量的100元礼物卡，鼓励家长还有能够及早掌握孩子的成长状况。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儿童发展筛检会从粗大动作、精细动作、语言认知以及社会发展

0: 展四大面向，了解孩子目前的发展情形，如果发现进一步需要协助，也能及早转介专业的疗愈。卫生局表示，去年共有33779名儿童接受发展筛检，其中1938人进一步的转介专业疗愈，提醒家长把握免费的资源，定期带孩子接受筛检。高雄市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江素宏说，
1: 其实0到6岁是孩子发展非常重要的阶段，透过定期的发展筛检，可以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目前的发展情形，如果真的有需要，也能够及早接受专业的协助。这次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特别加码100元礼物卡，希望鼓励家长带着孩子到筛检合约院所接受筛检，把握孩子成长的黄金时期。
0: 这次100元礼物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详细合约院所资讯可上卫福部儿童医疗健康资讯整合平台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气象署已针对屏东地区还有嘉义南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各地早晚稍凉，北部宜兰及花莲低温约21到23度，其他地方23到25度，建议大家早出晚归要适时的调整衣物。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而第26号中度台风彩云、第27号中度台风诺洛以及第28号轻度台风小熊，三个台风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0: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4: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0: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5: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6: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5: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哎，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6: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哎，我也想给你们看。
4: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5: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6: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4: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7: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2，继续回到 FM 931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妮。

我们首先要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 253.2 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在中间车道有一块木板掉落，那这个掉落的情形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现场可以放心通行。此外，包括像是先前说在台84线往西指标在13到14公里，就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所掉落的这个柜子，就在刚刚也是已经捡走排除。还有包括先前驾驶朋友说在高雄的前镇区瑞北路跟瑞泰街交叉路口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也是完全的排除了。

那如果说你是准备要利用台八八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在台八八往西从五甲系统来转中山高北上的这个路段，现在呢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准备利用台八八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还有包括在高雄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的这个方向，现在也是车多多。另外是有发生了几起的交通事故，包括在高雄的小港区高平22路跟高平23路交叉路口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左营的玉成路靠近富民街交叉路口，还有在左营的西林街79号前也有交通事故发生。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松华路跟松义街的交汇路口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好的，那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请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提醒。此外来补充，在大中快速道路西上的翠华路出口，就在刚刚持续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一样麻烦经过的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咯。

0: 好的，那刚刚呢有听众朋友呢传讯息进来说，诶，是不是在稍早之前呢是有发生了地震呢？那其实大概在刚刚新闻接回来的时候呢，我的确是有看到说，诶，眼前的麦克风好像是有些许的摇晃，但是因为晃动的程度没有到非常的大，所以当时呢就也不太确定说，诶，这个到底是自己的错觉呢，还是真的说有发生了地震。那结果呢果真哦是有地震发生，时间呢是大概在十分钟之前，然后呢当时这个我正央的位置呢是位在了我们西南部的海域，那整个瑞士规模大概是 4.5， 而在高雄市的震度呢是最大的，大概呢是3级左右，所以呢刚刚有蛮多的朋友呢可能都是有感受到了有些许这个摇晃的感觉。好了，还是持续提醒，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一路往西，从顶进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都是相当的不好走。还有包括如果说你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准备要来前往国道方向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了。目前在大中一路跟民族路的交汇路口，准备要前往高速公路入口匝道的这个方向，持续都是呈现车多。以及目前在国道十号一样是在左营端到顶进系统的双向通通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啊，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的双向大概呢还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一样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来发挥耐心。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2: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
4: 等一下。

0: 等一下，先去写功课，写完才可以玩哦。
1: 可是我想先跟你说一件事情。
0: 哎，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啦。
2: 你有没有想过，当孩子想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有听见？孩子需要的不只是吃饱、穿暖、有人照顾，他更需要被倾听、被尊重，在安全、公平的环境中安心长大。
0: 家喻户晓的儿童节是4月4号，那么你知道世界儿童日是什么时候吗？孩子有哪些权利呢？家长在教养孩子时又应该掌握哪些原则呢？管教和惩罚真的一样吗？
2: 邀请您参加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亲子讲座，特别邀请全球华人儿童教育专家联盟顾问师陈杰华老师带您认识儿童权利公约，从孩子的角度重新理解权利、尊重与教养，让我们一起学习在爱孩子的同时也看见孩子的权利，在教养孩子的同时也尊重孩子的声音。讲座时间115年11月14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地点就在前镇区乐群国小3楼视听教室。
0: 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一起了解儿童权益，一起守护孩子的成长环境。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上午的4点55分，来自李千娜所演唱的《嘟嘟鹤》。有朋友提到说，在台八八东向靠近万丹交流道，在外路间有故障车停放，那车上的人员是下车，正在后面推车当中哦，请大家多多小心。在台八八东向靠近万丹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这个先前哦，车上的乘客是下车，在后面推着车子，请大家帮忙留意一下彼此的这个行车安全。等一下5点钟过后呢，我们先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一个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216.1公里过草屯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单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4.3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内侧有故障车停放，台88线东向的万丹路段路间也有故障车，但是乘客下车在后面推要小心留意。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沿线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洪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南横公路位于高雄市桃园区瓦伐哈桥，也就是台20093线0公里到1.4公里的引道路段，因豪雨造成路基受损与边坡防护需求，目前正在进行灾害修复工程。
3: 管制时间从10月1号起到11月30号，现场实施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并且由保全人员全天候监控与指挥。
4: 由于先前因降雨导致瓦伐哈桥 A1 侧引道与 P1 桥墩下边坡受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进行基桩挡土墙保护工程，以确保结构安全。目前桥梁本体结构经检视确认安全无虞。
2: 如果您近期有计划行经这个路段，建议您放慢车速，依据工区标志及交管人员指引通行。
3: 后续将会依照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5: 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6: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4: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 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

0: 1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1: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2: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上午的5:05，继续回来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目前在高雄市区呢，陆续的是有发生了一些的交通状况哦。首先呢，是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188市道东向靠近高凤路的这个路口，先前有一台大货车，车牌是110，车牌是110的大货车，沿路疑似都是有危险驾驶的状况哦。如果说你是利用到188市道往东靠近高凤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在看到这台大货车的时候，务必多多小心。此外，现在包括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状况。而在下来之后呢，包括在大中一路往西往民族路的方向，还有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汇路口周边路段，通通也都是车多。以及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北上，从金福路到中安路，还有在南下从地下道来到了中安路沿线，现在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此外，是有几起交通事故的消息，包括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正三路往西，说是在信义国小捷运站2号出口前面有发生了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那占用到的是现场的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哦，请多多小心。在新兴区的中正三路往西，就在信义国小捷运站2号出口的前面，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这里有发生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大寮区，在上寮路84号前面，这边是在一家东南亚食品百货的前面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在建国营路靠近凯旋营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县政路65巷口靠近大顺三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高雄市三民区大顺二路跟民族一路交叉路口也是有发生车祸。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草衙三路靠近福民街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车祸处理当中。此外，在5点过后，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男子交流道的朋友呢，也是要持续提醒，目前在男子区的南洋路转往凤南路沿线，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在南洋路转往凤南路，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出现回堵情形。另外是先前有朋友提到说，在台88东向靠近万丹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有故障车等候处理，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在经过到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是多多的小心。

目前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大德二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南路沿线，在冈山的大德二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南路沿线，持续都是封闭全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来留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那今天要来送上第一首经典作品，是在1985年的一首公益歌曲《明天会更好》。

0: 虽然说这首歌曲已经是40年前的歌曲了，因为它发行的年份是在1985年，那但是呢，我想还是一首相当耳熟能详的作品。而这首歌曲当时呢，是邀请了大约60位的华语歌手一起来完成了这一首的歌曲，那它也是一首相当相当经典的公益作品。那这首歌曲从一开始大家轮流的来一句句的进行演唱，到最后呢，逐渐的汇聚成一首的大合唱，我想真的是非常感动人心的一首作品。那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包括在大中二路往东，从博爱三路到文正路沿线，准备要上国道十号，车速都是相当的缓慢。还有在国十燕巢交流道转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如果说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国道三号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呢，是有两个施工的路段，包括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崎交流道路段，指标291到288公里，在外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而持续往前来到北上的古坑地磅的路段，北上274到272公里，现在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地磅的路段，现在内线跟中间车道有工程进行当中。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目前在中山高的北上 321.1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大湾交流道之后，在过了大湾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有一只小黑狗跑上来了。在中山高北上过了大湾交流道的驾驶朋友，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指标说在 321.1 公里，在过大湾的外侧车道，有一只小黑狗不小心误闯了。以及来补充，先说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建国营路高速公路周边路段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高科联络道往东准备要转往中山高，不管是往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现在的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哦。如果说准备利用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来做好心理准备，现在在转中山高，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
1: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2: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十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1: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3: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龄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龄运动会，乐龄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2: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上午5:22听到的歌曲《飞向你，飞向我》。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锦绣二重唱所翻唱的版本。

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车多路段，主要还是落在国道八号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了南133路口沿线都是车多，还有在国道十号，包括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都还是不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其中也包括像是在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的出口，还有在左营段的自由路出口，以及在下来之后在周边的平面路段，也通通都是持续的车多状况。以及在国道十号燕巢交流道要转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是呈现车多排队。先前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的 321.1 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不小心误闯上来，现在也是还在等待处理。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高雄市的燕巢区深中路58号前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前镇区的牙东街靠近牙庆一街的交叉路口也是有车祸处理当中。那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回报给我们尽管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那等一下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5: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尽管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来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送上来自张雨生所演唱若我告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你好，欢迎收听5:30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台南所的员警获报，高铁台南站有民众打架，到场发现原来是休假的员警抓车手，立刻协助压制逮捕现行犯。铁路警察在台南高铁站追捕嫌疑人。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中午12点接获高铁台南站有民众打架，立刻前往处理，结果是休假的员警跟疑似车手的叶姓嫌疑人扭打。铁路警察高雄分局台南所所长刘国军说，
3: 发现林姓民众，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桥分局休假员警与叶姓嫌疑人76年次男扭打成一团，林名称叶贤于置物柜提领现金，疑似为车手，遂上前询问，叶贤旋即转身逃跑，林明立即追赶压制，等待本分局员警到场，警方依诈欺罪现行犯逮捕，犯罪事实及涉案情形仍待进一步厘清。
2: 讯问后，嫌犯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帮忙领钱就是共犯，拒绝任何轻松赚钱带领现金面交取款的高薪打工诱惑，不当车手，不借账户，不点可疑连结，若遇可疑情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台南嘉里区晚间发生了追撞事故，一辆自小客车停等红灯的时候，突然遭到后方的休旅车猛烈追撞，肇事车上的四个人弃车逃逸，警方查出肇事车的车牌早已经预检注销，疑似外籍劳工逃逸，正全力追捕中。事故发生在5号晚间6点半，台南市嘉里区延平路跟安北路口，一辆银色休旅车不明原因追撞前方路口停等红灯的特斯拉，但车上的四名男子却下车跑走。嘉里派出所副所长郑志宏说，
4: 初步了解系一部自小客车不明原因追撞前方路口停等红灯之自小客车后逃逸，该起交通事故无人受伤，遭撞车辆驾驶就这时为零，并追查逃逸车辆驾驶疑似外籍移工，且车牌已预检注销，本分局已先行就所涉交通违规致单举发，并联系车主到案说明案情，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2: 嘉里警分局获报后派员到场调查，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研判逃逸的四个人疑似是外籍移工，正透过车籍资料联系车主到案说明，以厘清驾驶身份跟案发经过。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桥头地检署陈秉志检察官凭借在国民法官案件中的用心协力跟对被害人家属的深切陪伴，荣获乡办新生奖。他说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位坚忍前行的新生人。徐俊秀的报道。
5: 桥头地检署陈秉志检察官有15年以上的司法实务经验，创立国民参审案件联系群组，即使同步起诉、开庭等案件进度，家属无需在漫长诉讼中反复向不同窗口说明处境，成功使司法程序与被害保护服务无缝接轨。陈秉志检察官说：“
6: 很荣幸获得乡办新生奖。在承办国民法官案件时，身为专责检察官，我的职责除了追求正义，更重要的是好好倾听家属的心声，让法官看见被害人生命的重量。感谢范保协会伙伴一路上的陪伴，让家属在最无助的时刻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颁奖那天，纪录片里一位新生人哽咽地说，如果天堂有电话，我一定会打给他。看着他们努力走出伤痛，重新站起来，让我非常的感动。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位坚韧前行的新生人。
5: 这项乡办新生奖是法务部与范保协会今年首度办理，表扬长期投入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的专业伙伴。陈秉志检察官的长期投入正是让犯罪被害保护工作扩展为检察、范保、律师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支持网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出现今年

0: 首例日本脑炎确定病例是屏东市60多岁的女性，近期没有国外的旅游史，个案平常的活动范围也以住家周边为主，附近有猪舍跟水田等日本脑炎高风险环境，卫生局已经针对个案的住家以及主要活动地的周边进行消毒，并在临近猪舍悬挂诱蚊灯加强监测。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屏东县卫生局说明，这名个案9月24号出现发烧症状，并且到诊所就医。9月26号因为持续发烧，而且出现严重的头晕、呕吐等症状，住院治疗。经医院通报以及采检之后确诊。而到10月5号为止，全国累计有14例的日本脑炎确定病例。卫生局长张秀君建议，居住或者活动场所临近猪舍、水稻田等日本脑炎高风险环境的民众，可以自费施打疫苗。
2: 那我们呼吁高风险的民众，譬如说你是猪舍的经营者，相关的畜牧业或者是水稻啊、池塘附近的民众，我们也鼓励他自费接种日本脑炎。
1: 接种日本脑炎疫苗是预防日本脑炎最有效的方法。卫生局呼吁民众要尽量的避免在病媒蚊吸血活动比较频繁的时段，尤其黎明以及黄昏，在猪舍跟其他动物畜舍或者病媒蚊滋生地点高风险环境附近活动。如果没有办法避免，也要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并且使用政府主管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做好个人防护，避免遭病媒蚊叮咬而感染。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屏东县政府推动屏东公共运输双语 EasyGo 计划，透过开发重要交通场站、旅游服务中心的双语工具，跟提升第一线人员的双语职能，打造屏东更友善便利的外语旅游环境。宋玲的报道。
1: 屏东县的外籍游客不少，但包括司机等相关的旅服人员能否对话，可能还有一点差距。这时就能够透过 QR Code 以及专属的 APP 来解决，让语言不再是旅客畅游屏东的障碍。交通旅游处表示，115年屏东公共运输双语 EasyGo 计划，针对县内15处公共运输系统与观光动线高度重叠的重要场站，制作中英语纸本旅游资讯小卡以及多语资讯 QR Code 贴纸，整合旅游与交通资讯，让外国旅客扫描 QR Code 就能够快速取得所需的内容。
3: 重要的像台铁或者是高铁的旅服中心去做布件，那今年是针对我们屏东的站牌或者站体，有跟这个观光景点结合的，总共有15处的重要站体来做布件。
1: 除了相关双语辅助工具之外，县府也重视第一线服务人员的软实力提升，计划特别针对客运业者、旅服中心人员以及交通观光志工，分别在屏北、屏中以及屏南办理即时翻译 APP 使用以及双语口说教学的课程，降低服务人员对双语的恐惧。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高雄仁武一处台塘土地近期大量砍树整地，疑似筹设土资厂，引发了附近居民的疑虑。市议员吴立成今天要求市府驳回申请，市长陈其迈表示，案件目前还在申请的阶段，市府会严格审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这处土地位在仁武区文武路新庄路一带，临近仁武产业园区以及志宏池，近期大量的砍树整地，因为现场没有工程告示牌，引发了居民的疑虑。公务局说明，土地属于台塘造林地，目前由私人承租，业者正在申请设置土资厂，尚未核准。至于土资厂的申请，陈其迈市长表示，仁武目前已经有许多土资厂，这起案件是否会审慎看待。
5: 咱心早的原则，因为仁武已经过了电话，所以人物的部分我们会做保留啦，也会做严格来审查。假如说这个地方有影响到交通，影响到环境，咱市政府看跟无言是同款。
4: 市府表示，土资厂的设置仍需经过相关的程序审查，后续除了检视申请的内容以及土地的使用情形，也会将周边的交通、环境影响与居民的生活品质纳入整体的评估，若不相符规定，将不予核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我们请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金小姐为大家分析。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平地整体而言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清晨略有凉意，最低温度22到20度。

0: 23度，最高温度33到34度，紫外线高亮到过量级。午后山区对流发展，有局部短暂阵雨。高雄六龟区一小时累计雨量达30毫米。另外，台南沿海及恒春半岛风偏强，平均风6到9级，阵风10级。明天除了屏东多云，午后有短暂阵雨外，南部其他地方多为晴时多云的好天气。台湾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早晚天气稍凉，低温23到25度，高温30到32度，外出请适时调整衣物。降雨方面，午后山区仍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发生。最后，嘉义台南沿海可能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而恒春半岛风力可能来到平均风9级或阵风11级以上，并有长浪发生的可能，请特别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5:41，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还小的时候，
3: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2，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在前镇的瑞北路34号靠近瑞福路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哦。林雅区3多2路跟凯旋3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这边下班时间车流量是蛮大的，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那稍早在林雅区的光华一路跟岭南街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是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车流量大的地方呢，台88线往西，在大寮之后来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沿线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东向大寮出口也不好走，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从仁武来到左营端，以及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现在也是车多。那其实在高雄各地车多的路段还包括高科联络道东向，目前是转国一南下沿线车多，南子区新南路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以及南洋路转凤南路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不好走。三民区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周边，还有九如一路目前从高速公路来到澄清路往东方向也都不好走。林雅区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也是车多，那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一样不好走。在左营大中路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左营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以及大中二路从博爱三路到文字路东向要进入国十的匝道，大中自由路口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一样是车多的。那翠华路南下路段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这一带，一路来到胜利路也都是车多，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在路桥之后来到水管路南下方向，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一样是车多。那预计到10月7号为止，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8点，冈山区大德一路从冈燕路到大仁北路之间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就要提醒您，万年祭即将在左营举办，那配合万年祭市集活动哦，所以呢，在

0: 十月六号，也就是今天中午十二点开始到晚间的七点，莲潭路在春秋阁这一带来到孔营路会实施交通管制。那十月七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路到十月十一号礼拜天，每天下午的两点到晚上十点，左营下路历史步道一路来到左营下路，还有左营新路、莲潭路围起来的范围，包括原地路从左营新路到莲潭路之间，也会实施交通管制。另外配合火狮开光点睛的活动，所以呢有一些路段也会实施交通管制，包括左营新路从原地路到孔营路之间，是在十月七号傍晚的六点半到晚上的八点半。左营下路在原地庙与庙城间道路在十月七号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弹性管制，禁止客室车辆通行跟停放，请驾驶到时候配合远景的指挥小心改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陈汉全上线。Hello， 汉全你好。
2: 方你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线的新市区段在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东区的东门路二段163号前两部机车的事故，南区在永城路三段27号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汉全。
3: 阿明，你骑快一点，上班快迟到了，你还停下来让行人过马路。
4: 哦，拜托小美，赶时间也不能横冲直撞吧，刚刚黄灯快变成红灯你也叫我冲过去，现在又不让我停让行人，这样不但违规也很危险呢。
3: 可是我们快迟到了，哎，我怕老板骂人呢。
4: 被老板骂事小，如果发生车祸可能是严重事故，你没听过欲速则不达吗？我们还是遵守规定安全驾驶啦。
3: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骑机车最怕的就是赶赶赶，一急就会想超速抢黄灯闯红灯蛇行钻车缝，甚至忽略转弯前要打方向灯，注意后方来车或礼让行人，这些都是危险的违规行为。你赶的可能只是几分钟，但堵上的却可能是一辈子的安全。
4: 为了你我的平安，记得提早出门，保有更充裕的时间观察路况，遵守交通规则，并做好防御驾驶。
5: 另外提醒您，骑车出门前要花一点时间检查爱车，胎压是否正常，后视镜角度 O 不 OK， 镜面是不是干净清楚，还有大灯、刹车灯以及方向灯是否正常运作，出门上路不赶路，才能快乐出门。

0: 上午的5:50，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耀德上线。Hello， 耀德，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屏东市车多的路段是在大连路、还有广东路以及瑞光路二段、三段的沿线，那还有胜利路跟胜利东路、民生东路以及民生路双向沿线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另外在万丹交道以及林洛交流道周边的道路也是车多的情形。那稍早在屏东市的大成路141巷205号前，还有屏东市的中正路跟庄敬二街口这两个地点是有发生交通事故。那提醒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不要任意的停留观看，要小心通过。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耀德。

0: 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雅英上线。 Hello， 雅英你好。
1: 班尼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交道之间，还有南下在陆竹交道过后一路到高科交道之间哦，还有南下的南子交道到顶金系统交道之间，南下润物出口前，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哦。许多路段平均车速呢只剩下五六十公里左右了，走走停停的。那北上呢，北上在三多出口、中正交道出口前，还有在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呢，则通通都是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受到了影响。还有在北上的高科路段、北上的大湾路段呢，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呢，在国道八号哦，西向呢南一三三路口前呢，这里也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还有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一上来，西向呢则是在刚刚过了仁武交道后一路到左营端呢，也纷纷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那提醒一下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大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74到272.8公里古坑地磅站这里哦，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了内侧车道。提醒下朋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还是有几个重要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首先是有关国道三号施工封闭的讯息，国道三号预计在10月6号、10月7号哦，也就是在今天跟明天哦，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使用时间呢是在今天10月6号、10月7号哦，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哦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请你要记得是先规划好替代道路。那还有呢，要提供给各位家朋友知道的是有关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有关暂停收费的时间哦，暂停收费的时间呢是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

0: 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醉驾什么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在连假的这三天呢，国道建设收费呢，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在连假三天内呢，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8折。有关更详尽的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杨怡，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雅音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另外来补充，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一兴一路跟玉群街的交汇路口，刚刚有收到了事故通知，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而此外，目前说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在左南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后昌路到市运大道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请驾驶朋友经过也是多加的来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等一下再在歌曲声当中，晚上的6点钟，准备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来自九令跟陶喆所演唱《今天你要嫁给我》。

0: 精选。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0: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2: 现在。

0: 爽，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新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冈山到南子，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段一路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44.3 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3: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4: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2: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3: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4: 国道一号 341.1 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2: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3: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线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4: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晚上6:05，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现在从主播室看出去，外面的天色是已经完全暗下来了，也是先来提醒大家，记得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开启车前的大灯。而在这两天的晚上，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呢，分别都是有施工要来进行了。首先呢，是在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从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中山高新营交流道南下出口要往盐水方向这个匝道呢，是会封闭起来，有工程要来进行。那另外，这个往新营方向的匝道则是可以通行的。如果说你在今明两天晚上的8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本来预计要利用到中山高南下新营出口的朋友，在行驶到这个路段时候多多小心，往新营的匝道呢是可以通行的，但是另外往盐水的匝道则是施工，所以暂时的封闭。那除了在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地方有施工之外呢，在今天跟明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在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入口一样也是有工程要来进行了。在今明两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国三北上坎顶交流道入口的朋友，也是麻烦你要赶快的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了。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利用到国道路段的驾驶朋友，现在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高雄中正路，还有在北上的高雄三多路出口，通通都是呈现回堵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国道10号往西顶进系统民族路的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目前也通通都是回堵的状况，甚至呢是一路的回堵到了中山高北上的主线路段了。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我想沿路都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再次提醒，目前国十往西包括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沿路通通都是车多多，甚至是回堵到了中山高北上的主线路段。另外是有一些事故提醒，包括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仁爱一街靠近富恒一路交叉路口，以及在自立二路建国国小前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包括在一心一路跟玉群街的交汇路口，还有在成功二路跟凯旋四路的交汇路口，现场也都是有事故处理。此外，在高雄的小港区，在康庄路88巷跟平治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燕巢区中兴路跟湖内巷的交叉路口，也都有收到了事故通知。

此外，目前说在高雄市的楠梓区，在左南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后昌路到市运大道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台一线的高南公路往南下方向啊，从路桥过后一路来到了水管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以及在高雄左营区，在大中二路从荣总路来到了自由四路沿线，现在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都是呈现走走又停停。

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高雄市前镇区一心一路跟玉群街交汇路口先前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这里可以放心通行。Hey!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终于回家了，先躺在沙发看个电视好了。
2: 哎，你刚刚出门，除湿机都没有关呢。
1: 对啊，想说前阵子在下雨嘛，家里感觉湿湿的，就让它除一下啊。
2: 哎呦，不行啦，这样很耗电呢。人如果不在家，就要记得随手关闭不使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不只是为了你的荷包，更是为了安全着想啊。你想想看哦，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还开着除湿机，如果水箱满出来让机体短路，或者是有其他突发状况导致失火，到时候啊，哭都来不及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哦。那我以后啊，不在家一定要记得关闭不用的电器。

0: 器，拔掉插头，这样才能够省电又安全。
1: 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如果晚上睡觉或要外出人不在家，记得关闭不使用的电器电源，例如除湿机、电视机上盒这种在待机状态下还是会耗电的电器。购买家电前也要优先选择有节能标章或一级能效的家电，既省电又省荷包。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好了，如果说你目前准备要利用到国道路段的驾驶朋友，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持续都是车多，大概都是只有40到50公里的行车速度，行驶起来呢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点。而另外也包括像是在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南下从渔港路到高雄末端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而在出口的部分呢，包括像是在南下的高雄中正路，以及在北上的高雄三多路，还有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在顶金系统出口要往国道十号的这个路段，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回堵的状况。而如果说你是利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包括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地磅路段，现在内线跟中间车道还在进行施工当中，导致呢在北上的古坑路段一样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而在国道八号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了南133路口沿线，现在也是持续都是车多，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在国道十号，除了在东向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多状况之外，还包括在西向从仁武来到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那在国十往西，除了在仁武到左营端的主线路段有车多的状况之外，还包括呢在这个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以及在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一样都是大排长龙的。那往后呢是回堵到了中山高北上的主线路段了。所以如果说你准备利用中山高北上顶金系统要来转国十西向往左营端这个方向的驾驶朋友，现在都要来做好心理准备了，沿路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目前说在民族一路跟玉成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玉成路交汇路口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多加的留心注意，现场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

晚上6:23听到了歌曲 Honey Honey Honey， 这首来自 Elva 萧亚轩所演唱的歌曲。那从今天到这个礼拜四为止，在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在高雄的松义路呢是有工程要来进行的，所以呢会封闭松义路的全线车道。若说你在接下来这3天当中，晚上的9点过后，预计会利用到松义路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要来提前的规划改道的路线。那这一条路段主要会影响到的，就包括像是仁武区或者是在鸟松区的驾驶朋友。而如果说你是在仁武区的驾驶朋友，你可以改走文前路来接往环湖路，或者是改行驶仁永路来接往仁慈路。而如果说你是在南边，就是在鸟松区的驾驶朋友，则是要麻烦你来改走 原山路来接往澄清路，你可以改走原山路来接往澄清路，或者是改走球场路来接往大昌路。那这个就是有关于松义路要来进行工程，在今天到这个礼拜四每天晚上的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这个是工作业的相关资讯，也是提供给驾驶朋友来做参考。另外一直到这个礼拜四为止呢，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过港隧道前镇往旗津方向的快车道一样也是有工程要来进行。另外旗津往前镇方向则是改成单孔双向行驶。还有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大德二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南路沿线目前持续封闭管制当中，现场还是有工程在进行，这边的施工作业预计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为止。在冈山区的大德二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南路沿线目前还是封

封闭起来，有工程进行，预计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为止。此外，我们刚刚有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消息，这个是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的入口，说是有发生了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国道十号西向这个燕巢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请多多小心，在国十往西燕巢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刚刚有发生了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场正在等待后续处理。

等一下，在下一首歌曲声当中，晚上的6: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00，准备再来交棒给杨晨，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好的，那最后来补充，除了刚刚所提到说在国石往西燕巢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发生了交通的事故之外，目前在中山高北上的342公里，也就是刚过高科交流道之后，有发生小客车起火燃烧的状况，目前占用外线车道以及路肩等待处理。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刚过高科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请多多小心，目前在外线车道还有在外侧路肩有小客车起火燃烧，正在等待处理当中，也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加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来观望这个事故的现场。来自 Maroon 5所演唱的 Payphone， 那我们就明天下午的4:00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高，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确定病例。社茂民中科院进口军用晶片转卖中港，十人获利超过3亿，遭起诉。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10月6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上周流感重症死亡数创新高，疾管署表示疫情在高峰波动，11月才有望脱离流行期，呼吁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疫苗。另外，国内今年首例伤寒病例，中部一名女子吃海鲜染疫。记者游柔纯报道。
1: 上周流感重症不仅突破百例，直接飙到219例，还造成44人死亡，双创本季新高。急门诊的类流感就诊人次13.9万人，比前一周略微下降。预估流感的高峰已经过了，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疫情还在高点波动，预估接下来两周每周约有13到14万人次就诊，11月才会脱离流行期。
2: 但是你说会不会是最高已经过了？那有时候疫情如果说大家再不重视防治的话啊，突然间又飙上来也有可能。好，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大家还是持续养成好的习惯，赶快打疫苗，这个是比较实在的。
1: 国内还出现少见的本土伤寒病例，中部30多岁女子喜欢吃海鲜，8月下旬开始发烧、呕吐、腹泻，1个月内4度就医才确诊伤寒，住院1周才康复。另外，肠病毒连续4周急诊都破万人。疾管署提醒民众务必落实咳嗽礼节、手部卫生，避免生食，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有业者假借中科院的名义，伪造科应急制作不实文件，向美国德州仪器等采购管制晶片，再转售至香港，提供中国制造军工武器，牟利超过3亿元。新北检近日起诉10人，其中最重求刑10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新北地检署侦办管制晶片非法出口案，查出优活创意科技、全达自通公司负责人陈南等10人涉嫌自民国106年起，为以中科院名义申购美国管制晶片，再转售出口香港，非法获利超过新台币3亿元。检方指出，业者采购管制晶片需提出最终使用者声明，经原厂及代理商审核，若最终用户是中国等地，将拒绝交货。经调查出，陈南曾任晶片代理商业务，明知中科院是亚德诺半导体、德州仪器核准的最终使用者，仅未填文件，未刻中科院印章，取得可用于雷达接收器、电子侦察及干扰器的高速管制晶片，再转售香港，且为规避查缉，还将菲律宾、韩国、新加坡制晶片重新包装，未标 Made in Taiwan。警方认定涉案人明知晶片最终流向中国研究单位，仍未谋取暴利出口、涉犯诈欺、伪造文书及洗钱等罪，近日侦结起诉，求处陈南10年徒刑，其余被告1到8年不等徒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玉在美国遭中国政府代理人监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中国从事危害人权的跨境镇压已经成为事实，不能选择沉默或不当一回事，呼吁国人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记者李一纯报道。
4: 中国涉嫌对总统赖清德家人进行非法监控，行政院院长卓荣泰6号表示，中国从事危害人权的跨境镇压，政府与民众都不能沉默或不当一回事，呼吁国人及相关团体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
5: 特别呼吁全体的国人以及各个团体要特别注意自我的安全，自身的安全。那对于我们在国内格外的动作，除了在治安、在人安各方面都要持续的提高警觉，这是政府跟人民一起保卫国家主权跟人民安全唯一的办法。
4: 美国国务院也回应，美国致力保护境内人士免受企图恐吓、骚扰、伤害或威胁他人的外国政府及政权越权侵害。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则表示，中共跨国镇压对象已经从政府官员、政治人物扩大到一般民众，政府正从预防、保护、反制三方面强化因应机制，包括建立跨机关快速反应机制及全民指引，加强受害者保护，并与民主国家共同反制。另外也将强化相关法制，目前正积极研修反渗透法等相关法律。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

0: 水房案，黑帮堂主戴姓嫌犯等人涉嫌成立空壳公司，专为诈欺及地下博弈集团洗钱，换汇洗钱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1: 你好，我是警察，我们要进来
2: 调。警方上门查获戴姓父子党，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被害人多达58人。刑大侦武队队长蔡志成说，
3: 本案黑帮堂主戴贤以虚设空壳公司，表面上从事一些商业往来，私底下帮犯罪集团进行代收代付洗钱。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金流分析，发现高达58名被害人的血汗钱，在短时间内遭多层次转汇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
2: 警方表示，赌客跟被害人的血汗钱汇入空壳公司账户后，随即被层层转汇到帮派首脑戴姓范闲掌控的公司账户，再将大笔新台币换汇为外币，最终全数汇往境外银行账户。清查集团洗钱总金额超过4亿2000万。专案小组发动3波联合搜索跟查缉行动，陆续拘捕首脑戴姓嫌犯跟35名共犯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跟赌博等罪嫌，分别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跟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今天在总统府前展开国庆大会预演，吸引大批民众一睹为快。今年集结超过20组表演团队，更邀请到1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防灾士担任国歌领唱，堪称典礼一大亮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庆祝中华民国115年国庆，来自屏东的纳鹿湾五岳剧团将1960年代到1980年代部落族人参与新生活运动及国庆游行的历史记忆转化为舞蹈，为大会揭开序幕。今年国庆一大亮点是邀请到了10位内政部防灾士与金门儿童合唱团、金门县成人合唱团一同领唱国歌。此外，还有来自内政部警政署、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等单位超过2500位防灾士集结，带来韧性防灾、守护生命主题游行。总队长林荣辉说，
5: 这一次动员了5个梯队2500人，表现说我们内政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训练社会各界的这些防灾士，展现我们的一个社会防卫韧性。
4: 每年国庆大会最吸睛的国防展演同样没有缺席，今年将出动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65辆挑战者重机、警政署维安特勤大队与无人机队、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国旗机队以及空军雷虎特技小组、永鹰高教机等队伍，邀请大家一同关注国庆当天正式演出。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今年国庆连续假期疏运期间为10月8号到12号，桃园机场预估5天旅运量约73.8万人次，平均每天14.7万人次。出境高峰在8号、9号，入境高峰则为11号，建议旅客提早3小时抵达机场。另外，为配合国庆典礼空中操演，10号上午将有3个时段暂停起降，旅客需要留意航班可能有所延迟，建议出发前先确认航班资讯。今年国庆晚会将在10月9号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举办。交通局提醒，除了区运路，自海山路到汉生东路实施24小时交管，区运路及海山路停车格也在8号下午4点起到10号凌晨暂停使用。记者刘威报道。
6: 国庆晚会首度在新北市举办，限量9000张门票早已索取一空。对于届时将有大量人车潮涌入板桥第一运动场，市府已经提前规划交通管制，包含板桥区运路，从海山路到汉山东路，从10月9号中午12点到10号凌晨12点将全面管制。板桥第一运动场周边的路边停车格也将暂停开放一般汽机车临停，会场旁的 UBI 板桥第一运动场站位也将暂停营运。交通局交安科长李友清说，
7: 活动会场临近车站及百货商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无论搭乘捷运、台铁、高铁，达车站后步行约10至15分钟即可抵达活动会场。
6: 交通局提醒，搭乘捷运、高铁以及台铁的民众，可以依照现场地贴还有立牌指示前往新站路出口，再沿新站路步行到板桥第一运

0: 动场，搭乘公车则可以利用265、604、657、蓝石7等路线，在海山高中或是第一运动场站下车之后步行前往。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今年国庆三天连假即将到来，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10月9号清晨5点起将涌现南下车潮，11号则换成北返尖峰，提醒用路人配合苏花路廊的大客车优先与车种管制措施。记者罗家辉报道。
2: 迎接115年国庆日三天连续假期，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9号清晨5点起将涌现南下车潮，全日交通量约13000辆次，11号的收假日则以北返车流为主，预估达12500辆次。交控中心主任詹成耀说，
3: 预估连假首日苏花路廊南下旅次全日交通量13000辆，当日首波车潮将于清晨5点起涌现，尖峰车流预估将持续到中午12点以后逐渐缓解。
2: 为了确保交通顺畅，建议往返花莲的长途旅客优先行驶台九线苏花改路段。同时，公路局在连假期间将视车流状况，启动大客车优先通行、时段性开放路肩及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通行等管制措施。管制时段为10月9号早上5点到傍晚5点，10号早上7点到中午11点，以及11号中午12点到傍晚6点双向实施。公路局呼吁用路人出发前做好车辆检查，行驶途中随时注意 CMS 路况资讯，平安欢度连假。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北市今天起开放大型重型机车停放路边收费机车格，红黄牌重机可依车身大小斜停两格，并采机车停车费率2倍计收。不过部分路边机车格仍有停车时间限制，超过时间恐遭开罚。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表示，台北市自113年4月起从路边停车格开始试办大型重机停放，后续逐步扩大至路外停车场，截至7月，共开放36处路外停车场给大型重机停放。停管处表示，经过民意调查以及示范期间观察，大型重机停放机车格并未对一般机车停车秩序造成明显冲击，因此10月6日起扩大开放全市约6.3万格路边收费机车格，供红黄牌大型重机停放。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科长李杰如说，
5: 红黄牌大重机就是一样可以采斜停两格的方式停放，那计费方式一样是比照该路段或者是该停车场它的2倍计收的方式。那以路边车格来说的话，机车大多是计次20块，所以它计次的话就用计次40元。
4: 停管处提醒，部分路边机车格仍有停车时间限制，超过可停放时间属于违规停车，执法单位可以处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本次开放仅限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以及设有特殊禁停标志、标线或禁停时段的路段，仍需依现场规定停放。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受到今年台风所带来的丰沛降雨，目前全台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水利署评估，今年整体供水正常中性，对水情审慎乐观。不过随着进入秋冬枯水期，后续也将逐步进行供水调控，因应未来水情变化。记者游淑燕报道。
6: 台风季进入尾声，台湾也开始进入枯水期。水利署署长林元鹏表示，今年8、9月的几次台风都带来充足水量，水利署每次都以最后一次台风的概念来积极蓄水。目前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北部石门水库蓄水率超过98%，南部曾文及南化水库也都维持在97%左右，整体水情优于往年平均值。不过随着降雨机会减少，国内水情也开始进入调控期。
7: 我们接着就开始会进入供水的调控了，因为我们一定要审慎去面对这个水的问题。北部要看明年春雨，南部要看到明年5月的梅雨，都是一个大变数，都是未来我们的挑战。不过整体而言，今年算是一个正常偏中性的一个供水的状况。
6: 林元鹏表示，年底前第二期稻作陆续结束，明年一二月也将开始第一期稻作，预估到明年一二月前供水相对稳定。至于之后的水情，仍要继续观察后续春雨和梅雨降雨情形。

0: 署将依各地水情持续调度，确保枯水期间供水稳定。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2: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内南下 43.2 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外线和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西向燕巢入口匝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32公里到34公里在水上系统路段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台66线西向14公里到13公里新乌一交流道前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线西向大里2到大里1交流道车速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台74线西向 28.2 公里太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俄罗斯实验室爆发鼠疫疑云，一名实验室人员染不明肺炎猝逝。当局发布声明称没有病原体外泄，疾管署表示台湾已经全面强化边境港埠检疫， WHO 评估这起事件对大众公卫风险极低。记者游柔纯报道。
4: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个专门研究鼠疫和高危病原体的实验室传出一名28岁女性技术人员死于不明肺炎，引发讨论。当局紧急封闭五家医院，框列接触者，只验出两例新冠肺炎，两例鼻病毒感染，对外声明没有病原体外泄。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已经透过国际卫生条例机制询问相关事件，并持续监测国内外疫情，强化边境检疫措施。
5: 那1953年之后，台湾地区就没有本土的鼠疫，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持续在做监控之外，我们在了解国际的疫情之外，当然也会做好一些相关的盘点。那这些盘点的话，包括检验，包括药物，包括医疗，这些我们都有在盘点。如果说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或者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会适时跟媒体还有民众说明。
4: 疾管署也和台北荣总、台大医院、成大医院合作设立特殊病原科技照护示范中心，组成专责的团队，随时提供各级隔离医院专业技术指导与照护。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缅甸除了武装冲突，诈骗园区近期也雨尽复燃。外交部提醒国人不要进入高风险区域，一旦在这些区域发生人身安全问题，外交部很难前往营救。记者朱瑞森报道。
6: 缅甸军方在九月底对若开邦乔克涛镇发动空袭并造成伤亡。外交部亚太司司长林昭宏表示，缅甸很多地区目前都有武装冲突，因中央政府无法有效掌控，提醒国人不要前往这些区域。此外，对于曾经遭到清剿的缅甸诈骗园区，近日又出现死灰复燃的相关新闻，林昭宏说，
7: 那如果发生任何身上安全，事实上我们驻管说句实在话，几乎是没有管道可以前往营救的。那这一点呢，我们就要请国人真的，如果你的家人或朋友执意要前往这些区域，一定要用最大的力量来劝阻他们前往，避免事后呢就会造成个人跟家庭的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6: 缅甸目前旅游警示涵盖黄色、橙色、红色三种灯号，包括若开在内多个邦都是红色警

0: 释，外交部强调，外交部虽有责任营救国人，但受到现实环境限制，有些情况力有未逮，要请国人谅解，也请有赴缅规划的民众务必先进入领务局网站了解详细的内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进口马铃薯发芽标准放宽后，食药署首度在边境拦截到临时大厂进口的美国马铃薯含有致命的龙葵碱毒素，339公吨全数退运销毁。另外，知名港式餐厅进口上千只中国美奈皿汤勺，也因为溶出试验不合格遭到拦截。记者游柔纯报道。
2: 这是今年二月放宽进口马铃薯发芽标准之后，首度验出不合格的马铃薯，但违规的项目不是发芽，而是没有发芽，但却验出了致命毒素龙葵碱，数量多达339多公吨。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敏说，
3: 本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花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抱怨的美国新鲜马铃薯检出总配糖生物碱每公斤248毫克，依据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马铃薯的总配糖生物碱限量为每公斤200毫克，这批美国的马铃薯必须脱运或销毁。
2: ATT 集团旗下的兴旺餐饮企业有限公司从中国进口上千只的美奈皿汤勺，也在边境被拦截，因为溶出试验不合格，长期使用恐怕会有致癌风险。食药署已经提高兴旺餐饮进口抽查的强度，抽验提高到20%到50%的加强抽批，强调违规的品项全数都已经在边境退运销毁，请民众安心。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麻醉科林姓医师涉嫌趁女病患肠胃镜检查后麻醉药效未退时猥亵，被害女子提告求偿，高院今天判林男应赔心理咨商费及精神抚慰金共新台币118万2千元，不得上诉，全案确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台湾高等法院判决指出，女子民国111年11月25号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接受无痛胃镜及大肠镜检查，由时任麻醉科林姓医师施以重度镇静，女子主张检查结束后麻醉药效未退，意识不清且无法抗拒，林姓男子却以手指触碰下体侵害性自主权，造成精神重大痛苦。女子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一年每周一次心理咨商费182000元，另加精神抚慰金100万元，共求偿118万2千元。高院合议庭认定，林姓医师事后接受北医访谈时，曾承认女子麻醉药效未退，无法抗拒时有相关行为，足认女子主张有据，认定林男故意不法侵害性自主权，判赔118万2千元，不会上诉，全案就此确定。刑事部分，一审以趁机猥亵罪判刑1年2个月。高院115年5月认为林男利用病患意识不清犯案，破坏医病信赖关系，且未与被害人和解，不会上诉。林男不服高院判决，再提上诉，目前最高法院审理当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黄姓男子伙同王姓女子承租桃园市区大楼作为制毒工厂，以自产自销防止贩毒。宝三总队日前发动搜索，查扣大麻烟弹、毒咖啡包及制毒设备等，将两人依法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宝三总队第一大队今年初接获情资，警报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与桃园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追查后发动搜索，查获大麻烟弹及毒品咖啡包分装厂，逮捕29岁黄姓男子及24岁王姓女子。宝三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6: 查获大麻花及大麻油6078公克，第三级毒品标标原料约1公斤，大麻烟弹126支，电子烟主机235支，及毒咖啡包、大麻卷烟、毒邮票及制毒设备等证物，查收之原料约可制成上万包毒品咖啡包，毒品及设备市价超过600万元。
5: 据调查，黄姓男子是电子烟主机大盘商，负责承租高楼住宅不同楼层作为毒品制造分装据点。王姓女子则透过通讯软体联系药脚，在桃园、新北等地贩毒，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两人送办。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花莲一名60岁王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在花莲县吉安乡中央路一段与福昌路口疑似未注意

0: 车前状况、追撞前方等红灯的自小客车，小客车上一家四口都受伤送医，详细肇事原因正由警方调查厘清。记者张涵报道。
1: 60岁的王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影车，沿花莲县吉安乡中央路一段往南，在福昌路口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前方停等红灯谢姓女子所驾驶的自小客车，车上载有60岁的母亲、73岁的舅舅、27岁的媳妇，强烈的撞击力道导致小客车内四人多处擦挫伤，救护人员获报到场，随即将四人送往花莲慈济医院救治，经治疗之后已经没有大碍。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刘瑞年表示，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2: 经同仁到场了解，为王姓男子驾驶一影车，沿中央路一段北往南直行时，因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前方停等红灯由谢姓女子所驾驶之自小客车，事故造成自小客车驾驶及车内两名乘客身体不适送医治疗，所幸均无大碍。经查，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持照正常。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1: 吉安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或车流密集路段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保持安全跟车距离，切勿因一时疏忽或疲劳分心而酿成事故，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劳退新制今年7月起开放纯旧制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劳动部公布最新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37000人申办，相当于每三名纯旧制劳工就有一人自愿提缴，另外已经有666名劳工与雇主合意提前结算旧制退休金，总金额接近21亿元。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劳动部今年7月15号修正劳退条例施行细则，开放纯旧制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以和雇主协商提前结算旧制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目前已有200家事业单位与666名劳工完成结算，平均每人约315万元。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表示，部分雇主认为退休准备金原本就是为劳工退休预作准备，提前结算后除了让劳工退休保障更加确定，事业单位如果已经没有支付旧制退休金的义务，也能依法领回专户剩余款。
4: 这样的一个结存，那劳工可以有更多的这些退休金的保障。他说，那其实他继续在我这边待下去，他也很放心了、啊。他也很放心，不用担心说后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动。
3: 黄维琛指出，对接近退休的资深劳工来说，提前结算后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持续参与收益分配，也能减少对未来退休金的担心，反而可能更安心继续留在原本的工作岗位。经网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1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7.2公里桃园前，大客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中线两个车道后方回堵，南下的南子入口匝道往主线前有货车的框架掉在这边。国一北上342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小客车起火，在外线车道跟路间。国道10号西行的燕巢交流道入口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省道消息，台66的西行14到13公里平镇系统到新屋一两台车事故。台74线的西行28.2公里彰化太平路段外线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台82线东向32到34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发生。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有国庆大会的进场交管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桃园，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走走停停的，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定点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大园到南桃园，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都是车多。新竹路段的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十号的西行仁武到顶金，顶金到竹林的双向都不到60公里。补充，国一南下的365.5高雄九如前的府外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起火了。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1: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十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0: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2: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龄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龄运动会，乐龄5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

0: 起来玩。
1: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3: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10月6号的乐咖事务所。首先一样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哦。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雅英来告诉你。雅英你好，晚安哦。
1: 杨晨你好，各位听众，各位采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过高科交道出口后不远处呢，火烧车事故现场呢还在处理当中哦。目前呢是封闭了外侧车道以及路肩在进行处理的。那么因为这个事故的影响哦，所以现在后方呢有出现急速定点的一个状况，提醒大朋友们行进事故地点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其他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南下呢在刚刚过的南子交流道后一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出口前哦，还有在南营下的乐融路出口前哦，通通都还是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而在北上哦，北上在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十号这个路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哦，西行呢从刚刚过了仁武交流道后一路到左营端呢，更是走走停停的一个行车瓶颈点。那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驾驶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74到272.8公里哦，也就是在古坑地磅站这里哦，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内

0: 特车道，提醒大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还是有几个重要讯息提醒一下各家的朋友，首先是有关国道三号施工封闭的讯息哦，国三预计在10月6号、10月7号，也就是今天跟明天哦，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哦，施工时间10月6号、10月7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人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还有呢，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知道的是有关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首先是有关暂停收费时间，暂停收费是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驾朋友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在连假的这三天呢，国道建设收费呢，它是改采单一费率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在连假三天内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8折。有关更详尽的国庆日的连续假期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今晚上非常感谢雅英跟你说声晚安了，拜拜，
0: 拜拜。
1: 是的，稍早这个小客车起火燃烧，现在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不过呢后方的确透过 CCTV 还有像雅音刚好提供给大家了，要经过这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点点的，所以正打算利用呢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待会在过了冈山要靠近到高科交流道之前，这边会是车多速缓的，原因是因为呢小客车起火燃烧，当时候呢是有造成在外线车道跟路肩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虽然说火势扑灭，但也麻烦呢各位驾驶朋友要经过这里的话呢，切勿观望，不要观望事故地点了，往前方，然后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来经过。还有在市区当中，稍早在高雄的左营区文天路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而在屏东还有在这个台南也好，高雄嘉义甚至往北的一点点的往这个云林方向前进的朋友，只要你在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都可以提供在南部地区的即时路况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这边掌握到消息之后会来贴心叮咛所有驾驶朋友哦，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打开景广来收听，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当然如果想要来找我，或者是你想要在空中传达什么样的讯息或留言，也可以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我的 IG 啦。今天第一首歌来为你送上孙燕姿收录在第2张专辑的歌曲《零缺点》。

0: 来自孙燕姿的零缺点，我已经能够感受到呢，脑海当中有一些画面了哈。我的好朋友珊珊呢，应该正在大唱这一首歌，对不对？谢谢你啦，正在收听景广，谢谢你在空中，也要感谢你一下下哈。而且呢，刚刚其实歌词当中有唱到情绪不好冲到极限，哎，千万开车就不要给他冲到极限哦，太危险了。那刚刚稍早提到说，在国道一号这边北上的话，在高科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跟路肩还在处理事故当中，所以呢后方要经过这边高科路段的话呢，要记得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慢慢的跟随前方的车流，然后来通行这里了。至于施工方面，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地磅路段内线车道，还有待会晚上九点钟开始到明早六点会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是会施工封闭的哦。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好，今天10月6号什么事情呢？今天看了一下，没有什么样特别的纪念日，但是有一个社群平台呢，算是生日啦。今天是他的诞生日，他就是 IG 哦，有在使用的朋友的话呢，也可以来好好的庆祝一下齁。因为在2010年的今天是 IG 正式上线的日子。说实在，以前从脸书，然后渐渐的呢，到现在其实还是蛮多人有在用 IG 嘛，啊，甚至现在更多人可能有在用脆啊等等的。不过说实在，我可能现在自己本身还是蛮习惯用 IG 啦，然后也懒得 po 文了。那以前都会写很多文字来 po 文，然后现在就觉得哇，现实动态真的太方便，我只要这样上传 piu 哦就有了，但是就不用打太多字。毕竟像现在人的话，说实在的，长篇大论的东西可能也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去做消化。所以我觉得 IG 诞生之后的确是彻底改变了我们很多的一些生活方式啦。不过不管是在视觉上的美学跟一些相关的连结好了，我觉得在 IG 上面算是真的很好去记录你的生活，多过于文字，用一些呢照片啊影片的方式。那其实我们也习惯 IG 的存在，其实真的是

利用图片跟短影音来说故事。可是呢，其实当然或多或少，我觉得在未来可以看到说，影响层面当中就包含了这些非常精致的包装，你不觉得吗？在视觉上面看起来，哇，很华丽，很美好。

什么东西、哦、吃了什么大餐，或者是职涯生涯当中又有什么大突破。有些人真的会心里不知不觉的会产生一种比较的心态，或者是那种、啊、害怕错过什么东西的感觉。所以我们常常忘了说，大家在 IG 上面展示的只是生活的精华片段，并不是全貌哦。当然有很多人都不太会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散发在网络上面嘛。所以其实透过 IG 的诞生，当然它是美好的，就看你自己怎么样去使用。所以如果当你使用不好，或者是呢，当你就是使用过程当中渐渐的你忘了这份美好它的存在的用意是什么，我觉得还蛮可惜的。来哦，再次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跟路间还在处理事故，另外有小货车绑带太长了，拖到地板起火，有起火花哦。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的中线车道，刚刚听众朋友说呢，有看到一台小货车，它的这个绑带真的太长了，拖到地板还会起火花的情形，通知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在国一北上这边过永康之后的中线车道，小货车哦，就是在说你哦。接下来为你送上一首闽南语作品，蛮新潮的，来自钟琦。

感谢你收听警广。那这边目前道路上面的话呢，还是一样正在处理事故的地方，是在国一北上，在高科交流道处，这算是在这个路段啦。外线跟路间目前还在处理稍早小客车呢起火燃烧的情形。虽然说这个火势已经扑灭了没有错，但目前后方的话还是有稍微回堵的车流，要靠近高科之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哦。接下来还是一首闽南语歌曲，也算是老歌新唱。记得有任何路况来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就能来告知一下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这里了。

他真的把闽南语歌曲唱得非常的新潮哦，来自钟琦所演唱的《千千满满的你》，晚上7:26了。

0: 来自李千娜的翻唱《望月想爱人》。晚上7:29，那刚刚听众朋友看到这台小货车哦，9590，它行驶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之后，持续呢好像还是在中线车道吧。有听众说看到它呢，这个绑带真的太长了，可能陆陆续续往北的方向还是可以看到它，这边拖着这个长的带子，然后地板又渐渐的会起出一些小火花哦，帮我们特别注意。7:30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
1: 警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遭人殴打，检警查出是香港黑帮成员所为，在机场将廖姓男子具体到案，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涉犯伤害、恐吓公众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最重5年刑期。黄俊伟报道。
3: 其诉书指出，廖港发是香港地区帮派成员以及所谓的行动组组长，他和其他4名共犯受境外人士出资雇用，分批入境台湾，为了取得港币10万元报酬，今年7月6号在永丰站酒店

0: 打听殴打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的脸部，随即购买衣物便装并前往台中国际机场。检警赶在他企图离境前将人拘提到案。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1: 检察官审酌本案犯罪目的，在借由跨境施暴制造寒蝉效应，犯罪手法具有高度的计划性、组织性及反侦查性。本案不仅侵害被害人身体法益，更借由跨境暴力及媒体传播产生杀一儆百的效果，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言论自由。因此检察官具体求处法定刑最重之5年有期徒刑。
0: 台中地检署强调，被告刻意攻击长期从事公共议题评论人士，客观上具有以暴力恐吓公开评论者的效果，足以使得媒体工作者、公共议题评论者以及一般民众因为畏惧报复而不敢发表言论。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消基会针对国人六大热门旅游目的地采样172张有效的 eSIM 进行检测，发现有 72.1% 的归属网路不属于目的地的国家，将近80%贩售平台所揭露合作的电信业者和实测结果不符，呼吁主管机关强化资讯揭露。朱瑞森报道。
3: 近年来，海外旅游 eSIM 快速普及，消费者只需在出国前线上购买并完成开通，省去更换 SIM 卡及携带分享器的麻烦。然而在低价吸引力的背后，消费者未必了解相关的资安风险。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说，
4: 那个通路去宣称说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电信公司，69%以上的这个eSIM 它实际上呢，电商的那个网页页面讲的这个业者跟实际上我们测到的 HPLMM 的业者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觉得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实际上对于消费者来说风险是高的。
3: 消基会强调，使用漫游并不代表一定有资安问题，重点在于消费者购买时难以得知资料会经过哪些国家、业者或网络节点，无法事先评估风险。如果重视资安或网络来源透明度，可优先选择国内电信业者的国际漫游，或直接购买目的地当地电信公司的 eSIM 来使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庆连假3天即将登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分析容易拥塞路段以及运用专案的 LINE 群组精准交通疏导。魏经理报道。
5: 国庆连假，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估将吸引大量返乡跟旅游车潮涌入。为了确保假期期间道路交通顺畅，警方针对辖内容易拥塞路段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首波返乡跟长途车潮预计10月8号下午4点起陆续涌现，而观光旅游车潮则预估10月9号上午开始显著增加，假期最后一天下午则迎来北返工作地的复归车潮。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也针对国庆日连续假期成立交通顺畅专案 LINE 群组。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针对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成立交通顺畅专案 LINE 群组，秉持着反应快、处理快原则，如有接获民众110报案关于交通拥塞讯息，同步上传专案群组管制，各分局勤务指挥中心接获通报后，立即派遣线上巡逻员警抵达拥塞现场执行交通疏导工作，并回报处理进度。
5: 建议用路人出门前可以拨打1968即时路况查询系统，或在车程旅途中随时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1到27度；中部晴时多云，21到30度；南部晴时多云，24到31度；东部阴天，21到29度。离岛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信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是的，除了收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从晚上7点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钟。南部地区车流现在目前望过去看的话，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像是稍早在国道1号北上高科交流道这边，本来一个小客车起火燃烧情况也已经排除，现场的车流呢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了。只剩下在施工方面要提醒一下在国道上的朋友，国道3号北上这边在古坑地磅路段的话，内线车道有 AC 的路面刨铺作业。至于在今明两晚哦，都是同时间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会来施工，封闭的是国道3号也是坎顶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会是施工封闭，就在今晚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至于在这个市区当中，我来看一下哈哦，这边在高雄的大寮区凤林二路跟市道188线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在稍早的话，小港区的港元街哦，同时呢也有接获到事故的消息。还有其他没有掌握到的，想要来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来到娱乐最前线，哇，首先呢要分享到第一则娱乐消息。如果说你本身跟我一样是七年级生，或者是像八年级生，甚至九年级生也有在看啦，那还有六年级生，广度真的还蛮广的。有在关注动漫这件事情的话呢，一定少不了这一部叫做呢猎人。没错，有看到呢作者富坚义博，他就有无预警的昨天有透露一件事情。他说他现在自己的身心状态不是很好，所以除了已经接下的委托之外，他说未来将拒绝任何有截稿期限的工作邀约。他表示说真的会优先处理自己的原稿创作，然后等到呢重新着手原稿的时候会再对外宣布的。你知道吗？这个消息一出，底下的留言真的还蛮趣味的。像是有网友就留言说，到底是谁在这个时候还硬塞了有期限的工作给他啦？毕竟我相信有很多人呢，当然很期待就是猎人可以有这个机会，看到他的就是结局嘛，对不对？不过作者就是富坚义博，他先前就已经透露自己有重度的椎间盘突出跟腰伤，所以你知道吗？光是坐着就感受到那种剧烈疼痛了。当然粉丝们都希望说老师能够好好照顾身体，很多人期待的猎人结局是没有错，但是呢健康还是摆第一吧哦。所以提到猎人，我还是很想要播放这一首 Good Morning 早安。虽然说现在要说晚安啦，但是呢你说到猎人的话，这首歌绝对不能错过啊。

听到的是来自动漫猎人的歌曲，然后有听众讲说跟城市猎人一样吗？哎，刚才不是赶快呢，城市猎人更早一点，后面就是 Hunter， 就是猎人的话是不一样，有奇亚、小杰啊、库拉皮卡，哇，这一些其实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有一度还蛮想哭的，但会不会太中二？晚上7:47，那也感谢所有驾驶朋友的帮我倒砸缸，让现在南部地区的车流呈现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以及呢，刚有看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哦，现在目前这个地方待会的话呢，要进行相关的一个清扫作业。毕竟刚刚在这个地方的话，有发生相关的事故嘛，有火烧车啊，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待会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待会晚上八点，然后到9点就一个小时啦。这边是国道一号北上，会来进行封闭高科交流道的入口，进行路面的砂石清扫作业。因为其实刚刚好像有大量的砂石散落的关系，所以呢，待会就从，等一下，因为我这边接收到的是两个讯息耶，所以我必须要先来搞清楚说呢，到底是怎么样哦。因为这边台北的话呢，有接收到讯息是从7:00到8:00，但我们这边有接获到从8:00到9:00，这地方的话，待会呢，会有进行相关的清扫作业。好，没关系，我们待会进行相关确认。总之呢，毕竟现在已经是7:00了，所以呢，如果说现在目前有封闭的话呢，也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那如果说待会的话，可能也是从8:00到9:00会进行清扫作业的话，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哦。紧接着要分享到另外一则娱乐消息，是要聊到是在北部哦，上周末有举办了一个音乐节，叫做呼声，而且特别邀请到包含了像是池修，然后郑怡农、洪佩瑜、Karen CC 这些唱作人来接力开唱。甚至直接把这个音乐节当成什么？当成一个新歌发表会，所以很多歌迷直呼说真的是买到赚到哎。随后呢，其实可以看到像是洪佩郑怡农啦，郑怡农的话，他也有在这个现场当中演唱了歌曲，而且也非常感谢前辈举办了这么有意义的活动。而池修的话，则是听到徐佳莹也有来唱嘛，而且在现场当中唱新歌，他也不甘示弱，高喊说：“那我也想唱新歌。”所以让现场的歌迷真的是可以听到，不只是他之前所发行的音乐作品，连还没完成、还没有成型的新歌最原始的样子也都听到了。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池修的作品《Blue》。

听到是来自池修的作品，叫做 Blue， 晚上7:53。好，因为刚刚看到这个路况消息嘛，有要待会有要进行相关的入口匝道的一个清洗作业的关系，所以呢待会会封闭这个匝道。但是我刚刚同时间看到两个讯息，只是时间不撒赶快立刻来进行确认了。没错，就待会晚上8点钟，预计晚上8点钟过后啦，在国道1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这边的入口匝道要进行路面的砂石清扫作业。所以待会在晚上8点钟，如果厂商进场的话呢，我们也会来通知大家，所以待会就路在平面这边，要利用到国一北上高科交流道入口的话，可能到时候也要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规划哦。还有其他路况讯息要补充的吗？先来讲一下，一样是施工方面，在国道3号北上的古坑地磅路段，内线车道有 AC 路面跑铺。那至于在晚上9点钟到明早6点，今明两晚的同时间，会来封闭国三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哦。其他路况再麻烦你来更新跟做提醒，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然后呢，现在晚上时间点，不管你正在开车骑车，都请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安全车距保持好。停完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来通知后方的来车了。

0: 来自 FIR 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月牙湾》。在7点59分最后这几秒钟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待会在晚上8点钟过后，预计啦会来进行的是呢国道1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的路面砂石清扫作业。待会在晚上8点钟之后要来进行呢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我们待会见。The world is spinning upside down, the
1: compass goes around and around.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地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8:01，尽管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入口进行砂石的清扫作业。国一北上的154公里三义爬坡车道大货车抛锚在处理中。国三的北上古坑地磅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12.3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五号南下5:05-6:05时定过后的外线跟大客车爬坡道在进行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30公里上房里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内湖道无堵，走走停停的车多路段呢，还有在北上的新竹道竹北。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4: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3: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哎，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4: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3: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5: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2: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戴戴姿颖，反馈一起与我同行，检举贿选请拨打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4，与我一起区域联防，干净选举。

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打开警广来收听，不管是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94.7，都在进行联播时段哦。晚上这时间的话呢，是在这两个就是分台都是能够听到杨纯的节目的。目前在道路上，一切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除非你发现说，哎，啊，明明讲顺畅良好，啊，怎么另外这个地方不够那么顺畅呢？也可以在看到相关的一些路况之后，来提醒一下我们警广的所有收听的好朋友哦，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了。再来，刚刚表定上面写说晚上八点钟开始到早，明天，早上，现在的晚上八点，然后到那个九点钟一个小时会来进行封闭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嘛，要进行路面的砂石清扫作业。所以呢，如果说待会渐渐封闭的话，这边的入口匝道哦，北上的高科入口匝道就不能够利用了。那至于在施工，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地磅路段内线车道有 AC 的路面跑铺。至于在今天跟明天的两天晚上同时间，都是从晚上九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钟，会来封闭的是封闭的是国道三号北上，这边是在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啊，北上的入口匝道，到时候也会施工封闭。我这样讲一讲，你大概可以明了说为什么刚刚讲这个高科入口匝道这个施工一个小时很常会讲错，因为真的超多施工啊，都是从九点到隔天清晨六点或十点开始，所以呢想说突然看到只有一个小时的时候呢还蛮特别的哦。另外还有在进行施工的地方，则是在本周四之前的每天晚上就像现在的八点钟开始到明早六点，会来管制封闭的地方是在呢高雄的过港隧道，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会进行相关的工程，另外一个孔道则是会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哦。感谢今晚五言 A 力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待会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乐事新鲜事单元。

听到的是来自蔡昌宪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五营》。所以我才说呢，感谢这个五营哈，收听尽管爱丽啊，感谢你的收听跟锁定，在晚上8:11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单元。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啊，在新鲜事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刚刚稍早有预告说呢，从晚上8:00表定啦，从晚上8:00到9:00这一个小时，会来封闭的是国道1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要进行路面的砂石清扫作业哦。那有些朋友会讲说呢，诶，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会有一个小时在进行相关的清扫作业？因为稍早呢，在国一北上，也就是刚好在高科交流道路段这边，就是等于说你是入口匝道上来左右这个路段的话，稍早这边是有发生一个小客车起火燃烧，所以当时有大量的一些呢碎屑或者是砂石，然后就在这个路段当中，也包含在入口匝道这里，所以呢，待会要进行相关清扫的关系。所以呢，短暂的一个小时会进行封闭哦。这边是国一北上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今天的乐事新鲜事还是要聊到这个币别哦，叫做健康币啊。之前曾经跟大家聊过嘛，对不对？欸，时间真的过很快耶，那时候好像是9月份还是8月份聊的。然后像现在的话呢，刚好已经10月份开始在进行。这个健康币，其实首波的健康币已经正式的发放到大家的账户里面了。你只要是在10月1号当天呢，在线上哦，登录到你的健保快易通的 APP 这个 APP 的话，有一个叫做健康币专区，然后你当时候也有顺便填写一个叫做生活形态评估量表，就能够轻松拿到300币的一个健康币哦，新手礼了。那如果说你当天还响应了所谓的左流右心，你一口气把公费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打好打满。你知道吗？你这样算一算，就立刻可以进账1650币哦。就连卫福部次长跟部长的话呢，都已经亲自的测试，已经拿到了健康币，所以大家呢可以赶快拿出手机，看看自己的健康币有没有入账了。而很多人会好奇说啊，哎，我做了这个健康检查跟打疫苗，需要比方说我自己上传拍照上传去做证明或验证吗？完全不用哦。卫福部说，只要你有做完像是指定的健康任务，医疗院所这边就会自动帮你上传资料了，系统直接帮你把这个健康行为变成是点数，可以累积在你的 APP App 当中。不过要注意的是，假如说你是打疫苗的话，因为疫苗记录上传是很快的，如果说像是你是做一些癌症筛检，还是说成人的体检，因为像是院所他们申报流程的关系，所以入账时间是会稍微呢需要等待一下下。而你累积满了1000币之后啊，就到了12月1号就可以开始兑换相关的商品了。而到时候你还是要下载另外一个 APP App 的话，才可以进行兑换。就能够比方说到时候呢，在12月1号公布嘛，比方说他可能到时候会有一些在一些各大超商还是量贩店以及社会药局还是像是什么运动场馆等等的，可以拿来进行相关的兑换。其实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耶，就是不是想说哦，每次只是单纯做个检查，而是在检查同时，你还可以享有一些很优质的优惠，就把原本容易一拖再拖的健康检查或者是打疫苗，好像变成了是可以看得到、用得到很实质的回馈。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不错的耶。当然是现在的话呢，假如说你还不

知道健康币，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呢。健康币之外，那也可以去下载一下，就是健保快易通的 APP 这个 APP， 然后去打开健康币专区，来里面进行查看哦。

我也想用这首歌来祝福所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们了。这个歌曲呢是来自品冠的《健康快乐》，真的健康无价啦，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呢任何的方式，比方说今天聊到你要去做这个健康检查嘛，这健康是您给自己跟家人分的非常珍贵的礼物。其实有很多的疾病啊，往往在初期的时候是完完全全毫无症状的，所以你只能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

你才能够从这些微小的一些警讯里面，可能微小警讯，警讯出现，也好，还是说你可以及早发现，然后及早治疗，不要让没时间真的成为是忽略身体的借口。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呢，早

查哦。好了，其实我觉得掌握健康真的是在于自己，因为其实有时候你不要让身体发出一些警讯来主导你的生活，反而是你要反过来主动去发现它，然后呢去解决它才是最好的。否则往往可能你身体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异状的时候，然后一拖再拖，想说诶怎么好像都没有好呢，结果去看了医生之后才发现难道是什么样的状况吗？

目前表定的话呢，在9点钟之前会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进行了路面的砂石清扫作业哦。刚表定是从8点到晚上的9点钟。而待会在9点的话，也会来封闭国道3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啊，北上的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哦，从9点钟开始。

不管你现在几岁，我们都希望不要被年龄这个数字给绑架了哈。一起大声说呢，我还年轻。这首诗歌是来自张清芳的作品。晚上八点半，先切回总网。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十国庆即将到来，今天在总统府前展开国庆大会预演，今年集结超过20组表演团队，更邀请到1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防灾士担任国歌领唱，堪称典礼一大亮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庆祝中华民国115年国庆，来自屏东的纳鹿湾五岳剧团将1960年代到1980年代部落族人参与新生活运动及国庆游行的历史记忆转化为舞蹈，为大会揭开序幕。今年国庆一大亮点是邀请到了10位内政部防灾士与金门儿童合唱团、金门县成人合唱团一同领唱国歌。此外，还有来自内政部警政署、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等单位超过2500位防灾士集结，带来韧性防灾、守护生命主题游行。总队长林荣辉说，
3: 这一次动员了5个梯队2500人，表现说我们内政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训练社会各界的这些防灾士，展现我们的一个社会防卫韧性。
2: 每年国庆大会最吸睛的国防展演同样没有缺席，今年将出动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65辆挑战者重机、警政署维安特勤大

0: 对与无人机队、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国旗机队以及空军雷虎特技小组、永鹰高教机等队伍，邀请大家一同关注国庆当天正式演出。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查获一名39岁温姓男子涉嫌贩毒，警方在苗栗住处查扣安非他命、凯他命及伊托米酯烟油等毒品，部分凯他命还藏在好运香水盒内，企图掩人耳目，仍遭警方查获。记者陈韵涵报道。
2: 温姓男子今年3月间就曾遭刑警大队侦六队查获吸食并持有大量毒品，移送地检署侦办后，以20000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但温姓男子并没有依照检察官指定时间到警察机关报到，警方持续追查发现，温姓男子不仅没有收敛，还重操旧业贩卖毒品牟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纪说：“
3: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六队经长期搜证后，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近期进行收网，当场在范璇的住处查获安非他命、凯他命、伊托米酯的烟弹、伊托米酯的原油等相关的证物，其中部分的毒品藏于香水盒内范璇企图利用一般的商品包装混淆视听，躲避警方的查缉仍然遭警方一举查获，并经检察官起诉在案。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均涉及重刑，警方对于毒品犯罪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毒品查缉及溯源工作，从毒品源头到贩售通路全面扫荡，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屏东县出现今年首例日本脑炎确定病例，是屏东市60多岁女性，近期无国外旅游史，个案平时活动范围以住家周边为主，附近有猪舍及水田等日本脑炎高风险环境，卫生局已经针对个案住家及主要活动地周边进行消毒，并在临近猪舍悬挂诱蚊灯加强监测。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卫生局说明，这名个案9月24号出现发烧症状并且到诊所就医，9月26号因为持续发烧而且出现严重的头晕呕吐等症状住院治疗，经医院通报以及采检之后确诊，而到10月5号为止全国累计有14例的日本脑炎确定病例。卫生局长张秀君建议，居住或者活动场所临近猪舍、水稻田等日本脑炎高风险环境的民众可以自费施打疫苗。
5: 当我们呼吁高风险的民众，譬如说你是猪舍的经营者，相关的畜牧业或者是水稻池塘附近的民众，我们也鼓励他自费接种日本脑炎。
4: 接种日本脑炎疫苗是预防日本脑炎最有效的方法，卫生局呼吁民众要尽量的避免在病媒蚊吸血活动比较频繁的时段，尤其黎明以及黄昏，在猪舍跟其他动物畜舍或者病媒蚊滋生地点高风险环境附近活动，如果没有办法避免，也要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并且使用政府主管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做好个人防护，避免遭病媒蚊叮咬而感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1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1: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十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0: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2: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

0: 2026高雄乐林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林运动会，乐林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1: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晚上8:38，我是杨纯，感谢你持续收听警广。然后目前有接收到了一个车辆故障抛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往到国十的东向哦，就是要往旗山这边的匝道的话，转弯处外线车道有个车辆抛锚了。再次提醒是出没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衔接国十的东向往旗山这个匝道的转弯处外侧车道有车辆故障抛锚在这里。而至于呢，刚刚在8:25就已经封闭完成了这个入口匝道，在国一北上，目前呢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入口是在进行呢相关的路面砂石散落物的清理的关系，所以暂时性先封闭了入口匝道。待会如果有开启的话呢，会一并来通知所驾驶朋友。那不过目前因为国一北上的高科入口匝道无法利用，所以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了。再来是晚上9:00开始会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还有现在目前在进行施工，封闭内线是国三北上古坑地磅路段内线车道进行 AC 的路面跑铺。至于在高雄的过港隧道，目前也是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还有其他的路况要补充跟做叮咛，一样再麻烦你帮忙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紧接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单元。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打诈 ，Oh my god！ 浏览一下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则看到一个台北市的案例哦。我觉得这个案例是要提醒我们，人在疲惫或是着急的时候，真的是最容易被诈骗集团呢趁虚而入的。有位民众当时候说，他结束一整天哦，真的太忙了，然后手机信箱突然收到一封主旨写着呢重复订单啊的一个 email 电子邮件。那假冒知名一些厂商呢，通知他说：“哦，我们的系统出错啊，可能导致你重复扣款。”那这民众当下心头一紧嘛，非常担心说：“哎呦，我的钱 会白白被扣走了。”所以，于是呢，想要解决问题的一个心情，瞬间呢，盖过了谨慎这两个字。虽然说当下他闪过一丝的怀疑啦，但是信中呢，迫切的口吻跟专业的排版格式，还是让他觉得说：“嗯，这应该是真的吧。”所以就点击那个邮件里面的客服连结。其实之后的发展跟每天跟你分享的案例差不多，看似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客服网页，然后这假的客服呢，文字上面也非常的温柔有耐心的告诉你

为了保障权益，所以必须要进行呢金流验证啊，才能够顺利的取消扣款。那随后呢，更引导他要进行相关的语音通话。这通话当中啊，对方的语气也很沉稳啊，哦，听起来也很专业，就一步一步的指引他要输入他的账户资讯，甚至要求他呢，你要提供一组无卡提款的序号，哦，这听起来就很恐怖了。然后就信誓旦旦的说呢，哦，声称这只是要确认一下你账户的权限，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程序而已，所以是绝对安全的哈。哦，这民众内心虽然说真的有几度是很犹豫很挣扎的，可是呢他的第六感还是强不过他。对方呢那一句请放心，我们只是在协助您呢撤销这个扣款的一个方式而已。然后没想到这句话就让他彻底的瓦解了他的防线。如果说就是他就要告诉他说他的账号啊序号啊是什么。没想到挂掉电话没几分钟哦，这民众说他手机立刻跳出来提款成功的通知，他才惊觉到说天哪，我自己户头里面大笔的积蓄早就是被对方远端的方式呢规划旁撩撩啊。当下其实这名民众真的是非常的错愕啦，不过我们像旁边的人呢看到这一则消息也好，都会觉得还蛮心疼的，因为诈骗集团正是利用大家害怕重复扣款的那种心理焦虑，加上呢可能你下班疲惫了，那时候其实是防备心最脆弱的时刻，就一步一步的诱骗你交出最关键的密码跟序号。所以其实如果说提到了什么无卡提款序号你要给对方，还是一次性的验证码，哦，这些千万千万不要给陌生人，拜托。就算是呢什么样遇到像今天的遇到这个事情好了，可能会有什么扣款的嫌疑，你大不如呢直接拨打电话给这个不管是呢这公司的客服自己去找，上网去找，而不是对方所提供的给你的这个客服，通常呢都一定有猫腻在当中。所以如果你听到金流验证啊，解除分期付款啊，这百分之百都是诈骗。不然可能最后面也会像这名民众一样，其实他原本只是担心说自己的钱会被扣掉，但没想到最后面看到自己的户头整个空白了，那更是心痛啊。有任何疑虑啊，当然呢如果遇到像这样的电话请立刻挂掉，然后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进行求证跟咨询。

听到是来自金曲歌后蔡健雅所演唱的《空白格》。没错，如果不想让诈骗集团呢把钱骗走，让你的户就是那个账户的那个头啊裂头啊哈，里面只剩下空白格，请记得大家呢，其实可以透过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标板，上面真的有很多很多案例。反正没事或有事，都是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下，相关的案例呢，都可以来好好进行搜寻，搜寻关键。像刚刚的话，这一个你就可以搜寻什么可以搜寻的是什么刚好四个关键字嘛，叫做重复订单哦。你也可以这样搜寻那个关键字，也可以找到有没有遇到类似过的案例了。再来，同样这边在进行相关的清扫作业的关系，所以目前国一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待会呢，如果有进行开放了，会再提醒做驾驶朋友，如果正在呢高科的这个平面道路正打算要利用到北上来进行移动的话，要做好改道的规划哦。在今天，在10月6号这一天呢，其实有诞生一个很伟大、很伟大的人物。如果没有他的话，其实我们今天可能就无法透过广播的声，把这个声音传递出去到每个角落。这项技术的源头呢，要聊到是在1866年出生的这位加拿大的发明家。他的名字，我原本看他名字以为说，他是亚洲人吗？他的名字叫做范信达，结果不是哈，他是来自加拿大一位发明家。他在100多年前啊的一个平安夜，这位发明家范信达就拿起了他的小提琴，然后就对着设备拉了一首圣诞歌，然后就把自己的琴声跟祝贺，然后顺着这个电波给他传递发射出去。结果这时候当晚在这个大西洋航员的这些船员们，哇，第一次从耳机里面听到有音乐又有人声的时候，简直是惊呆了。但像现在的话，大家是先是习以为常了嘛。不过以那个年代来讲的话，真的真的很不得了。所以像是其实要透过感谢他，然后呢让人类的声音跟音乐能够顺着电波走入千千万万家户，然后甚至是呢成为像现代不管是收听广播的你，又或者是呢像是这个项链现在流行 Podcast 嘛，对不对？算是范信达的话真的是开山鼻祖，没有错。既然聊到广播，然后呢，我觉得这是很振奋人心。我也希望能够让呢，刚刚提到在大西洋航行的这些船员们哦，当时候那一份激动跟感动，我觉得很像是听到这首歌我会鸡皮疙瘩一样。就像是当年我看到那个就是《波西米亚狂想曲》这部电影的时候，听到了这一首歌。来给你皇后合唱团，这首歌叫做 Radio Gaga。

来自皇后合唱团的这首歌 Radio Gaga 现场 live 版本的，果然现在一播呢，我又鸡皮疙瘩了哦。刚刚有台故障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道十号东向，要往旗山的这个匝道转弯处的外侧车道，有个故障车抛锚在这里哦，帮我们小心经过。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刚提到说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入口是施工封闭的嘛，也包含了像高科联络道的北上这个入口匝道，同时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哎，不对哦，这个的话呢，则是在之后的。好，这不一样哈、哦。反正从现在的确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地方，确实呢有在进行工程。好了，再来的话要分享到这一位啊、这一位的话，他是大 S 徐熙媛，今天是他的50岁冥诞。有看到他的姐妹涛们呢，都有在这个脸书啊社群平台当中都有呢来祝贺他生日快乐。阿雅又写下了蛮怀念的一些 po 文啦，他写下说大 S 的仗义以及他的侠气，还有他的慷慨，他看到不对的事情啊、就是一定要出手的那一股正义感。虽然说他人离开了，不过这些精神是完完全全没有跟着他离开这人世间的。

所以其实这真挚的友情也让人家觉得、真的是藏有洋葱没有错。不过也让人怀念这位演艺圈当中最具侠女风范的美白教主大 S 了。今天想要在空中跟你回味一下当时候大 S 跟小 S 有一张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歌，是我真的太爱了，在当年来说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很前卫耶，尤其中间那一段落就是飙高音飙不上去那个地方大家可以听看看哦，变态少女想人际。

哇，我想说我的好朋友呢怎么到现在还在听哦跟他相约好下次去 KTV 的时候要点这首歌来唱一下。有没有刚好今天10月6号生日寿星，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听完了大 S 跟小 S 这首歌叫做《变态少女想人记》之后，时间来到晚上9点钟，待会就要先切回总网来收听到全台的路况会诊，道路上还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来通知我们警广的所有好朋友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我们路况中心啊，杨纯看到路况之后呢会来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在九点钟待会先切回总网一下下，然后也麻烦现在晚上刚上车的朋友记得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也不要误切到远光灯笼。

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出口前的中线木板掉落，北上的顶金系统接往国道十号往东转弯处车辆故障停放。北上的高科教道入口呢，这里路面砂石散落物掉落，正在清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61公里内线三个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在施工。北上的50.6到47.7三鹰教道到树林的外线车道，北上的73.8到70.4高原到龙潭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实定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爬坡道施工当中。省道的消息，台61线南下的218.7公里麦寮交流道路间有小动物躺平不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大会的活动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了，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落幕，各国中小学开学一个多月，花莲警方为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的青春专案结束。但面对新学期开始，警方持续关心未成年孩童的学习跟偏差或触法行为防治。九月初追踪以及统计发现，不但花莲境内少年触法案件减少，也将列管的中辍生全部找回来。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说，
4: 一开学中辍生个位数，失踪的个位数，派人去查访通通找回来了。
3: 根据花莲县警局少年队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花莲全县少年触法案件总计为179件，跟去年同期的256件相比显著减少。分析案件类型，以切到案件发生51件最多，诈欺公共危险罪分居第二三位。韩秀爱表示，今年度包含两个月的暑假期间，花莲各类少年触法案件数都有大幅降低，显现防治少年犯罪工作展现具体成效。
4: 好，所以这从这个触法案件当中，我们看得出来，少年犯罪去年跟今年比较起来，今年是比较减少很多的。比较特殊的案件，比如说聚众斗殴啦，或者是比较重大的案件是没有发生的。这个两个月的暑假跟去年的比较也降低了非常多的案件。以往暑假过后开学之后就有案件开始发生，或者暑假发生的案件九月以后我们警方开始做一个移送动作，今年并没有大幅的增加了情形，而且是很平稳的。
3: 花莲县警局今年三四月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的少年窃盗案件是全国第一位。与司法单位合作进一步分析发现，窃盗案触法少年都为经济收入稳定的健全家庭孩子，而非成长于破碎或高关怀家庭当中。犯罪主因出自于少年之间的模仿跟法治观念薄弱，因而透过宣导防治有效降低少年窃盗案件。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少年窃盗案从去年同期的73件降低为51件，下降了 30%。
4: 八成以上的窃盗触法窃盗少年家庭状况是正常，经济收入正常，家庭是健全的。所以我们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这确实在六月七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逐渐减少了。
3: 而在防治少年诈欺案件方面，未免少年被利用担任车手，花莲县警局两年来针对高中中离生逐一查访关怀，并强化法治教育，透过实际案例让中离生了解贪图小利触法得不偿失。这项有效的防查机制让少年诈欺案从去年1到9月的41件减少为22件，减少将近50%，展现成效，让少年远离诈骗。
4: 在前年去年就很用心在高中端的中离生逐一的查访，

0: 并且关怀让他知道说不要被同侪或者是外面的朋友认为赚快钱是好事告诉他一些法律观念如果你今天做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是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络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处罚诈欺案件
1: 至于少年毒品案件在花莲警方积极扫毒行动之下成功拦阻毒品入侵校园今年一到九月发生的八件少年毒品案件当中四件为依托咪纸三件为彩虹烟一件为成少共犯贩售彩虹烟这起案件在每周对中离生进行关怀访视时发现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外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中辍生的状况避免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
0: 所以我们针对中辍跟中离失踪少年我们特别会每一周派警力特别一一查访避免他们被成年人利用去犯罪
1: 统计花莲地区犯罪少年居住地以花莲市居多主要是花莲12所高中10所集中在花莲市家庭结构都是单亲隔代教养家庭功能不彰导致少年缺乏家庭温暖跟引导发生触法行为
0: 有发现这个问题都是家庭功能不彰其中包含了单亲隔代或者是是重组家庭等等的父母跟孩子的相处父母亲有正常的工作有正常的家庭的一个生活作息我相信孩子在学习课业上面也是会很正常的
1: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呼吁家长应该跟孩子良性互动切勿一味指责过当管教或过度疏忽适时关心孩子的生活跟学习的状况陪伴孩子身心健全的成长而一旦发现孩子行为交友状况异常应适时介入耐心引导或寻求学校心理咨询等专业协助守护孩子的成长之路以上治安守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3: 10月9号到11号连续三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4: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2: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 Stars 热力开唱之外，三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3: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4: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施工封闭的入口匝道，现在目前呢厂商已经离场了，恢复通车了。原本有封闭了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嘛，现在目前已经恢复通车了。不过另外一个入口匝道则是封闭起来了，今天跟明天两天的晚上都是从九点钟开始到隔天清晨六点，封闭的是国三北上的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哦。还有国三北上的古坑地磅路段这边的内线有施工，那在国一的话，南下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在进行相关的施工维护。还有就是呢，在这个高雄的过港隧道目前也是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那另外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的部分。还有其他路况，比方说像掉落物，还是说号志灯异常了，甚至是哪台车辆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居然呢是没有开车灯在这个车道上面的，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有打开警广的话，可以听到杨淳在空中陪你。那就从七点到十点钟，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了。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1: Today, I want to来点健康的。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7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来分享到的话呢，这个饮料哦，应该说用喝的东西啦。假如说像平常有些在外辛苦打拼啊，做工程的吼，还是讲开车送货运的这些朋友们，甚至有一些呢想说，好像在工作的时候吧，就是想说来喝个几瓶那些超商可能能够买到的一些药酒，比方说宝叉叉 B 还是呢什么维叉比哦之类的。你知道有些人可能会把这类的药酒当成是一般的能量饮料哦，在喝，甚至有些那个套咖啡瑞奇，而且加什么米酒混着喝哦，先打叉叉一下哦。因为卫福部这边还有包含了医疗权威，就要提醒大家，像刚提到这些药酒绝对不是提神饮料，而是含有10%的高浓度酒精的药品哦。那当然有很多劳工朋友呢，哦，天天在喝，结果不仅是大大增加了工作的坠楼跟这个等等一些公安意外嘛，门诊的时候甚至也会出现哦，才31岁的年轻工人，却因为长期饮用了，然后就罹患了严重的肝癌，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拿命来提神哦。你比较想说呢，哦，他喝起来甜甜的，应该逮就不得死。但是医生跟这个药师都解释了，这类的产品啊，含有10%的酒精成分，所以这个酒精浓度甚至比喝很多的啤酒都来要高。而长期在工作前或者是工作当中饮用，除了会干扰我们的中枢神经，然后降低你的反应力，就比方说导致呢会车祸啊，还是工伤事故之外，高浓度的酒精长期刺激你的器官，哦，更是像是食道癌啊、口腔癌以及肝癌的元凶。所以专家这边也特别整理呢，可能药酒饮用的三大安全红线。比方说，你要认清楚呢，这产品的本质，绝对不要当成是饮料来喝哦。而且，甚至呢，因为像是合法的药局，其实才能够贩售到一些成药，绝对不可以在呢一般的那种冰冷打啦哦，欧贝尔贝，然后呢就随便乱喝了，把它当成是日常在解渴的饮料，这样是不行的哦。那再来是严禁混合一些米酒或者是能量饮料。甚至疲劳的时候呢，根本解答就是休息而已，不要靠那些东西来喝。你不要想说那是拿来放松的哦，不是哦，真正的话你可以好好的休息才能够缓解疲劳。好了，工作赚钱哦固然重要，但是身体健康才是家庭最大最大的后盾，不要让一时的习惯哦伤了身，然后又伤害了家人。

而且其实呢，把这些药酒混合米酒啊、能量饮一起喝的话，这只会让酒精跟咖啡因过量，也带给你的肝脏跟心血管带来非常巨大的负担哦。

听到是来自迷幻乐团的这首歌，叫做放射能量哦，真的蛮有 energy 的感觉。晚上9:23，哇，今天我觉得提到这个，其实好像蛮多场合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朋友啦，会拿这些呢，药酒类的东西来品尝嘛，或者来喝，甚至有人是当水喝的，在喝的。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像劳工朋友要怎么样正确来补充体力，然后保护你的职场跟你的这个算是身体的安全呢？第一个是工作期间或开车之前绝对不要就是应该说饮用这些含有酒精的药酒了，甚至不是药酒，是一般的酒类都不行。改喝这些呢，可能像白开水啊，或者是无糖茶，还是比较安全哦。那第二个是不要混着喝，因为你要给身体足够的休息时间。疲劳就是身体在发出求救讯号了嘛，所以千万不要靠提神饮料来硬撑。睡饱饱，然后呢，困了哈午眠哦，困了哈午眠呢，才是消除疲劳的一种方式。啊，那是变数呀，真正嘛是要够健康哦，哈，安尼讲对不对？对。来为你送上来自李竹新的作品，叫做《荷尔蒙》。

来自金曲歌后李竹馨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荷尔蒙，哇，也很期待呢他下一张专辑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全新感受了。这张专辑已经有很多歌曲都打破大家以往对于台语歌曲的想象空间，比方说他用法文的方式呢，法语的口气，然后呢来唱出台语歌曲，这已经是算是蛮大的创举了。

目前看起来，有望过去1968路网图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不管你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屏东、高雄、台南，甚至是嘉义跟云林哦，应该都可以或多或少听到。不是啊，南部地区一定是听得到啦，但是比较偏向中部呢，或多或少还是听得到我的声音啦。所以在这个管辖范围当中的话，也可以看到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来通知警广都 OK 的哈。0800-000-1235。那当然也有听众是在彰化或者是在新竹收听的哦，都知道，谢谢你们用这个线上收听的方式，甚至还有台北的。那当然，如果你们在这么远的地方，锁定高雄分台没有错，但是在你们那个地方的道路，假如说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你同时也可以拨打0800-000-123哈，然后再依照呢你的地区去选择呢，按接下来要转到哪里去了。目前封闭的入口匝道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坎顶入口匝道进行施工，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还有在国3北上的古坑地磅路段那边内线车道，还有国1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的外线，都是有施工在进行，有车道缩减。晚上9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俄罗斯实验室爆发鼠疫疑云，一名实验室人员染不明肺炎猝逝，当局发布声明称没有病原体外泄。疾管署表示，台湾已经全面强化边境港埠检疫， WHO 评估这件事件对大众公卫风险极低。记者尤柔纯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个专门研究鼠疫和高危病原体的实验室传出一名28岁女性技术人员死于不明肺炎，引发讨论。当局紧急封闭五家医院，框列接触者，只验出两例新冠肺炎，两例鼻病毒感染，对外声明没有病原体外泄。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已经透过国际卫生条例机制询问相关事件，并持续监测国内外疫情，强化边境检疫措施。
3: 那1953年之后台湾地区就没有本土的鼠疫，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持续在做监控之外，我们在了解国际的疫情之外，当然也会做好一些相关的盘点。那这些盘点的话，包括检验，包括药物，包括医疗，这些我们都有在盘点哈。如果说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或者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会适时跟媒体还有民众说明。
2: 疾管署也和台北荣总、台大医院、成大医院合作，设立特殊病原科技照护示范中心，组成专责的团队，随时提供各级隔离医院专业技术指导与照护。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麻醉科林姓医师涉嫌趁女病患肠胃镜检查后麻醉药效未退时猥亵，被害女子提告求偿，高院今天判林姓男子应赔心理咨商费。

0: 配及精神抚慰金，共新台币118万2000元，不得上诉，全案确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台湾高等法院判决指出，女子民国111年11月25号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接受无痛胃镜及大肠镜检查，由时任麻醉科林姓医师施以重度镇静。女子主张检查结束后麻醉药效未退，意识不清且无法抗拒，林姓男子却以手指触碰下体，侵害性自主权，造成精神重大痛苦。女子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一年每周一次心理咨商费182000元，另加精神抚慰金100万元，共求偿118万2000元。高院合议庭认定，林姓医师事后接受北医访谈时，曾承认女子麻醉药效未退，无法抗拒时有相关行为，足认女子主张有据，认定林男故意不法侵害性自主权，判赔118万2000元，不会上诉，全案就此确定。刑事部分，一审以趁机猥亵罪判刑1年2个月。高院115年5月认为林男利用病患意识不清犯案，破坏一病信赖关系，且未与被害人和解，不会上诉。林男不服高院判决，再提上诉，目前最高法院审理当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受到今年台风所带来的丰沛降雨，目前全台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水利署评估，今年整体供水正常中性，对水情审慎乐观。不过随着进入秋冬枯水期，后续也将逐步进行供水调控，因应未来水情变化。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台风季进入尾声，台湾也开始进入枯水期。水利署署长林元鹏表示，今年八九月的几次台风都带来充足水量，水利署每次都以最后一次台风的概念来积极蓄水。目前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北部石门水库蓄水率超过98%，南部增文及南化水库也都维持在97%左右，整体水情优于往年平均值。不过随着降雨机会减少，国内水情也开始进入调控期。
3: 我们接着就开始会进入供水的调控了，因为我们一定要审慎去面对这个水的问题。北部要看明年春雨，南部要看到明年五月的梅雨，都是一个大变数，都是未来我们的挑战。不过整体而言，今年算是一个正常偏中性的一个供水的状况。
2: 林元鹏表示，年底前第二期稻作陆续结束，明年一二月也将开始第一期稻作，预估到明年一二月前供水相对稳定。至于之后的水情，仍要继续观察后续春雨和梅雨降雨情形，水利署将依各地水情持续调度，确保枯水期间供水稳定。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1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景广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屏东地检署林彦良检察长。选举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石，而公平竞争、遵守规则更是民主社会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反贿选宣导不单只是法律知识的传递，更应该让民众理解背后公平与诚信的实质意涵。屏东地检署邀请您一起将反贿选的决心化为守护民主赛场的实际行动。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按4，对于情资敌控者完全保密，让干净选举成为全民共同的胜利。屏东地检署和您一起净化选风，真正选贤与能。

晚上9:40了，蛙喜扬尘再一次呢来到了乐咖事务所最后倒数的20分钟。南部地区车流一切都 OK， 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到沙冈，都是维持在绿色灯号啊，非常好的表现哦。当然精神要保持好，不要度孤。如果在国道上面呢爱捆度孤，那是不行的，很危险。你只要感受到一点点，我觉得好像待会呢我会开车，真的会太累不行，就有这样子一个算是呢疲劳出现的时候，就立刻到我们的服务区，或者在市区当中的话，有很多地方找个安全不违规，好把车停好，然后呢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下，再开车或骑车上路哦。另外在施工方面还是要提醒，在国一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国三的北上古坑地磅站路段这边的内线也有施工，以及呢今明两天都是在从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三北上的坎顶入口匝道。至于像现在的话呢，到星期四之前的每天晚上都是管制封闭呢高雄的过港隧道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来进行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网络上看到一个还蛮有意思的小故事哦，关于一位老爷爷。一位老爷爷过了90大寿，哇，这个亲朋好友聚集一堂嘛，然后大家看到这个老爷爷呢，都已经90岁了，居然身体那么硬朗，精神抖擞哎。而且最让人家羡慕的是呢，他当众牵着他的老伴的手，然后恩爱甜蜜的模样，其实让很多人旁边都觉得说很不像老夫老妻耶。

当然现场就有人好奇了嘛，忍不住开口问这个老爷爷说，爷爷啊，你到底什么样的秘诀啊，能够跟你的老伴维持这么长久的恩爱关系？这老爷爷呢，当然是先笑了笑，之后很神神秘秘的说，好吧，那我就呢大方公开一下我的秘密。他说65年前他们夫妻俩结婚的那一天，他就跟他的太太约法三章啦，就在新婚之夜的时候就说，以后只要两个人吵架，一旦查出了或证明谁是理亏的，理亏的那个人就要乖乖的走到院子外面去散步。哎，这大家听起来是就觉得，这规定其实蛮有意思的哦。结果这65年下来，你们怎么猜呢？每一次只要一吵架，最后走出这个大门去院子、去街道上散步的人，通通都是老爷爷。这故事虽然说听起来有点幽默，但细细品味的话，里头藏着让人家拍案叫绝的大智慧。许多人呢，人际沟通专家可能都会发现过一个现象，比方说激烈的冲突往往都是从争对或错开始的，所以我们心里常常深信着有一个算是有毒的信条吧，就觉得说我们之间今天只要有一个人是对的，那个人绝对是我。于是当冲突发生的时候，输赢瞬间变得比解决问题来得更加重要，你不觉得吗？所以我们拼了命的找证据啊，然后讲道理啊，翻旧账，然后非得要在口头上把对方呢压过去，压在他上面，你才肯罢休。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绝对的对跟错呢？很多时候不过是因为可能两个人的看法不同，还是说想法不同，甚至立场也不同，然后甚至是看事情的角度啊、深度广度也都不一样罢了而已。因为出发点不同了，然后对同一件事情的解读当然就不一样啊。所以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最难的就是要懂得换位思考。当你愿意试着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一想，然后眼里的一些埋怨当然自然就会少一点点，多出更多更多的关怀跟忍耐也是有的。所以也要学会呢去欣赏对方的让步，比争个你死我活来的更加重要啦。

听到的是来自吴思贤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海底是你》。晚上9:47了，我是杨纯。其实呢，我觉得其实真的，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遇到的另外一半，能不能跟你所谓的互补吗？我觉得刚刚这位老爷爷可能听到他的分享会比较多啦。而至于老奶奶的话呢，在这文章当中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描述。不过其实的确啦，当我们知道说这个背后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窍门，那就是彼此心存欣赏跟尊重。回头想想，比方说老奶奶她心里面也肯定明白，哪里有人呢这辈子从头到尾都没有比方说都没有理过，或者是永远都是先生的错呢？然后老奶奶一半呢懂得欣赏老爷爷这一种每次都自认理亏，然后把面子留给太太的绅士风度。这种表面上看似吃亏的幽默其实时间久了反而会成为两个人之间还蛮甜蜜的情趣啊。有没有听完就觉得说呢，哦，我们家另一半也有这样就好了。来为你送上来自唐禹哲所演唱的这首歌《最爱还是你》了。

晚上9:55，那紧接着呢，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目前有进行道路施工封闭的地方哦。封闭这个入口匝道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崁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封闭起来的。还有国三北上的古坑地磅路段内线车道，以及国道1号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的外侧车道都在进行施工，那都有车道缩减，小心经过喽。最后面这首歌，那当然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之外呢，也包含要跟你说声米亚仔加个来呀、啊、吼。不过待会还是会出现一下下啦，先来为你送上91的歌曲。

今天是要跟你讲啊，明仔载才过来呀，哈，来自911的歌曲。明仔载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一样可以锁定呢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加入到阳春的这个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了哈。先跟你说声晚安，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明天晚上空中见啦 ，See you tomorrow。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古坑地磅路段的内线车道，还有北上的坎顶入口匝道是施工进行的。国三北上的50.6到47.4三鹰交流道到树林的外侧两线，北上73.8到70.4高原前到龙潭内侧两线，

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南下 5.5 到 6.5 时定过后的外线跟大客车爬坡道施工，北上许隧的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二号东向5到 7.5 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该路段回堵3公里。省道的部分，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北上3到1公里圣心女中前到关渡桥封闭施工，台六一的南下7到13公里八里三到林口全线有桥灯的检修，台六十四线东向 0.5 到 2.5 八里二到观音山隧道前，还有东向的 26.6 到 28.4 中和二到新店有施工在进行。台北市的地方消息，国庆大典的夜间交通管制会到清晨的5点钟，持续当中的进场的交管呢会到10月11号。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3: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4: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6: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5: 哇，好像很不错哎！
6: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5: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6: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5: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6: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7: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8: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9: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8: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9: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8: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9: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8: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0: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0: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1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0: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12: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10:16，你刚听到歌来自 Olivia Rodrigo， 叫做 Drop Dead。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再上2天班要放假了大家。那么高工局预估啊，说这个放假的3天啊，国道5号哦，可能会有一路从白天就拥塞到深夜的可能性，所以尽量避开尖峰时段了，如果你要往东部去的话。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是魏品瑜的作品，叫《贪恋》。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

首歌叫贪恋，来自魏品云。国道一号北上39到37.3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入口半半施工。国一北上22到18公里内湖前内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好，在路网图看到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封闭不能过哦。

这是段芸芸的歌，叫做《梦想家》。好，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再回来哦。这边台82线东向20到22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有事故，经过要小心哦。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施工封闭，请你改道。他是田馥甄，这首歌叫《大船》，我们待会见了。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南部山区可能有一些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今晚明晨温度稍凉，在北部跟宜花低温大约21至23度，中南部及台东大约23到25度。而在白天高温方面，桃园以北还有宜花地区大约在25到27度，竹苗台东大概29到30度，中南部地区可以来到30度以上。日夜温差会在中南部有比较大一些，在夜晚跟清晨还有白天请适时调整衣物。而受到东北风偏强的影响，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多加留意。而第26号中度台风彩云位于日本东南方海面，即将变性为温带气旋，位于威克岛东北方海面的中度台风诺洛，未来将向西移动后逐渐北转。而位于威克岛南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小熊，未来会往西北持续移动。上述三个台风对台湾天气皆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
1: 谢谢。
0: 好，拜拜。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上周流感重症死亡数创新高，疾管署表示疫情在高峰波动，11月才有望脱离流行期，呼吁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疫苗，以防疫情反扑。另外，国内今年首例伤寒病例，中部一名女子吃海鲜染疫。记者姚若纯报道。
2: 上周流感重症不仅突破百例，

0: 直接飙到219例，还造成44人死亡，双创本季新高。急门诊的类流感就诊人次13.9万人，比前一周略微下降。预估流感的高峰已经过了，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疫情还在高点波动，预估接下来两周每周约有13到14万人次就诊，11月才会脱离流行期。
1: 但是你说会不会是最高已经过了？那有时候疫情如果说大家再不重视防治的话啊，突然间又飙上来也有可能。好，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大家还是持续养成好的习惯，赶快打疫苗，这个是比较实在的。
0: 国内还出现少见的本土伤寒病例，中部30多岁女子喜欢吃海鲜，8月下旬开始发烧、呕吐、腹泻，1个月内4度就医才确诊伤寒，住院1周才康复。另外，肠病毒连续4周急诊都破万人，疾管署提醒民众务必落实咳嗽礼节、手部卫生，避免生食，降低感染风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有业者假借中科院等名义伪造刻印及制作不实文件，向美国德州仪器等采购管制晶片，再转售至香港，提供中国制造军工武器，牟利逾3亿元。新北检近日起诉10人，其中最重囚刑10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新北地检署侦办管制晶片非法出口案，查出优活创意科技、全达自通公司负责人陈南等10人涉嫌自民国106年起，为以中科院名义申购美国管制晶片，再转售出口香港，非法获利超过新台币3亿元。检方指出，业者采购管制晶片需提出最终使用者声明，经原厂及代理商审核，若最终用户是中国等地，将拒绝交货。经调查出，陈南曾任晶片代理商业务，明知中科院是亚德诺半导体、德州仪器核准的最终使用者，仅未填文件，未刻中科院印章，取得可用于雷达接收器、电子侦察及干扰器的高速管制晶片，再转售香港。且为规避查缉，还将菲律宾、韩国、新加坡制晶片重新包装，未标 Made in Taiwan。警方认定涉案人明知晶片最终流向中国研究单位，仍为谋取暴利出口、涉犯诈欺、伪造文书及洗钱等罪，近日侦结起诉，求处陈南10年徒刑，其余被告1到8年不等徒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有业者高雄市前镇警方追查安全帽窃案，锲而不舍逮获沉睡中的窃嫌，还意外查获毒品，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有民众被偷了一顶600元的安全帽，警方积极查访，前往武清一路一带追查，刚好有民众反映大楼顶楼有一男一女睡在那里，立即前往查看，一眼就认出沉睡中的男子就是涉嫌偷安全帽的人。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所长吴正伦说，
5: 在大楼顶楼赫然发现年约62岁蔡姓男子，正是安全帽窃案嫌疑人，并在现场发现疑似毒品电子烟，在于背包内查获疑似含毒液体一罐及使用针筒一支，经检测均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随即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将蔡南逮捕，令蔡南涉嫌安全帽窃案部分一并依刑法窃盗案追查。
4: 蔡姓男子起初神态自若，一副心胸坦荡，大方让警方检验，结果验出毒品反应，让他当场傻眼，质疑检验结果。不过一旁的女性友人直接向警方表示，这瓶透明液体就是一托米指甲高粱，戳破蔡姓男子的谎言，让他无法辩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南投县有民众驾驶自用小货车载运犬只，因未关闭车窗，导致犬只频频探出窗外。草屯警分局提醒，此行为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最高可处18000元罚款。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表示，近期接获民众反映，辖区道路有自用小货车载运犬只，行驶期间没有关闭车窗，导致犬只不停将头部探出车外，不仅可能造成宠物逃窜，也可能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安全。草屯警分局交通事故处理小队小队长赖奇文指出，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装载物品行驶道路时，应依规定装载。
7: 该民众的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1项第7款之规定，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 并责令改正或禁止通行。
6: 草屯警分局提醒民众驾车载运宠物时，应使用适当的宠物笼、固定设备或其他。

0: 发安全措施，避免宠物逃窜或探出车外，以免影响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驾驶人也应遵守相关交通规定，共同维护道路行车安全。经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劳退新制今年7月起开放纯就职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劳动部公布最新统计，目前已有超过37000人申办，相当于每3名纯就职劳工就有1人自愿提缴。另外已有666名劳工与雇主合意提前结算就职退休金，总金额接近21亿元。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今年7月15号修正劳退条例施行细则，开放纯就职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以和雇主协商提前结算就职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目前已有200家事业单位与666名劳工完成结算，平均每人约315万元。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称表示，部分雇主认为退休准备金原本就是为劳工退休预作准备，提前结算后除了让劳工退休保障更加确定，事业单位如果已经没有支付就职退休金的义务，也能依法领回专户剩余款。
3: 这样的一个结存，那劳工可以有更多的这些退休金的保障。他说，那其实他继续在我这边待下去，他也很放心啊。哦，他也很放心，不用担心说后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动。
2: 黄维称指出，对接近退休的资深劳工来说，提前结算后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持续参与收益分配，也能减少对未来退休金的担心，反而可能更安心继续留在原本的工作岗位。经网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出国旅游时稳定安全的网络服务至关重要，消基会针对国人6大热门旅游目的地采样172张有效的 eSIM 进行检测，发现 72.1% 的归属网络则不属于目的地国家，近80%贩售平台所揭露合作电信业者与实测结果不符，呼吁主管机关强化资讯揭露。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近年来海外旅游 eSIM 快速普及，消费者只需在出国前线上购买并完成开通，省去更换 SIM 卡及携带分享器的麻烦。然而在低价吸引力的背后，消费者未必了解相关的资安风险。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5: 那个通路去宣称说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电信公司，69%以上的这个eSIM 它实际上呢，电商的那个网页页面讲的这个业者跟实际上我们测到的 HPLMM 的业者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觉得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实际上对于消费者来说风险是高的。
4: 消基会强调，使用漫游并不代表一定有资安问题，重点在于消费者购买时难以得知资料会经过哪些国家、业者或网络节点，无法事先评估风险。如果重视资安或网络来源透明度，可优先选择国内电信业者的国际漫游，或直接购买目的地当地电信公司的 eSIM 来使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黄念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十点四十九分，国道一号南下路竹入口匝道哦，狗狗逗留呢，小心一下。另外，国一南下39.3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有泄水孔清理，占用了内线车道哦。国道3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是主线封闭，不能过。

来自 Jack Garrett 这首歌叫做 Worry。 我看了一下监视器画面啊，这是国三南下中和过后，诶，还是车子在走啊，那不知道路网图上面这边说封闭什么状况，可能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另外国一北上在圆山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

这边速度上比较慢一点，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有施工影响到了，看起来速度确实是还蛮慢的。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叫做 South of the Border。

来自 Ed Sheeran 同发艾德，就是跟 Camila Cabello 还有 Cardi B 一起合作的，叫做 South of the Border。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呢，要留意北上22到18公里，在内湖前内线车道施工哦，所以这个路段呢，目前时速确实是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那有经过要注意一下。国道二号东向，这是大竹前哦，大竹前速度上蛮不理想的哦，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说速度上会比较慢，有经过的话特别留意。等一下11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听到这首歌《爱宜良》，怎么演怎么不像，待会见喽。

晚上11点，想要欣赏漫天星斗，伴着皎洁弯月。不过提醒你，夜晚行车视线不佳，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大家好，我是周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2，警广路况导航。现在关心到是国道一号南下0.5到1.2公里基隆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3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9到37.3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2到18公里这边内湖前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这边。

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这边北上196.7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265.6到262.1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国民年金保险费一缴退费通知耶，可是我没有空寄申请书或亲自去劳保局办理，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你只要用手机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再用行动电话认证方式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查询一缴金额，直接线上申请退费哦。
1: 不用出门就能办理，真的吗？
2: 对，国保一缴退费线上办，免出门免邮寄，很省事吧。
1: 嗯，
3: 扫描国保一缴退费通知函上的 QR code， 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线上查询并申请退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5: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6: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4: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5: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6: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晚上的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二号这边大南双向出口啊，地方施工造成回堵下不去，请你改道吧，好不好？这边你下不去也是排队，提早改道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哦。

11:19，国道2号东向5到7.5公里过大竹啊，外侧3线施工哦。国道2号大南双向出口地方施工，所以你回堵下不去，请你改道通行好吗？国1五股交流到南下要接台64线的巴里新店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都。

这是来自 Chambo Zambo 的歌，叫做《高枕无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2号大南双向出口地方施工，你回堵下不去，要请你改道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号角响起，
0: 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1: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刚刚的歌来自 IU， 叫做 Zaza。 11:3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二号大南双向出口哦的地方施工回堵了，你下不去，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一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哦，这个地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Britney Spears， 叫做 Baby One More Time。

在 Baby One More Time Britney Spears 的作品之后呢，要来听周杰伦惊叹号专辑当中这首歌叫 My My。 国二东向5公里到7.5公里，国大竹外侧3线施工。

来自林宥嘉，歌曲叫《心酸》。7:5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二号说大南双向出口地方施工造成回堵，下不去了，你可以提早来改道行驶好吗？其他路段看起来大致上都顺畅好走，那你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歌曲，叫做《陌生人》。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二号东向的5公里到7.5公里过大竹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另外国二的大南双向出口说地方有施工，所以回堵下不去哦，所以要你改道行驶咯。你在那边回堵下不去，你也是继续待着嘛，所以改道吧，好不好？另外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道的南下要往台64线的这个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39.3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那另外国一的北上39到37.3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到18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再麻烦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等一下整点进入到10月7号会诊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掌握正确，小雨，等我一下哦。

0: 间。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午夜午夜，
1: 现在时间是午夜12点，正是我们活跃的时刻。还不想睡，因为思绪不停浮现到从前，少了警广在我身边就会是无聊的夜。请继续让警察广播电台在午夜时刻陪你听听。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10月7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5公里到7.5公里过大竹，外侧3线车道施工。还有国2大奶双向出口，因为地方施工造成回堵下不去，可以的话要请你改道行驶喽。再来国道2号东向5公里到7.5公里这边，我刚刚讲过大竹是外侧3线车道施工的，要麻烦你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了。好，国道1号的部分呢，五股交流道南下要接台64线的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1号南下0.5到1.2公里基隆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3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9到37.3公里过林口内侧2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呢，国道一号在中部地区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三北上265.6到262.1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196.7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你

0: 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抓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 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3: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3绝招。
5: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4: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在。
6: 防震3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原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温蒂漫步这首歌叫做 Homie Homie。 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一号南下，在 353.6 公里过男子，路肩有抛锚车，这边要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好吗？继续来听 Sonny 的歌虚。

当时 Winky 的歌叫做 Wink Wing， 12:25。国道一号南下353.6公里，过男子路肩有抛锚车，要注意喽。台北市的水源快速路往南师大路入口施工封闭，麻烦你改道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景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起。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0: 带。
1: 来自娄俊硕的这首歌叫做《灰色地带》，12: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好，在国道一号北上21到20公里过圆山，哎，中线车道三角锥掉落，这个要注意喽。Love Don't Die 这首歌 ，The Free 冲突乐团。

Who Cares 胡凯儿，歌曲叫明白了我。12:50，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新北市永和区的永和路二段跟竹林路路口很多车违停啊，通知相关单位咯。这首歌来自 Control T。

来自 Jade， 这首歌叫做《清醒梦》。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待会秋哥要来了，他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阳光爱的歌，这首叫《隐痛》。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1到20公里，过圆山中线车道三角锥掉落，请驾驶员留意。另外，在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到南下往台64线的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国一南下39.3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9到37.3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到18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请驾驶朋友注意喽。国道二号东向5到7.5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另外，国道二号呢，大南双向出口啊，因为地方施工，稍早说回堵下不去啊。如果这边还是回堵的话，可能还是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0: 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1: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2: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3: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2: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4: 知道 ，Go！
2: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5: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10月7号星期三凌晨的1:07，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各位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朋友都还好吗？啊，这个夜晚的天气哈，哎，似乎一天比一天还要凉啊啊！现在呢，连南部地区都可能降到23、24度。可是呢，啊，我最近发现呢，啊，这个温度虽然说降个1到2度，哇！这个穿衣服上面还是真的很困扰呢，哈啊，好像不是只有多穿一点而已啊，尤其呢你是要骑车啊，然后呢开车啊，可能会行经一些山路啊，哈，这个地势比较高啊，沿海地区啊，哈，空旷地区啊，你好像说，哎呀啊，只是短袖换成长袖，或者是带一件薄外套，有时候还真的是不太够呢，哈啊，我昨天呢，这个白天呢，走在路上都看到有其他的路人朋友啊，把厚外套都拿出来了，我想说，哇，冬天还没到呢，哈。好了啊，总之呢啊，穿着这个身体舒服比较重要，不要过冷，也不要过热，一定要舒适啊。然后呢，接下来的3个小时，1点钟到4点钟啊，也才能够安全的开车，也才能够顺畅的工作喽。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1:11，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啊，给你新歌，它是 Jimmy Chin 啊，这个新生代的歌手呢，他的英文名字是从他的中文名字翻译过来的。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青春假期结束》啊，这个再过两天哈，应该说一天多，对不对啊？就有这个3天的国庆连假啊，期待连假赶快到来啊，才能够赶快放松。好了，时间是凌晨的这个1:12哈，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都是夜间施工为主了首先在国道一号的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那么一样是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入口呢是半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国道二号呢这个大南的双向东西双向大南东西双向的出口匝道哈，因为有地方性的施工所以要麻烦你呢可以的话提早改道通行比较方便。以及一样是国道二号东向的5到7.5公里，这里是过大竹了，是外侧3线车道都有工程哦。另外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2线车道。

在施工啊，以及这个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隧道的清洗作业。啊，所以依然这个夜间的施工比较多，要麻烦你一定要多加的小心。他是薛怡丹 ，Another Star。

来自薛逸丹这首歌曲 Another Star， 真是凌晨的1:18啊，看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哦。那国道三号呢，首先北上的 265.6 到 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再往北走一点呢，北上了 196.7 到 192.3 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变成外侧两线车道有跑铺施工了。南部地区呢，国道三号的南部地区要小心的是坎顶入口匝道北上的

潭顶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这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至于出口是不受影响，南下的出入口匝道也不受影响了啊。好，紧接着有省道的工程进行哦。台61线南下的7到13公里，过八里三到林口之前，这里全线车道小心，然后可能会有桥灯检修作业，其中一线车道会受到影响。台64线在西行的五股一出口有结构修复工程，好，所以呢，在桥下部分的外侧车道会施工封闭。那么东向的这个26.6到28.4公里哦，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钢桥的油漆涂装改善工程，也会占用到其中的一个车道哦。稍早是有接获哈，在新北市永和区呢，有朋友反映说，永和路二段和永林路路口很多车子在违停。拜托给啊，拜托，这个夜间呢，虽然说啊，姑爷。这个去整个道路哈，顺啊，但拜托不要违规停车，不要并排停车，给所有夜间用路朋友一个安全回家的空间，好不好？再麻烦你了。来自 Her The Crane 这首歌曲 Take It or Leave I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曲 Risk It All， 听起来很有那种80年代啊，看这种复古电视的氛围啊。时间是凌晨的1:27。好，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哈，大概都是21到24度，尤其北部地区呢是要穿着薄外套，还注意保暖的一个天气哈。那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呢，所以这个中央气象署特别针对西半部各县市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在沿海地区啊，还有台东，还有恒春半岛离岛的澎湖和马祖哈，也在陆上强风特报发布范围。尤其在沿海空旷地区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阵风，一定要多加小心了。那么今天呢，10月7号星期三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是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只不过雨势呢比起前两天这个应该会和缓许多。温度方面，各地早晚都是偏凉在这白天呢，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大概高温都在25到27度上下，但是中南部仍然可以达到30度的高温，日夜温差比较大啊，这个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了哟。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客语歌曲，是来自邱淑婵。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金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金。

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景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是啊，生活，哎，这个时间这么晚了，来到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都是夜间施工为主了啊，在国道二号呢。东西双向大南的出口哦，因为有地方的施工啊，要朋友们小心通行啊。有的时候哈啊，这个行驶上面如果比较困难呢啊，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会更方便。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0.5到1.2基隆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39到37.3过林口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看到中部的部分的省道有施工。首先在台74线东向的0到22公里，这里是快关到松竹的路段哦，内外侧车道有相关的一个移动性工程啊，预计会持续到清晨4点钟。那最后呢，台76线东向的26到27公里，这里是临错的路段呢，外侧车道、外侧路肩也有移动工程在进行当中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这一节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要跟你分享啊，你知道吗？台湾已经进入到高龄社会了，对不对啊？这个根据卫福部的推估呢，事实上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可能就对于失智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加重视哦。今年的这个失智人口哇，今年还没有结束哦，十月才刚开始，所以其实最多也才统计到九月而已哈。人口失智的人口就已经逼近400,000了。那这400,000的一个失智人口当中啊，有65岁以上的失智人口就占了380,000啊，几乎是9.5%啊，显示呢65岁以上失智的盛行率大概有7.8%。所以呢，失智这件事情哈，真的及早发现就可以，现在的医疗已经可以想尽办法进行延缓啊，或者是看看是不是能够预防它发生。因为事实上呢，有这个失智中心的主任曾经表示哈，很多人呢可能刚开始就想说，哦，我以为自己是老了哈，不重用了哈，阿达妈秀斗哈，所以呢，并没有对于这个生活当中已经开始出现的一些征兆重视，结果呢就加速发生了。那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体征兆发生的时候啊，可能就需要这个就诊就医啊，来进行精密的判断呢？事实上呢，说曾经在2024年这个失智症委员会把这个可改变的风险因子呢列出了14项，提供给大家参考啊。可能有这个教育不足之外呢，事实上大部分都是跟生理机能或者是生病相关的一些身体疾病有关，比方说听力损失、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啊。

甚至你平常有吸烟、过量饮酒、缺乏运动啊，或者是你在心情上面是比较忧郁的一个习惯呢？啊，甚至啊，在身体的这个过去旧伤方面呢、啊，你曾经有过头部外伤啊，或者是空气污染、社交孤立，这些都可能是可以这个加剧失智症啊这个及早发生的一些因子。但事实上，这些因子呢是可以提早发现，来提早预防，让它延缓发生的。所以呢，这个失智症委员会哈啊说，这个引用资料当中统计，理论上全球大概会有45%的失智症病例是有机会被预防或者是延后被提前啊这个重视了，那有可能啊接下来你就不需要这个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受到失智症困扰，有的时候最困扰的是身边的照护者，对不对？啊，那么这个事前如果发现了一些啊有可能的一个风险因子呢，那么到底怎么样进行这个补强，还对身体来进行这个保健，对于预防失智会比较有效呢？事实上啊，就在今年，世界卫生组织有发布降低衰退还有失智风险的指引第二版当中强调这个降低失智风险并不是特别补充补脑的一些保健品有很多人可能想说，是不是要多多补充像是维生素或者是鱼油啦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营养素，其实也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持续运动刚刚有讲到缺乏运动有可能会是引发这个容易造成失智症的一些风险因子，那么那就适量运动就好啦，对不对？吸烟还有过量饮酒也有可能是造成这个失智症加剧发生的几率变高的这个可变因子，那么就戒烟减少饮酒就好啦，对不对？另外呢，生活当中管理血压、血糖、血脂、体重、情绪、听力还有视力问题，同时呢也要注意预防跌倒还有颈部的外伤如果呢没有经过医师诊疗过，缺乏相关的一个营养素，事实上也不是非常建议为了害怕以后失智症风险比较高，所以呢常规补充一些其实身体已经足够的营养素并不是非常需要。所以呢这个相关的一个研究发现呢，预防失智症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可以预防的一些因子这些因子呢仔细看了之后发现呢，其实好好的管理预防的可能不是只有失智症，对不对？还有其他的一些生理疾病或者是心理疾病，哇，那听起来就容易很多了，对吧？一起照顾好自己的健康，然后呢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能够活得健康又愉快咯。来自田馥甄，这首歌曲叫做《大船》。

来自田馥甄这首歌曲《大船》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当中，时间是凌晨的1:46。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是大陆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好，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那另外呢，在台北市也有这个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哦，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的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有封闭管制。那因为国庆大会的相关交管嘛所以这里的一个交管呢会持续到国庆结束咯。另外在新北市的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在新庄区的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台一高架这个桥上以及桥下各会有一线车道受到施工的占用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它是草东没有派对。

来自迷先生，这首歌曲叫做《化妆师》，但是是讲话的话。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好走，那麻烦朋友们，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继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咯。蔡健雅这首歌曲 Rebecca。

来自 Tanya 这首歌曲叫做 Rebecca， 是在唱谁的名字呢？肯定不是他啊，因为他叫做 Tanya 蔡健雅，除非他有小名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8了。好，很快一个小时过去咯，希望你这一个小时体力状况都还好，累了就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两点之前送上 Ellie Goulding 这首 For Your Entertainment，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另外在台65线往南，这个接国三南下土城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哦。在国道二号东向的5到7.5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65.6到262.1。斗六古坑系统到斗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0到22公里，这里是快关到松竹，内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台74甲线北上的0到1公里快关路段要小心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目前好像也有移动性工程在进行哦。最后在台15线北上的3到1公里，从圣心女中到淡水的关渡大桥，这里是封闭施工的，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我要出门寄个信，待会我直接去幼稚园接小新回家哟。
1: 为什么要寄信啊？
0: 前阵子把老爷车报废的奖励金申请需要补件，我得去把文件寄出去。
1: 傻老公，不用这么麻烦啦，直接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进行线上补件就可以咯。只要在申请系统下拉选单选择原因，系统就会自动带出对应需补证的文件清单，接着拍照上传就可以轻松完成申请，还可以随时线上查询进度呢。
0: 原来现在这么方便，
1: 动动手指轻松补件，奖金入袋真方便啊！那你还是要记得去接小新下课哟。
0: 遵命，老婆大人，我们回来还会带你最爱吃的红豆饼。
2: 车辆报废申请奖励金要补件，只要动动手指线上申请真方便，包含车主更名、盈利事业登记变更、监理站资料物质、委托他人代理、由继承人领取以及公司歇业。

0: 业等状况都可以线上点选，帮您节省宝贵时间。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2: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3: 就是不碰 K 他命。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闹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林亚维莫瑞，敏感婚纱故事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顺哦。但是有一些零星的施工在进行，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那这个过几天呢是国庆连假了，对不对？所以呢国庆夜间的一个演练交管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衡阳路，重庆南路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还有重庆南路往南和衡阳路口，这里都是有封闭交管的，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哈。那国道上面的一个施工状况呢，小心在国道三号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73.8到70.4高原到龙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北上的50.6到47.4三鹰交流道到树林之前呢，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到 Hush 这首歌曲《衣柜歌手》。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进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单元当中啊，一勋可能会节选我看的书、看的电影啊，或者是找寻一些跟艺文相关有趣的小知识哈啊，这个来跟大家分享。在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来自Hush 的歌曲《衣柜歌手》，哎呀，刚刚播这首歌曲和大家分享，事实上是有原因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好这个礼拜呢，有感的东北季风来临，好像真正进入秋天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很适合把家里好好的打扫打扫，搭配一本书静静的阅读，应该会蛮舒服的吧。所以呢，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一勋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也一起来整理衣柜吧。嘿，干嘛整理衣柜啊？最近换季了吧，对不对？这个不把秋冬的衣服呢摆在显眼的地方啊，接着可能就要找衣服找得很不方便。所以呢，衣柜的确很需要好好的整理一番啊，看一下夏季的衣服，好好的收起来。虽然说之后可能还会穿到，对不对啊？但就是说会越来越。

越频繁的用到一些秋冬衣服了，所以象征性的还是要完成个换季的仪式吧。不过呢，给衣柜换季这件事情说来很简单，做起来可能很难哈，因为打开衣橱呢，原本只是要把这个收在柜子里面挂在衣杆上面的衣服，哎呀，好好的来整理一下，把秋冬的衣服放前面一点啊，夏季的衣服把后面一点，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啊，哇，这个拿起了一件又一件的衣服，床上的衣服堆积的像山一样，差一点就要放弃了。啊，衣服这么多，到底该怎么整理呢？而且啊，发现了有很多衣服有可能啊，这件衣服怎么吊牌都还没有拆过呢？这件衣服我不是只有穿两次吗？怎么已经泛黄了呢？里面可能会看到第一件啊，若干年前啊，在百货公司周年庆抢到的西装外套，在试穿的时候觉得很好看啊，想象自己呢穿着它去约会啦，去参加重要的聚会啦，或者是说，哎，只是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冷气太强，拿起来保暖都觉得很合适。但事实上是，也许只有在试穿的时候，在镜子面前穿过那一次而已啊。接着要到冬天呢，总是会穿毛衣，对不对啊？结果在衣柜里面也不小心翻出了 一件毛衣，哎呀，这个发现呢，这件毛衣是当时可能满千送百的一个门槛哈，哎，随手挑了它，想说，哎，反正现在凑一凑呢，买起来也很便宜，未来应该也有机会穿得到，但没想到带回家之后也没穿过几次就是了哈。接着呢，又翻到了一件牛仔裤啊，发现呢，这个牛仔裤对于现在而言并不流行了。当时呢，可是很流行大垮裤啊，这可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这个流行了哈。然后呢，裤管还刻意刷破几个洞啊，当时呢看起来是很时髦，但是风潮一过，就突然觉得哇，重新要穿上它好羞耻啊！这穿着这样子的牛仔裤呢，内裤的裤头还露出了一大截出来，感觉就不是很美观，对不对？审美完全改变了。会发现衣柜里面有超过一半的衣服好像并不常常穿到吧。你会不会常常在需要整理衣服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感觉？有很多衣服其实买进来的时候很开心，觉得自己很需要，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在买的不是对于那件衣服的需要，而是一个自己可能可以变得更时髦，更适合某种生活的期待感。但事实上，这件衣服你根本不需要，堆积在衣柜里面其实只是占空间呢。最近呢，易勋看到了一本书，是由韩国的作家李慧玲所写的哈，它是由远流出版社出版的《某天我的衣架就垮了》啊。这书本当中有一篇文章提到啊，作者有一天发现自己衣柜里面的衣服太多了，所以呢，经过反思思考之后啊，就决定给自己建立一套方法来逐步减少衣物。最后呢，他的衣柜里面呢、只剩下30件衣服，我在猜可能包括裤子。然后呢，这30件衣裤，你是说啊，这个春夏秋冬所需要穿的衣服都在里面了吗？没错，这30件的衣服对作者而言哈，足以度过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所有场合的穿搭，不多也不少了。读到这里呢，我就不禁在思考啊，哎，如果我们真的认真统计自己一年四季真正常穿的衣服，真正需要穿的衣服，甚至是真正自己喜欢的衣服，会不会可能也刚好只有这30件左右呢？当然了啊，有些人可能需求比较多，可能需要40件，对不对啊？有些人呢，可能少一点点，20几件就够了。但事实上，扪心自问，我们衣柜里的衣服好像比较高的一个概率是拥有的比需求的还要多，对吧？

这作者呢，李慧玲在书中就写到了这句话，说他只留下自己真心喜欢的，让自己每天都想穿的那种心动，会感受到心动的衣服，就让我突然想到哦，前阵子呢，啊，逸勋其实想到，看到这个网络上闻到有这个日本的，我记得是家事整理达人啊，这个教大家呢，你衣柜里面有太多的衣服需要整理，你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删减一些不必要的衣物呢？啊，就提到了一种叫做怦然心动法。你拿起这件衣服，如果呢你在几秒钟之内没有办法对它立刻的产生怦然心动的感觉，就表示这件衣服事实上已经跟你无缘了。你把它捐出去给真正需要的人，真正的有缘人吧。啊，或者是呢，你可以给它做适当的处理。啊，这么做呢，其实并不是要你每一次都必须要断舍离啊，或者是说我们必须要开始思考极简主义生活，而是呢，我们在每一次的选择当中重新确认自己应该要把什么啊，以衣服来讲，什么衣服留在自己的衣柜当中。但是呢，这本书某天我的衣架就垮了，他在讲的好像不是只有整理衣柜里面的衣服哦。事实上，这本书当中还写到了许多关于跟生活、情绪还有其他自我整理的主题啊。先来听首歌曲啊，等一下呢，再简单跟你分享我看完之后几篇令我印象深刻的内容。来自徐伟翔的歌曲《此生不离》。

不过呢，这本书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并不是只有谈到衣柜里衣服太多，然后该怎么思考着手进行断舍离。他所谈到还有很多跟生活场合，还有在这个态度层面的一个整理过程啊。比方说呢，书本当中有一小节谈的是人际关系当中的执着。作者呢他讲到他曾经以自己联络的人数、共同的经历还有相识的年限来衡量友情，觉得哎呀，我们共同的经历过去很多，就算现在话不投机了，但感觉这样子的友情啊，哎，这个放掉还是非常的舍不得，对不对有一些聚会让人疲惫无话可说，还是尽量勉强维持。但他后来意识到，人呢，事实上都会依照年龄、环境、价值观改变，所以有一些关系会产生，有一些关系会自然淡去，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过程，不应该害怕失去，不断的迎合，而是要珍惜彼此的理解。然后呢不要因为觉得朋友变少了而孤单，当然也不会因为认识很多人而觉得自己生活好像需要这些朋友才过得下去。

好像很老生常谈的主题哈，对不对？那事实上呢，书中还有一小节还讲到了社会标准啊。这个主角这个作者呢，他本身其实是一位妈妈了啊。他在面对这个长大成人要开始这个选择另外一半，和另外一半怎么样开启下一段的人生呢？他讲到大部分人哦，这个面对着买房、结婚、生子、消费，好像有一套既定要走的路，对不对？那但是呢，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选择，其实只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所以呢，他和伴侣也没有放弃啊这个大众的必经之路，可是呢，他们希望尽量先符合自己的期待啊，先过完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所以呢，他也把他的人生资源留给真正向往的旅行，还有其他人生计划。但事实上，他现在也当妈妈了。所以呢，这文章当中提醒我们啊，人生并不要按照其他人的时程表来前进啊，这重要的是呢，选择是否有贴近自己真正重视的价值。其实啊，每一篇看起来好像在这个哪里都看过，对不对？不过呢，这本书啊，我觉得应该把这个作者当作他是一位生活实践者，因为他里面所写的东西是真正在他生活当中实践的生活方式。他不是站在一个我是衣物整理专家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心理学家，然后来分析怎么样过可能会有什么后果，而是呢他真正把自己的生活内容，然后走过这段路当中的这个体悟啊，用文字分享给你，格外的有温度。而且呢，事实上啊，他不但是以自己的经验出发，事实上看完他的书之后呢，还可以依照书本内页的资讯来搜集，你还会找到他的部落格，还有 IG 账号一直到现在，每天都会很真实的、长期的分享自己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极简主义的生活者，所以他一直都在分享忠于自己内心的生活旅程。所以我觉得读完这本书，某天我的衣架就垮了也许呢字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提醒我们怎么样整理衣服，可是我觉得用另外一个层面来解读的话呢，你会发现衣服太多衣架会垮，对自己的枷锁太多自己也会垮掉，对吧所以呢读完这个书本的就算是片段，你可能得到的应该不只是如何整理生活、如何收纳技巧而已，而是呢藉由作者他的一个生活脉络来思考自己

应该要有什么样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生活态度啊，做完某一件事情会有什么感觉，对这个生活当中微调之后自己会是什么样子，这些一定都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呢这个看完这本书，也许还会再看下一本书，发现类似的主题的时候也许你可以翻翻看，然后呢找到自己真正这个珍惜的事物，找到自己真正要花时间完成的一个生活计划，一起来过一个专属于自己、忠于自己内心的舒坦生活吧。所以最后送给你，它是顺鹏，这首歌曲就叫做《整理房间》。其实自己的内心，我们说啊，心脏有心房跟心室，对不对？不论是心房或是心室，其实好像都是一个房间的概念。整理完自己的思绪，整理完自己的内心，其实有好多的房间要整理耶。

人生快乐，爱歌喜乐，爱歌弄出了新歌。先爱自己，就一定会遇到真心哦。遇到家庭暴力，不要妥协，请就近向派出所或113保护专线寻求协助。我是杨小黎，让我们一起爱自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小心的开车。时间是凌晨的2:3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依然是夜间施工为主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半施工，那么在这个南下的方向哦，五股交流道接往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另外呢，在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的中部区域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181到 180， 这里也是南屯路段是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介绍到了一本韩国作者的书，诶，结果没有听 K-POP， 现在就补送上，他们是 S 组合，安七炫、申慧欣、李智勋，有这么一天。

其实仔细听啊，这个不同语言但是差不多年代的歌曲呢，会发现哎呀，氛围好像有这个彼此致敬类似的地方哈。刚刚听到 S 组合有这么一天之后，5566非常经典的我难过，时间是凌晨的2:46。好，在国道二号呢，大南的出口哈啊有这个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东西双向大南的出口都有施工，一样是国道二号，但这里是东向。5到7.5公里过大竹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呢，给你送上一些怀旧的组合。现在要轮到 F4 出场了，只有我。

稍早听到他们是 Fall in Love， 这四位你还记得谁呢？虽然说现在比较知名可能是杨丞琳啊，不过

还有冷嘉玲、黄小柔、张琪慧，时间是凌晨的2:55。好了，等一下要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们是 XL 带来的歌曲《命中注定》等等。整点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一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

0: 在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1: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交流道往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另外北上的汐止系统入口匝道也有半半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以及一样在国道三号北上的73.8到70.4，这里是高原到龙潭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继续往北，北上的50.6到47.4，三鹰到树林之前，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0到22公里，快关到松竹路段内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哦。一样是省道，在台15线北上的3到1公里，圣心女中到淡水关渡桥之前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5，这里是过中和二到新店端相关的路面改善工程，会有1线车道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唐伯虎点秋香。
4: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3: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

0: 问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困在牛角尖的瞬间总是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为了重要的人努力走出盲点，给自己一个拥抱，拥抱自己的残缺。我是虚有郭修玉，愿我们都能不被生命定义，活出心中最美丽的抽象图。你现在收听的是永远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困

来自王墨玉，这条歌拢是为着你。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啊。啊，要欢迎您这个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但是夜间开车啊，如果发现不能专心，也有可能是累了，对不对啊？这个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不要硬盯呢。甲子会提供被车听阮心声。

来自甲子会这条歌提供被恰恰温馨声，哎，这是新歌哦，这是今年发行的歌曲，3:17啊，这个目前在这个道路状况，哇，今天夜间各位驾驶朋友们，哎，这个帮我们维护道路状况都非常的顺畅稳定哦，啊，持续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0.5到1.2基隆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39.3到40.8林口一之前是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啊，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北上的73.8到70.4高原到龙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50.6到47.4这里是三鹰到树林之前变成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了。好，专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萧煌奇。

没有人买花给自己，那就给自己送给自己一束花吧。它是 Miley Cyrus 这首歌曲 Flowers， 可是我们说呢要犒赏自己啊，说吃顿好的犒赏自己，非常的稀松平常，会有人买花送给自己吗？好，时间是凌晨的3:24。啊，国道二号呢，大南哦，啊，东西双向大南的出口啊，这里是有工程的，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那特别在东向的5到7.5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施工。啊，市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啊，因为这个过两天是国庆连假了，对不对？所以夜间相关的一个演练交管呢，会影响到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衡阳路，以及重庆南路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全线车道，以及重庆南路往这个往南和衡阳路口哈，这里也是有管制的，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那另外呢，好一些市区零星的施工，关心到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有一

动行施工，这里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还有在一样三重区哦，台一高架忠孝桥双向这里汽车内侧车道啊，这个有移动性的施工，虽然说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看。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4: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3: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4: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3: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4: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3: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4: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5: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右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双眼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身别如夹，如何突破车阵，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在，夜当指点的迷津，和你路况拢总在，一踏车未过来。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咱大家好处边，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是的，每天一间开车，你都有抓到属于自己开车的节奏吗？难怕的是啊，这开车的节奏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所以呢就越开越快，这个节奏好像可以应付的越来越紧凑，对不对啊？但一不小心超速了，真的很有可能发生意外哈。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安全第一，对吧？遵守最高最低速限，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目前这个时间3:34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天气哈，气温大概在21-24度左右啊，并不是只有说北部地区21度，连古坑也大概是22度了哈啊。这个平地最低温呢，像是在这个新北部分地区啊，也是有下探到19度左右。在云林的荷包、台南的盐坑，还有在宜兰的金阳、花莲的长桥，都大概是20-21度上下。起床，刚起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啦，穿件薄外套，不要着凉咯。今天明天天气类似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地区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都可能会有零星的阵雨哈。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所以呢迎风面的北部地区宜花东这个高温大概都是25-27度，但是中南部高温可以来到30-32度。虽然说明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了哈，但是早晚气温还是一样凉啊。那到了星期五是国庆连假咯，这个东北风又会再度增强，而且呢水气会稍微增加哈，所以呢这个连假呢要出去玩的朋友可能要留意天气状况啊。不过这个好消息就是雨不会狂下，也不会下很久，就是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就是了啊。因为周六白天到礼拜天事实上呢水气会是一天比一天少，大环境呢东北风更会稍微的减弱一点。所以这个要出去赏国庆烟火的朋友，烟火肯定在晚上，对吧从白天玩到晚上呢，加件薄外套这个早出晚归才能够保护身体健康啦。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为什么不愿让你一个人呢？因为总是有个人陪会比较好，对吧？啊，就算在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扭开尽管让逸勋陪我，让逸勋陪你啊，让我陪你啦啊。虽然说呢，其实也很长齁，在这录音间半夜讲讲话，突然觉得哎呀，一个人来讲了三个小时的话，谁来陪我呢？哎，好啊，但是看到呢，有时候有一些路况穿进来齁，就可以感受到哎真的是不少的司机朋友在陪着逸勋夜晚持续挑灯夜战呢。啊，原本呢说国道一号齁北上的21

1到20公里，过圆山中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这里排除了。那么在这个台北市哈，原本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里东西双向全线哈，相关的一个交通管制勤务啊，虽然说是原本是有相关的一个训练勤务了哈，但是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这个国庆的主题视讯强架社交馆还是有部分的这个地区哈、有这个管制哦，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在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交通封闭的，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行经这个交管点，配合交管的一个指示，小心的改道哦。来自黄鸿升的歌曲《黑心》。

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时间是凌晨的3:52。有事故传进来，这里是在台78线哦，东向的34.7公里过斗南路段，这里说两部车的事故哦，哎呦，追撞事故，而且各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内侧、外侧还有路肩都受到影响。朋友啊，开车哎，保持安全的距离哈，前后方拜托拜托，安全的行车距离一定要保持，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郭品超，两个人。

来自郭品超这首歌曲《两个人》。夜间啊，如果你这个透过收音机持续收听景广，恰恰好就是你我两个人啊，一起取暖，共度漫漫长夜，对吧？好了，希望在寂寞的夜晚尽头可以多一点人气。等一下呢，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她是黄韵玲，这首歌曲叫做《三个人的晚餐》啊。这个下班之后和家人一起吃早餐，再休息，然后呢，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有愉快、健康、美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大家好，我是王力。回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78线东向的34.7公里过斗南路段呢，有两部车的事故，这里各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五股交流道接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北上的汐止系统入口是采半半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在一样是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到埔顶2隧道，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又工程，北上的73.8到70.4高原到龙潭，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看到中部区域，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台74线东上0到22公里，快关到松竹内外侧车道暂时还是有移动性施工。最后，一样在省道台15线北上的3到1公里，从圣心女中到淡水关渡桥封闭施工，预计会到6点钟，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都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哦，尤其南部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哦。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新北石碇只有19度啊，新北的新店、宜兰、礁溪现在都不到20度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大部分地区是20到24度左右，但是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还有屏东新园芳寮这边有到28度啊。

温蒂漫步秘密，但是很轻快的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4:12哦，开78线东向34.7公里啊，过在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事故，小心啊。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现在时间4:15，除了要注意台78线东向 34.7 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哦，内侧这边有事故要小心。然后现在在国二大南双向出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然后东向过大竹外三线有工程，国一

这是吴俊宏的歌声《纯情玫瑰花》，4:20哦。接下来还有家族会所唱的《青春梦》。

0: 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诚意交陪，
1: 彩色来到顶端。4:25了，国三目前呢、因为施工封闭了坎顶入口匝道，务必避开。嘿，还有台78线东向 34.7 公里古坑交流道这边内侧要小心，这个事故是通报不久的。

秦广，我是雅玲。目前还是要注意台78线的事故点，在东向 34.7 公里哦，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要小心啊，拜托一下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过大位哦，国一封闭了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哦。而在北上过林口内二线有工程，内湖前在内线施工，南下是林口一前外线，还有在基隆的内侧都有作业哈。在中部这里，国一北上南屯路段内侧，还有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侧都要注意哦。国三是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还有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有作业。还有国三现在哦，坎顶入口匝道因为施工封闭哈，然后北上古坑地磅路段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再来国三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两线，还有三鹰交流道到树林前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埔顶二隧道也在外二侧施工。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哈。然后在东向过大竹是外三线，以及大南双向出口都是封闭的哦。

0: 公务南下，注意一下蓬山隧道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内侧都有工程啊。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2: 人生糊涂团，生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那要拼则死一个啊！
3: 海风吹着我的面，想起懵懂的少年时，天空内一定

哦，这是董事长乐团主唱吉董吴永吉所唱的歌曲《假名》，他是矿工子弟哈，所以这首歌对那个矿工的家庭那个心理的状态有很深的刻画。其实吼，真正无求别项啦，只求大家拢会当平安安呢，安呢做感谢，希望土地公伯啊，希望天公伯啊，会当保庇，互咱假名好。其实现在很多行业齁各有各的风险对吧，所以这三个没办的时候咱空中互相陪伴，真的希望你会当平安的齁。王世贤跟迷先生合唱的歌曲《减生苦正》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45了，尽管我是雅玲。台78线这里还是要注意东向34.7公里哈，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是有事故的，小心啊。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 Osaka 这边有知名的温泉设施，然后他们翻新重开哈。现在这个季节，大家到处都在找可以泡温泉的所在。然后在 Osaka 这边，他们有业者，他们引进了，就是曾经在关西世博会呢引爆话题的，叫做未来人类洗衣机。好，不是洗，是帮忙洗澡的意思，应该说叫洗澡机啦哈。在10月份，他们在

这边呢正式开放付费体验，然后呢旅客只要坐进这个专用舱里边，机器20分钟内帮你自动完成洗澡泡澡还有冲洗。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像你洗车你知道。因为把车子撸里边，那就开始那个洗刷这样子哈。然后他一边洗澡还可以及时监测你的心跳，还有那个声光效果的调节。哇塞，好，高藻魂晶收费多少呢？大约是台币2000多块。好，现在有的人到关西来旅游泡温泉的时候，就想要体会一下这个机器帮忙洗澡。我只是觉得如果有机会去尝试一下齁，觉得洗澡本身不是一件乐趣吗齁，那个洗澡可以慢慢的洗，但是这种让机器帮你洗齁，我就是去体会，就是你的车子然后你送去帮他那个洗车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应该也是蛮有趣的啦。

Maroon 5 Ice Cream。 今天这个天气，在这个秋凉的夜晚，薄加今天有点冷。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来到4点55分了，目前除了要注意台78线东向 34.7 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的事故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击，人家进贼位进贼位，国二是大南双向出口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在国三，国三要注意的是坎顶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再来在国二这里哈，在东向过大竹道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施工，然后国一封闭了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巴里新店出口，新店巴里跟新店的出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78线务必留意东向34.7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哦，那一侧有事故要小心啊。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点比较多哈，国一封闭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还有目前北上汐止系统入口有部分车道在施工啊。

国三现在坎顶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中。而国二呢，大南出口也是双向封闭的状态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虽然说现在有三个台风存在，不过离台湾都还蛮远的哦。那我们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尤其南部山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新北石碇只有 18.8 度哦。然后新北市新店、宜兰、礁溪现在都不到20度。再来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1到24度左右哈。那也有一些地方温度是比较高一些，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 28.6， 屏东新园、芳寮、高雄小港都有到28度啊。

哦，这是子君收起为瓜给安徽旁鼻、哦、同样是台语歌，那个风格也是差异非常大、哦、这瓜给来是比较较乡土的开口。好，接下来这个组合嘛是这样意思哦，夫妻档对唱哦，这瓜、哦、真的是丁部分讲情为啥我讲哦，不是一碗是三碗哦。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来，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国道上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哈施工的点进贼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台78线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哦，台78线。

我们来讲一下桃园市政府在推动中立旧城再生计划。那中立车站他们作为一个核心，串联这边的中平商圈、中正公园还有中原文创园区，在整理这个行人空间，增加绿化跟公共艺术，然后就是邀请大家可以从中立火车站出发，骑着这个 U-Bike， 然后沿着复兴路彩绘自行车道前进。哇，这是一个很棒的来中立旅游的方式了。

周志平的歌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这个吉他是非常摇滚，非常热情哈。哦，这个希望永远没有停歇，不管你几岁。

好，来自清清楚楚二重唱五十年。时光飞逝啊，

你有没有发现一眨眼，哎呦，50年就过去了。啊，不是淡季嘞，照样给你别冲那。来讲一个关系，就出来开干嘛点比较高。

那75岁除了体检要合格，还要通过所谓的认知功能测试哈，然后配合参加高龄换照讲习，换发驾照之后3年换发一次。然后呢，在台北市区监理所基隆监理站，他们为了让高龄长辈吼没那里爬爬照，他们在新北双溪综合市场办理所谓的高龄换照一站式服务哦，在地有100多位的高龄乡亲哈，哇，一个地处就是住家附近就可以顺利来换驾照了。那是已经出来开干嘛点比较靠悔，尤其你的年龄超过70岁哈，那就要注意哦，这个驾照更换的情况哈。其实我觉得这样不错啦，就是呢一段时间就要让你哦去做一下认知功能的检测哈，这可以确认一下自己哈，这个头脑还是很好。

0: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哦，已经5:31哦。那目前呢、台78线东向34.7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事故的情况啊。国一线在北上内湖前的内线，还有过林口内二线，南下在林口一前的外线，以及基隆内侧都有工程。

0: 然后国三还要注意避开坎顶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二是国二的大南双向出口也是封闭的。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国三在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两线，三鹰交流道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还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二。

0: 哦，徐富凯这个歌很适合打瞌睡虫，叫 Chill09 好，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办活动啊，或者很多人都常会讲这句话哈，他意思你可以把它想成说叫你要放松哈。那 Chill 它这个字原本在英文里面哈，有一种寒冷啊或者冷却的意思，然后有办法延伸到给你放卡上哎哈。你老百姓不要紧吼，重点是目睭皮一定要背好紧的。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台78线的事故点，东向 34.7 公里，在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要小心哈。
2: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下，有的人在蹲下来的时候觉得不舒服，或上下楼梯觉得膝盖会痛哈，甚至呢坐久了以后站起来，哎呦，感觉那个膝盖都 KK 啊那样。那很多人如果再加上年纪哈，就会认为说啊，这开始退化了。不过骨科医生提醒，膝盖不舒服不一定只有退化，也有可能跟你的这个髌骨外翻还有长期受力不均都有关系。如果说你长期有出现前膝疼痛，觉得卡卡的或者一种摩擦感，真的要去检查一下你的膝盖了。在骨科的门诊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就说诶，膝盖本身没有真正受伤，可是是因为长期受力不平均让膝盖反复发炎。那比较常见的原因跟所谓的髌骨，髌骨在哪里？在膝盖前面有一块，会就是说膝盖动会跟着活动那个小骨头。正常来讲，你的膝盖弯曲伸直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固定的轨迹要滑动，它的功能是什么？帮忙分散压力，稳定你的膝盖。但是呢，如果周遭的这个肌肉失去平衡，姿势的问题，结构的问题，你就想一下，它本来应该在我自己的位置上，结果呢有左边可能比较紧，拉的它比较多哈，就左右不平均，它也容易被拉歪了。那哪一些人比较容易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经常上下楼梯，或者你在深蹲有跑跳运动，还有长时间穿着高跟鞋或者久坐，然后自己呢这个脚的下肢其实肌力不足，当然膝盖曾经受伤的人都要注意。如果说这个膝盖有持续的这样一个疼痛，还是不当自己去买一个什么药布来贴一贴啦，还是应该要去做一个检查。

0: 哦，毕淑尽的歌声第一眼，哇，这个摇滚的风格，我怕一些出来可以干嘛点兵，我看我朋友讲，哎呦，好来温柔一点的歌曲了。卢广仲的歌声，皮呀、啊。
1: 是学校的路，很久没走。

来5:54哦。尽管我是雅玲，来，我们来讲一下哈，这是高雄的报道。高雄湖内区这边有一位古文物收藏的达人，叫李黄，这李先生哈，他从台南上化牛墟市集，哇，他到那边呢，买到了一本说一甲子前拍摄的黑白老相簿，然后他把这个相片PO上网，结果意外被照片主角的这个家人呢搜寻到。所以特别从台北南下到高雄去寻根。这位文物收藏达人呢，他是花了几百块，然后呢他在上化牛墟市集挖宝，他买到了一本黑白照片的这种老相簿，那其实里面就有人家的家族的生活照。而且他一开始就发现哦，他这个照片他竟然找出相簿的主角是曾经担任中央标准局专利科长，好 OK， 这曾经是公务人员，人家的家庭写真照里面有120张的照片，但说保存的状况非常非常完好。就去年年底他把照片PO上网啊，8月底就这个家族的人跟他联系，哎呀，说对他们来讲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家族回忆啊，所以希望说拜托您开个价让我们买回来啊。那这位文物收藏者说不用啊，这算是一个缘分啊，就无偿的物归原主吧。我是比较好奇啦，怎么家族的那个相簿本怎么会跑到牛墟市场上了？或者也许是当初在整理不小心把它当垃圾一样丢掉，总之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多年后又回到自己这个家族的手里了。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在台78线东向34.7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而国道上现在有一些施工点还是没有排除哈。国一注意一下，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巴黎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而国三的坎顶入口匝道这边也还没有开放哦。国二大南出口现在双向也是封闭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得到了午后哦，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雨，那今天在南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好，温度方面，目前最低温啊，在平地这里，新北石碇 18.8 度，然后花莲寿丰、新北的新店、宜兰礁溪现在都不到20度哈。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1到24度左右，但是呢，也有温度比较高一点的，全台平地最高温有 28.6 度，在高雄林园、屏东新园高屏地区现在有到28度左右。

环球女郎乐团 Need You Now，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0哦。好，看到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OK， 但是哦，台78线东向 34.7 公里古坑交流道内侧这边还是要注意事故的情况，经过小心啊。

0: 哦，这首日文歌曲1989来自 I Don't Like Mondays。
1: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2: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1: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2: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1: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14哦。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8线东向在古坑交流道路段那一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台一线最新提醒，在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中少桥外线有蔡兰那个家。

来讲一个来自高雄美浓的报道，在美浓的这边有美浓国小，你知道吗？它已经有126年的历史了，哇，这是历史悠久的学校。然后在美浓国小面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风景，因为他们这里有一个美浓林峰山家族的公民柱，今年通过高雄市府的一个审议，正式指定为高雄市一般古物。这个文化资产很特别，因为美浓国小现在的这个校址以前呢是弥农中庄书院，在还没有美浓国小之前，以前就是书院了，也就是地方在读书培育人才的重要场域哦。那林峰山家族跟当地的文教发展关系也十分密切。在清朝嘉庆八年，也就是西元1803年的时候，就已经有看到这家族的一些活动。然后呢，因为他们林峰山家族有出现过所谓的国子监大学生，也有共生，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公民柱，上面真的还写的国子监大学生。那也反映在美浓这边的先民对于教育的重视哦。所以现在美浓国小呢，把

把这个公民柱结合校园的造景，未来说也会进行文化解说，还会配合一些相关的装置艺术。在他们学校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乡土教材的这样一个资源哦。

哦，林声祥读书，哦，就算你听不懂哈发，他的声音有种非常独特的那个跟土地的连结很深。他这个读书在讲说，很多年轻人因为要读书，他就要离开故乡哈。有时候书念的越多越高，学历越高，离故乡就越来越远。很多人都有这样经验，对不对？因为为了要读书，所以就离开故乡。不过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书念完之后选择回到故乡发展。

周自从的歌叫《探少年》。哦，现在实在是拜网络所赐啊，有很多人可以回到故乡工作哦，然后找寻在地的特色哈，这嘛是一种风险。6:25咯，目前在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一线，菜拿还是掉在这里啊。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你知道屏东科技大学，这在全台湾来讲，哇，这个校园的面积真的是大得惊人哈，很多学生在里面都要考多拜。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因为这个有时候在学校里面机车这么多，大家车速又快哈，就容易发生事故。所以最近这个屏科大为了要重塑这个所谓的用路文化，包括引进 U-Bike 这样的一个系统，还有增设测速照相跟整屏减速丘这些措施啊。屏科大里面真的很大啊，然后其中有4支测速的照相杆现在是试营运啊，决定是明年2月1日开始要正式开单。不过因为他们呢就是已经先亮相了哦，这四支的测所谓的测照相杆哈，好，它因为呢有美化，而且呢屏科大这里人家校园里面是有农场的，会看到很多动物哈，他们就把保育类野生动物有4种动物，然后呢把它变成像一个图像哈。其中比如说狮虎、哦、他们给他取一个名字叫阿彪，把他用拟人化的方式让他手里面拿一个相机哦，告诉你这是一个测速的照相杆哦。所以现在说这里是另类版的四兽山啊。

0: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而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桃园到林口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慢慢有车多的现象了。而国一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在国一北上356公里男子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里了。然后先前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线菜篮子掉落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暑假落幕，各国中小学开学一个多月，花莲警方为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的青春专案结束。但面对新学期开始，警方持续关心未成年孩童的学习跟偏差或触法行为防治。九月初追踪以及统计发现，不但花莲境内少年触法案件减少，也将列管的中辍生全部找回来。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说，

0: 一开学，中辍生个位数，失踪的个位数，派出去查访，通通找回来了。
1: 根据花莲县警局少年队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花莲全县少年出法案件总计为179件，跟去年同期的256件相比显著减少。分析案件类型，以切到案件发生51件最多，诈欺公共危险罪分居第二三位。韩秀爱表示，今年度包含两个月的暑假期间，花莲各类少年触法案件数都有大幅降低，显现防治少年犯罪工作展现具体成效。
0: 好，所以这从这个触法案件当中，我们看得出来，少年犯罪去年跟今年比较起来，今年是比较减少很多的。比较特殊的案件，比如说聚众斗殴啦，或者是比较重大的案件是没有发生的。这个两个月的暑假跟去年的比较也降低了非常多的案件。以往暑假过后开学之后就有案件开始发生，或者暑假发生的案件九月以后我们警方开始做一个移送动作，今年并没有大幅的增加了情形，而且是很平稳的。
1: 花莲县警局今年三四月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的少年窃盗案件是全国第一位。与司法单位合作进一步分析发现，窃盗案触法少年多为经济收入稳定的健全家庭孩子，而非成长于破碎或高关怀家庭当中。犯罪主因出自于少年之间的模仿跟法治观念薄弱，因而透过宣导防治有效降低少年窃盗案件。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少年窃盗案从去年同期的73件降低为51件，下降了 30%。
0: 八成以上的窃盗触法窃盗少年家庭状况是正常，经济收入正常，家庭是健全的。所以我们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这确实在六月七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逐渐减少了。
1: 而在防治少年诈欺案件方面，未免少年被利用担任车手，花莲县警局两年来针对高中中离生逐一查访关怀，并强化法治教育，透过实际案例让中离生了解贪图小利处罚得不偿失。这项有效的防查机制让少年诈欺案从去年1到9月的41件减少为22件，减少将近50%，展现成效，让少年远离诈骗。
0: 在前年去年就很用心在高中端的中离生逐一的查访并且关怀让他知道说不要被同侪或者是外面的朋友认为赚快钱是好事告诉他一些法律观念如果你今天做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是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络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触法诈欺案件。
1: 而至于少年毒品案件，在花莲警方积极扫毒行动之下，成功拦阻毒品入侵校园。今年1到9月发生的8件少年毒品案件当中，4件为依托咪纸，3件为彩虹烟，1件为成少共犯贩售彩虹烟。而这起案件在每周对中离生进行关怀访视时发现，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生的状况，避免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
0: 所以我们针对中辍跟中离失踪少年，我们特别会每一周派警力特别一一查访避免他们被成年人利用去犯罪。
1: 统计花莲地区犯罪少年居住地以花莲市居多，主要是花莲12所高中10所集中在花莲市，家庭结构多是单亲隔代教养，家庭功能不彰，导致少年缺乏家庭温暖跟引导发生触法行为。
0: 有发现这个问题，都是家庭功能不彰，其中包含了单亲隔代或者是是重组家庭等等的父母跟孩子的相处父母亲有正常的工作，有正常的家庭的一个生活作息我相信孩子在学习课业上面也是会很正常的。
1: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呼吁家长应该跟孩子良性互动，切勿一味指责过当管教或过度疏忽，适时关心孩子的生活跟学习的状况，陪伴孩子身心健全的成长。而一旦发现孩子行为交友状况异常，应适时介入，耐心引导或寻求学校心理咨询等专业协助，守护孩子的成长之路。以上治安守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ayo， 安全至上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6:39喽。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掉落物哦。国一北上356公里男子的外乙线有轮胎皮，然后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乙线蔡兰浪里家，注意哦。
2: 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好的，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3度，每小时吹着8海里的风，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马祖的南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时多云的。金门是晴朗，澎湖目前是晴时多云，而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而机场气温部分，南干、北干都是22度，金门也是22度，澎湖26度，花莲26度，而台东的部分则是23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国庆空中操演的相关行前训练。松山机场目前今日的部分国内线、国际线两航线会有部分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发生，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相关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训练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宁的提醒。

哦，听了心情真的会很好。929乐团早起去爬山，哦，生态好丰富哦。6点44分哦。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北上356公里，在男子外线，注意一下轮胎皮要洗到你家啊。

0: 哦，来自 Open 爱乐团，香蕉都是你的，无厘头，但是也很有实境的氛围哦。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2: 告五人。
3: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4: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6:50了，国一下有个最新通报，马西雷拉普的代志，掉在国一北上350.1到350公里冈山前路肩轮胎皮刚掉在这里了。而在国一的北上356公里南子外乙线，先前也有轮胎皮掉落。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乙线蔡兰那里家，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瑞士的外电报道，瑞士的山林旅游这是他们的强项、哦、然后在瑞士山林旅游他们的饭店啊步道这都很有名，不过现在在瑞士有一种新的风潮，特别是高强度的登山客，他们去住宿不是选择五星级饭店，而是呢必须要徒步好几个小时才可以到达的山屋、哦、很多登山客的选择反而是山屋。在瑞士国家公园里边有一个叫做葛洛沙山屋，他们很特别是在健行的路线呢摆的一个冰箱，那个冰箱里面装满了新鲜的食材啊，这是怎样，就是鼓励客人说你要去山屋对不对，那麻烦你帮忙背一袋食物上去。这个山屋啊每一年只有在6月中旬到10月中旬才会开放，所有的物资都必须要用直升机运送到山上去哈。坦白讲，这个补给的成本真的很高，然后对于环境的负担也比较重。他们从2023年就在登山入口处设了一台冰箱，里面放了很多新鲜的蔬菜水果，说呢，邀请这个要去爬山的、哦、登山客，如果你愿意的话，帮忙带着食材到山屋去吧。哎，没想到这个措施推出之后，旅客热烈响应、哦、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我来家吃特，我要去爬山，还要再帮忙多背了一袋这个蔬果。那也因为透过登山客的协助，就让山屋的厨房有更多在地新鲜的食材。保护区因为直升机不用跑那么多趟了，也不会有噪音、哦、对环境的污染也降低了。

小野丽莎温柔的歌声，哇，这个阳光，尤其秋天的阳光哈，洒在我们的身上，真的觉得，哎呀，很棒很棒。6:56了，来讲一下，看到那个 Google 日本，他们有推出了一个非常酷手的想法，但也很有趣啦哈。他们有个实验作品，就是希望这个电脑的键盘，他们把它设计成输送带这种装置，就像说我们搭电梯它会一直往上跑，还有那个生产线然后不是输送带就一直这样 run 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说希望按键不需要我们打字的时候我们得去找按键，他希望那个按键是流动式的，然后呢会自动送到你的手指头这边来然后每一年总是会来酷搜一下这样哈，然后他们的确哦，把这样一个核心的资料设计图以开放原始码的方式来公开，说呼吁有能力的人列当 take 赢不要给，想办法把它做出来。说以前呢，我们在打字的时候都要靠手去找那个键盘的位置，那如果键盘自己会滚动，让它来迁就你，这样多好。我看了一下他的影片，我还是觉得不太容易呢哈。他固定在那里，我有时候找都找了都没有办法很快找到了，他一直滚动，哇，这个速度绝对是很重要的关键哈。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看到市面上出现这种会滚动的键盘了，那又是另外一种技术啦。

马俊伟在背后金浩，待会七点派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3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南下52.2公里，过三鹰务必留意路肩有机车误闯停下来了。而国一现在好几个点都是有轮胎皮，北上呢在350.1到353公里，冈山前的路肩，还有北上353公里也在冈山前，外侧跟路肩也要注意轮胎皮。而国一北上356公里男子外线也是有在那陪哦，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线菜篮掉落，新北市新店中正路541号往中兴路方向车道上许多纸片散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南横公路位于高雄市桃园区瓦伐哈桥，也就是台二十零九三线零公里到一点四公里的引道路段，因豪雨造成路基受损与边坡防护需求，目前正在进行灾害修复工程。
1: 管制时间从十月一号起到十一月三十号，现场实施单线双向管制通行。

0: 且有保全人员全天候监控与指挥。
1: 由于先前因降雨导致瓦伐哈桥 A1 侧引道与 P1 桥墩下边波受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进行基桩挡土墙保护工程，以确保结构安全。目前桥梁本体结构经检视确认安全无虞。
2: 如果您近期有计划行经这个路段，建议您放慢车速，依据工区标志及交管人员指引通行。
0: 后续将会依照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10月7号星期三的金广早点名。高雄市前镇区的义德路跟复兴三路这个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前镇区的义德路跟复兴三路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一早路面上掉落物真的比较多，刚提醒在路面上有掉落轮胎皮的地方，在我们南部的路段呢，包含了在北上南子交流道356公里的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 350.1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的路间也有轮胎皮掉落，北上353公里在南子交流道过后呢，要往冈山交流道外侧还有路间都有轮胎皮掉落，都请驾驶朋友小心。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的是 OK 没有问题，东西向的道路呢，在大中高架道路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已经涌现，车行速度慢下来。北上从顶尖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现在看起来呢，车流也在增加，车行速度已经开始在慢下来了。高市交大队也通报说，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子也比较多，西向的台八八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流也都在增加了。

高雄市左营区在大中二路文字路要往国道十号的方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也已经出现了车多的一个状况了。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车流也都在增加当中，像在九如高速啦、建国三多、中正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五甲新红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现在车多，车险速度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持续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哦，在迎风面，像在这个北部地区啦，还有在我们恒春半岛呢，都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午后在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其中在我们南部山区呢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所以如果要进入山区活动工作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早上感觉好像有稍微凉快一点了，温度方面呢，今天各地早晚都是稍微比较凉的一个情形。现在有几个台风哦，不过还好对我们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哦。根据气象署的一个资料，26号的中台彩云目前位在日本东南方的海面向东北移动，即将要变性成为温带气旋。那位在这个威克岛北方海面的27号中度台风诺洛，它未来呢会偏西移动，然后逐渐北转。另外还有一个台风呢，它在这个威克岛南西方海面第28号的轻度台风小熊，未来呢会往西北的方向移动。那这三个台风对于台湾的天气呢都没有直接的影响。空气品质方面，今天在高屏空品区的这个空气品质是橘色提醒的等级。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呢比较舒适，然后呢还是会有一些热的状况，白天在一大早的时候呢比较舒适，但是偏中午的时候太阳比较大呢，还是会有一些比较热的一个状况，会有短暂下雨的机会，今天外出携带雨具备用，

然后呢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今天的温度从24度到31度。台84线的北门路段要接台61线的地方，家人朋友通报说有掉落物。台84线在北门路段要接台61线的地方有掉落物。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在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之后，周边道路到金福路这段路，现在车多不好走。

7:17，台南市的北区在中一路三段要接长贤街的地方呢，有道路工程在进行哦。家里朋友呢，经过这个地方也留意一下有施工的一个范围。大中一路要往西的方向，在顶尖系统交流道民族。

路出口下来到民族路这个段落车多不好走，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也是车多拥挤的，左营的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的方向车多，那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上班车流已经都涌现了，九如一路从阳明路要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还有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多拥挤，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的道路还有中正一路要进入中正交流道北上跟南下入口目前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还有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现在车多车闲速度都是偏慢。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现在车多，北上大湾到永康还有在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车流都是比较多的。今天星期三，然后明天再上一天班了，就是三天的国庆日的连续假期了。三天的假期有没有计划要去哪里走走呢？高雄区监理所呢协调了客运业者增加这个往返高雄到垦丁的这个客运的班次，原本每天会有218班次，那么连续假期增加到234班次，其中呢以这个9189的垦丁快线呢一天增加60班次呢是最多的，其次呢是9127D 大鹏湾琉球线呢一天增加到这个44班次，所以呢在连续假期若有要出游的朋友呢真的可以多加利用哦，因为连续假日呢我们来上班的时候要去垦丁了，一大早就已经出现了这个非常拥挤的一个车流，所以在连续假期的时候呢，如果说你要往垦丁啦，或者是要往这个大鹏湾的方向啦，都可以多加利用这个客运。那如果说你要去小琉球旅游的话呢，你可以从左营高铁站搭乘这个客运的这个车辆912D7G 大鹏湾琉球线到东流线的码头站下车，要往东港大鹏湾的朋友呢，你可以在高雄建国站搭乘9117 9117A 9117等等前往都很方便。

雨丁蜜所演唱的《飞鱼》。先前所提醒在路面上掉落的轮胎皮，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呢，这些掉落物已经都排除了，包含了在北上356公里南子路段外侧掉落的轮胎皮，353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还有在 350.1 公里一样在靠近冈山交流道掉落的这些破碎轮胎皮已经都处理完毕排除了。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车多，车险速度缓慢不好走。今年的雨水真的感觉比较多，因为今年感觉这个下雨的时间都蛮长的哦。经济部水利署也说了，受益到今年台风带来的丰沛的雨量，那目前全台的主要水库的蓄水率大多呢都在八成以上，所以今年水情相对来说呢是审慎乐观，预计在今年的年底之前都可以供水无虞。

台八十四线在北门路段有掉落物。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线出口联络道，车多车闲，速度呢也都还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今天晚上有一个夜间施工的作业要提醒哦，在今天晚上的八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一号的新营交流道南下出口要往盐水的匝道会封闭，往新营的匝道呢是可以通过的，所以驾驶朋友如果从这个方向过来要留意一下了，这是在国一南下的新营交流道出口的匝道要往盐水的方向封闭，要往新营的匝道是

二段中西区的友爱街201巷口都会有这个交通管制进行。我们提醒驾驶朋友，等一下呢，如果要从这个方向过来，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交通管制。那么从等一下9点钟开始，会一直进行到10月11号的半夜12点。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周六之前，中部以北跟宜兰的低温约21到25度，局部平地需防19度的低温。另外，国庆连假前段，迎风面的水汽稍微增加，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需注意局部短暂阵雨。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昨天在总统府前展开国庆大会预演，今年集结超过20组表演团队，更邀请到1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防灾士担任国歌领唱。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庆祝中华民国115年国庆，来自屏东的纳鹿湾五岳剧团将1960年代到1980年代部落族人参与新生活运动及国庆游行的历史记忆转化为舞蹈，为大会揭开序幕。今年国庆一大亮点是邀请到了10位内政部防灾士与金门儿童合唱团、金门县成人合唱团一同领唱国歌。此外，还有来自内政部警政署、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等单位超过2500位防灾士集结，带来韧性防灾、守护生命主题游行。总队长林荣辉说，
3: 这一次动员了5个梯队2500人，表现说、我们内政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训练社会各界的这些防灾士，展现我们的一个社会防卫韧性。
2: 每年国庆大会最吸睛的国防展演同样没有缺席，今年将出动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65辆挑战者重机、警政署维安特勤大队与无人机队、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国旗机队以及空军雷虎特技小组、永鹰高教机等队伍，邀请大家一同关注国庆当天正式演出。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台铁南回线金龙至龙溪间昨晚8点多发生电车线故障，部分列车受到影响。台铁公司表示，经全力抢修，已经在今天清晨6点钟恢复正常行驶。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结果，一批自美国进口的马铃薯检出龙葵碱超标，共计339580公斤。食药署昨天晚间重申，不合格的产品外观没有发芽，退运并会流入市场，且若再发生违规，将提高抽验的强度。记者尤若纯报道。
4: 这是今年2月放宽进口马铃薯发芽标准之后，首度验出不合格的马铃薯，但违规的项目不是发芽，而是没有发芽，但却验出了致命毒素龙葵碱，数量多达339多公吨。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敏说，
5: 本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花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美国新鲜马铃薯检出总配糖生物碱每公斤248毫克，依据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马铃属的总配糖生物碱限量为每公斤200毫克，这批美国的马铃薯必须托运或销毁。
4: ATT 集团旗下的兴旺餐饮企业有限公司从中国进口上千只的美奈皿汤勺，也在边境被拦截，因为溶出试验不合格，长期使用恐怕会有致癌风险。食药署已经提高兴旺餐饮进口抽查的强度，抽验提高。

0: 到 20% 到 50% 的加强抽批，强调违规的品项全数都已经在边境退运销毁，请民众安心。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选举将近，社群平台上出现政治人物竞选应援小物分享，刑事局发现可疑账号锁定留言索取民众，以话术引导加赖私下联系，且部分账号的公开内容甚至与原贴文无关，提醒民众慎防各自外流，甚至衍生出账户遭盗领的风险。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防科警务站张家勋表示，诈骗集团可能搭上热门人物及时事话题，以免费赠送降低民众戒心，再以支付运费为由引导操作，接着假冒物流客服、以实名认证、金流认证或是账户验证失败等话术，要求提供个资、金融资料，甚至操作网银 ATM， 进一步诱骗提供无卡提款 QR Code 付款码，导致账户款项遭盗领。
3: 选举要到了，那所以开始就会有民众分享一些政治人物或者是候选人的这个竞选的小物或者应援的小物，那诈骗集团他可能还是会利用的时事话题会吸引民众来做互动。这边我们要提醒民众，如果看到贴文，不论是你今天想要买东西或是看到被的这个赠送的物品，先不要马上急着留言然后加一，或是依照对方的要求去加赖。
2: 警方提醒，遇到留言加一后要求加赖或收到陌生物流认证网址，应提高警觉，切勿以只是操作网银或提供验证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资讯专线查证，也可加入165防骗宣导官方赖，掌握最新防诈资讯。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郑慧馨来提醒。慧馨早。
2: 上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先提醒各位朋友，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交叉路口，高雄市左营区大中路民族路交叉路口，现在呢有一起大型拖车与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哦。目前这个事故呢是占用了往东方向，东向呢只剩大中路往东方向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而民族路往北方向的部分车道也是有被影响到的。利用大中路民族路口的朋友，请您多加的留心。往国道十号的动线是有受到影响，目前有大型车与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占用了大中路往东方向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过，而民族路往北方向的行车也是受到影响，请您多加的留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车多路段，北上三多到顶金系统衔接国道十号，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过了顶金系统之后，一路往南子交流道的出口，北上南子到高科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拥挤，车行速度是非常的缓慢。在高雄市区车多路段，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以及平面道路现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周边路段一路往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车流量大，凤山区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入口，

0: 回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三民区九如一路从阳明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而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东向往国道十号车多拥挤，平面道路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高雄支线目前的车行速度缓慢，车多排队不好走。而刚刚我们也提到，一开始提到了大中路民族路交叉路口，因为有大型车与自小客车事故发生的关系，也连带影响到了大中二路往东方向的行车是相当难走的一个状态。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级系统北上路口也是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在左营区，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北方向，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线以及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往北，八德二路到金属研究中心前的路段车流量大，也请您多加的留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姐姐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在民族大中路这个路段呢，因为有这个大型车跟小客车事故的影响哦，在大中路呢，这个行车动线有被受到有被挡住哦，所以刚刚慧心告诉我们说，在大中路沿线要往东的方向，车线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大中一路要往东，只剩下内侧车道能够通过而已。这段路现在越来越塞，务必要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能够避开，尽量避开，一定要往这个方向过来，必须要利用这个方向通行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东向台八八13.6公里，在万大桥过了之后，目前路肩停了两部小客车，看起来好像是车辆抛锚的一个状况。在台八八东向13.6公里，万大桥过了之后，在路肩呢停了两部小客车。台南市的东区在崇德路跟崇道路口有交通的事故。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方开平来提醒。开平早。
1: 台南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永大路路段中山南路至永康交流道北向高速一街往北，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还有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仁德区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是车多，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南区湾里路62巷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开平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的交通路况。
2: 哎呀，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3: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2: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嗯，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4: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2: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3: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

0: 这种诈骗手法呢。
1: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2: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1: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扩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4: 高雄市的左营区民族一路跟大众一路呢，因为有大型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大众一路要往东的方向呢，车道有被挡住，只剩下内侧能够通行而已。民族一路要往北方向呢，行车的这个顺畅度跟动线也有受到影响，务必留意。屏东县辖区目前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王耀德来提醒。耀德早。
5: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在这边要先提醒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在屏东市的和生路二段跟建国路口，这个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那目前屏东市的和民生东路还有国人医院前面的路段，跟复兴路跟和生路口，以及刚刚提到的建国路和生路口，这周遭是车多的情形。那车多的路段还有瑞光路的沿线，从中正路一直到大连路，以及台八八万丹交交周遭路口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务必要放慢车速，保全保持安全的距离。事故路段还有九如乡的光复街121巷口跟内部的永丰巷永兴路口。提醒驾驶朋友要遵守现场指挥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过。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4: 谢谢耀德告诉我们在屏东的路况。东乡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车嫌速度慢。冈山区在冈山路174号的前面，靠近冈山路186巷口又事故处理当中。
6: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7: 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8: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6: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7: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8: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7:48，在高雄市小港区的翠亨南路跟平和东路有事故处理当中。还有我们刚所提醒哦，在左营区的民俗一路、大中一路，大型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呢已经移到路旁边在处理了。但是呢，在大中一路要往东的方向还是车多，民俗一路要往北的方向一样是车多拥

0: 级的。国道3号在南下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外侧现在有一个施工作业进行当中。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要往国道10号的方向车多拥挤。刚我们提醒的事故点，除了在小港的翠衡南路跟平和东路有事故之外，在新兴区的民生一路跟林森一路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东向台八八13.6公里，万大桥过了之后，在路间有两部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像要下台八八的大寮交流道出口也要注意哦，目前车子也相当的多。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安中路2段28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有一个事故的通报，在国道1号南下的331公里，就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指标331公里，就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
2: 等一下等一下，先去写功课，写完才可以玩哦。
1: 可是我想先跟你说一件事情。
2: 哎，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啦。
3: 你有没有想过，当孩子想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有听见？孩子需要的不只是吃饱穿暖有人照顾，他更需要被倾听，被尊重，在安全公平的环境中安心长大。
2: 家喻户晓的儿童节是4月4号，那么你知道世界儿童日是什么时候吗？孩子有哪些权利呢？家长在教养孩子时又应该掌握哪些原则呢？管教和惩罚真的一样吗？
3: 邀请您参加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亲子讲座，特别邀请全球华人儿童教育专家联盟顾问师陈杰华老师带您认识儿童权利公约，从孩子的角度重新理解权利、尊重与教养，让我们一起学习在爱孩子的同时也看见孩子的权利，在教养孩子的同时也尊重孩子的声音。讲座时间115年11月14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地点就在前镇区乐群国小3楼视听教室。
2: 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一起了解儿童权益，一起守护孩子的成长环境。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7点51分，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31公里，就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在处理拖吊当中。那么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哦，现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车行速度是偏慢的。331公里在南下过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处理拖吊当中。

周杰伦所以演唱《乡间的路》。高速路南下，我们刚刚所提醒，在331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脱掉离开哦，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现在看起来行车的顺畅度呢，已经都有在恢复了。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的事故已经排除，目前车流都在慢慢的下滑当中。台南市的南区在湾里路62巷口有事故，安南区在安中路2段28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新兴区的民生一路、林森一路、小港的翠亨南路、平和东路口事故在处理当中。左营的民族一路、大中一路、大型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在移到路旁边在处理哦。但是这个路段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包含了在这个大中路往东方向，还有在民族路往北的方向的车线速度也都是偏慢的。国道三号在南下378到379公里，在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外侧有施工作业进行当中哦，请小心。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车多的路段，北上3多交流道到中山交流道，再往北呢一直到南子路段车多，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险速度也有比较慢的一个状况。好，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记得回报给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了，现在是早上八点钟，今天绝对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六六。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右师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6公里过了平镇系统，先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树林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新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 4.7 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的 0.7 公里过了泰山路间有大型吊车停放。台76线东向的 24.3 公里过了园林在内线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主任航务员丁玲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1: 早，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香港机场目前晴朗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高雄飞航的澎湖机场晴时多云，金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23到27度。七美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多云时晴，气温19度。关西机场晴朗，气温21度。中国香港、澳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都是25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25度。越南胡志明市有不雾的情形，气温26度。接下来是今天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